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日报评论员文章《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县政协主席李连祥到大屯镇五保供养服务中心督导检查，滦平县开展庚戌冬归佳果麦石榴花开润家风，即将两地最美家庭结对联谊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凝心聚力，真抓实干，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既是省委常委会向全省作出的郑重承诺，更是一份掷地有声的行动号令，释放出以关键少数示范引领，带动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凝聚上下同心干事创业奋进力量的鲜明信号。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定了就要照做，承诺了就要兑现。省委常委会身体力行，当好表率，意见的高标准严要求必将层层传导下去，推动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把从严从实的要求落实到行动上，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准确把握，认真领会意见的要求，是省委常委会履职用权、修身律己的行为准则和刚性约束，每一条都有现实针对性，每一项都是硬杠杠，彰显了以上率下、带头示范的政治自觉。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要以意见为标尺，把各项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持续推动班子建设、作风建设走深走实。要知行合一，担当实干，建强班子，改进作风，最终要落脚到真抓实干的具体行动上。全省各级领导班子要把加强自身建设的成效转化为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领导力和执行力，以关键少数的奋发有为推动全省上下真抓实干。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强保证，把建设文化强省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把为民造福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心系群众，为民造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强化作风建设推动工作落实，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好地体现在民生福祉的提升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高效能治理，用好三书一函等制度，推动末端发力、终端见效。要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在手上，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记者徐川报道。9月20号，县政协主席李连祥到大屯镇五保供养服务中心就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县直部门和乡镇相关负责人参与检查。李连祥实地查看了供养中心、消防控制室、食堂、老人宿舍等重点区域，听取了消防自动报警系统等

0: 设施使用情况，询问了食品采购、储存及食品安全管理情况，并细致了解入住老人日常生活起居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大屯镇五保供养服务中心和大屯镇政府分别就主体责任、属地责任落实情况进行了汇报。县消防救援局、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民政局等部门围绕各自领域补充发言。李连祥指出，养老服务事关民生底线，安全是养老机构运营的首要前提，各单位要紧扣职责，各司其职，压实责任，筑牢养老机构安全防线。大屯镇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督导排查，抓实两节期间值守应急、隐患防范等工作，守牢安全底线。五保供养中心要压实主体责任，聚焦消防、食品、房屋等重点领域，常态化自查整改，定期维保安防设施，开展应急演练，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民政、消防、市监、住建等行业部门要精准开展业务监管与指导，针对性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要统筹安全与服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持续优化养老服务，改善居住条件，切实保障特困供养人员安稳舒心生活。记者钟子浩报道。近日，我县开展庚戌冬归家国脉、石榴花开润家风即将两地最美家庭结对联谊活动，来自我县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玉里县的12户最美家庭代表欢聚一堂，以家为纽带，以真情促交融。活动现场氛围温馨浓厚。活动伊始，即将两地12户最美家庭依次自我介绍，分享各自家风故事、育儿理念与生活感悟，快速拉近了近千里情谊，为后续深度交流、结对共建筑牢良好基础。交流环节中，玉里县最美家庭代表结合当地冬归文化底蕴，分享边疆家庭爱国爱家、勤俭向善、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家风故事，展现出边疆群众扎根基层、心怀家国的优良风貌。我县最美家庭代表围绕孝老爱亲、书香传家、爱岗敬业、廉洁齐家，分享新时代家庭建设经验，两地家庭互学互鉴，取长补短，让优良家风在交流中浸润传递，薪火相传。在即将家庭结对认亲仪式中，两地家庭本着自愿组合、真诚联谊的原则自主结对，现场公布结对名单，结对家庭相互交换联谊卡，互赠特色礼品，一件件信物承载着跨越千年的真挚情谊，让民族团结之花深耕家庭，常开常盛。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巾帼志、家国情亲子诵读活动，我县家庭代表深情诵读家风颂，致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玉里县家庭代表诵读即将携手润家风，同心筑梦家国情，展现即将同心少年奋进的家国担当。全体人员共同齐诵读中国，铿锵有力的诵读饱含赤诚家国情怀，进一步培育青少年家风素养与爱国情操。活动还设置了家庭科学健身实践课堂，授课老师现场示范讲解八段锦基础招式，普及传统养生知识与科学健身理念，引导亲子共同参与运动，强健体魄，助力培育文明健康的新时代家风。此次联谊活动以家风聚合力、以亲情促团结，搭建起即将两地家庭共建共享的交流平台，有效推动两地家风互通、文化相融、民心相通。活动通过家风交流、亲子诵读、健身实践、结对认亲等丰富形式，打通了两地家庭联动共建渠道，让优良家风落地生根，民族团结深入人心，为即将双向交融发展凝聚了温暖的家庭力量。滦平县妇联主席丁芳芳。
1: 下一步，滦平县妇联将持续深化冀江巾帼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搭建家风共建、资源共享、互助共进的交流平台，持续讲好民族团结故事，传好新时代优良家风，让东归精神代代更续，石榴枝花处处绽放，让冀江山海情谊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第八十回，书接前文。这狗特务田麻子三儿死中得活呀，但是连滚带爬离开了二十军军部，连夜他就赶到武汉向上级报告。他都恨透了贺龙了。书说简短，见着了总司令唐生智，他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发表个人的观点，添油加醋，添枝加叶，说的是神乎其神呢。唐生智一听是惊呆了半晌，哎呀，我早就听说贺龙跟共产党关系密切，我还不知实情啊，照你这么一说是真相大白。你受惊了啊，队长你还当着，我必有重赏，谢谢总司令。田麻三走了，唐生智立马给汪精卫打了个电话，把这个事情讲述了一遍。汪精卫在电话里说，何止是贺龙啊，还有个叶挺，这是咱们的心头大患呢、啊、咱们得认真对待。总司令，你现在就过了一趟，咱俩好好商量商量对策，怎么收拾贺龙和叶挺。是，我马上就过去。唐生智跟汪精卫想什么主意对付贺龙，咱暂且先不提，话分两头，还说贺龙，把田麻三儿给放了。贺龙知道这个事儿绝对是完不了啊，这是心头大患呢、啊。但他挺高兴，因为他做了一件大好事，掩护了那么多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党里面的高级干部。散会之后，贺龙把周逸群给找来。就投奔贺龙来，这些人不白来，完全充实到基层，有的当连长，有的当排长，加强二十军的战斗实力，另外也起到宣传作用。就在当天的晚上，贺龙啊回到自个儿的住处，往床上一躺，睡意皆无啊，不困。他是一袋烟接着一袋烟，想到国共分家，他觉得这个心里啊像塞了一团乱麻。这时候外边电闪雷鸣，还下起大雨来了，这屋里的显得又寂静又郁闷。贺龙一看表，半夜两点了。他心说，老蒋和汪精卫挥刀屠杀共产党人，简直是罪不容赦呀，那么将来怎么办呢？贺龙又想不到什么结论，因此这心里显得更郁闷了。正在这时候，周逸群来了，周逸群更睡不着觉了。贺龙借着灯光一看，周逸群是两眼通红，挂满了血丝，觉着挺心疼啊。老周啊，你又没睡觉？
2: 睡不着啊。
1: 我说军长啊，你想想，现在共产党人不是遭通缉，就是被屠杀逮捕，我能睡得着觉吗？贺龙说，是啊。我说你们共产党怎么这么多灾多难，日子太难过了。周逸群就说，军长，多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伸出援救之手，掩护了这么多革命同志，我们的损失就太严重了。哎，没得说没得说，老周，往后这客气话你不要再说了，咱们是一家人， 我现在虽然还没有加入共产党，我觉着我也是共产党了，我是这么感觉的啊。往后有多少人我收多少人，我就是个大保护伞，天塌下来有我贺龙在这撑着。感动的周一群是热泪盈眶啊。我来一是看看你，另外还有件事儿，你不说来多少你就欢迎多少吗？今天晚上来了个重要人物，我把他让进客厅，正等着要见你。是吗？你怎么不早说呀？谁来了？重要人物，重要人物。贺龙眼睛一亮，难道是周恩来？哎呦，周恩来要来了，太好了，我就想见见他。周一群一笑，看来周恩来对你的印象是太深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来的虽然不是周恩来，也是党中央的重要人物，你跟我到外边一看便知，是吗？走走走。两人边说着边往外走，贺龙着急就问，到底来的是谁？来的是高级领导谭平山呐。哦，贺龙早就听过谭平山的大名。哎呀，这多失礼呀，你怎么才跟我说？说话之间，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客厅。贺龙抬头一看，沙发前站着一个人，27、28岁啊，身上穿着便装，是长衫，手里拿着把折扇，显得风流倜傥，英华满面，两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一瞅就是个干练之人。贺龙一溜小跑到了近前，握住谭平山的手，欢迎欢迎啊，我久闻大名，今日得见，我心里太高兴了。谭平山呢，拉着贺龙的手摇晃了半天。贺军长，有关你的事儿，义群早就对我说过了，你给我们的印象太深了，我代表所有的共产党人，代表党中央向你致谢呀，你真是我们最亲近的好朋友。贺龙一笑，我跟义群说了，我现在正接受考验呢，有朝一日我势必加入中国共产党，咱们是一家人，你还客气什么呢？周义群还说，嘿嘿，你们二位今日相见呢，咱还得感谢蒋介石和汪精卫，要没有他们追捕屠杀共产党人，你们二位可能还见不着面。说罢仨人大笑不止，落座吃茶开始详谈。说到这儿，咱得补充一笔，谭平山何许人也？他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呢。国共两党合作的时候，谭平山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部长，组织部的部长专管人事啊，是他把许多中国共产党党员安排到国民党的要害部门，为中国共产党壮大力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他到过苏联学习，1927年3月回国之后，任国民政府农工部长，在对农民运动的看法上，他与陈独秀、汪精卫不同，多次发生争吵，竟然到了不相容的地步。谭平山是愤然辞职，我不干了，并从长江赶到九江，对贺龙保护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义举，他很钦佩，所以连夜来见贺龙，并表示中共的感激之情。贺龙是个直人，不管你是什么，他有啥他就说啥。

韩先生，我跟老周说了不只是一次了，我说你们共产党哪儿都好，你们抓工人也好，抓农民也好，抓妇女儿童也好，为啥就不抓枪杆子？正因为你们手里头没有枪杆子，所以才落到这步田地呀。谭平山不住地点头，是啊是啊，贺军长说的极其有理啊，但是有些话我没法说呀，因为我们的上峰领导右倾主义犯了投降的错误，才乃至如此啊。说来说去，贺龙又说，谭先生，您来得正好，我呀有啥说啥，我贺龙拼杀了十多年，我现在才看准了，只有共产党才是大公无私的党，你们共产党需要我的时候，你是尽管说话。谭平山说，贺军长什么都不要讲了，我们真为有你这样的好朋友而感到高兴啊。贺军长啊，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你帮忙，不过呢，我还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赶奔武汉。你还上龙潭虎穴，不能不去啊，为了党的工作，我们要开会商量几件大事儿。将来有需要贺军长帮忙的时候，我一定会通过义群来通知你。那行那行，那你就没把我贺龙当成外人。书说简短，谭平山在这一直待到天亮，上午十点左右，贺龙派专人把谭平山送走。不表贺龙，单说日期到了7月17日，也就是汪精卫分共的第三天之后，在武昌城中蛇山脚下校楼巷内的一间房子中，有四个人正在开会。他们是谁呀？周恩来、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这四个人呢，正在秘密举行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为了保密起见，这个房间呢门窗紧闭。你想想，正是七月下旬的天气，武汉又素有火炉之称，这窗门紧闭起来就好像蒸笼一样，因此这四个人都是挥汗如雨。虽然如此，四个人的面部表情却很严肃。周恩来说，同志们，目前中国共产党遭到了从未有过的打击，由于陈独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使得我们党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就连工人纠察队的枪支也被勒令上交了。如今汪精卫是坚决反共，在这关键时刻，陈独秀同志又躲起来不干了，瞿秋白同志也上了庐山，中国共产党难道就此失败了吗？周恩来说的这愤然站起，二目射出寒光。我说不能，我们要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的尸体，要继续战斗。张国焘接着说，恩来啊，革命的重担我们要责无旁贷地挑起来，在这共产党生死攸关的时刻，让那些支持不住的人去休息一下吧。说到这儿，张国焘显得非常激动啊，他挥挥手继续说，同志们，即使共产国际不再派代表参加我们的会，即使共产国际不再支持我们，我们也绝不灰心，我们要独立地干下去。恩来，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办吧，大家都听你的。周恩来看看蔡和森、李立三，然后说，立三、和森同志，你们俩的意见呢？李立三一边擦着头上的汗一边说，我的意见呢，所有在汉的共产党员应该立即撤离武汉，分派到各地掌握工农力量，准备进行新的战斗，各级党组织要迅速转移到地下，免遭

人心的破坏。蔡和森说，当前许多党员的情绪很低落，要想办法稳定住党员的情绪，要使同志们在危难之中看到光明，失败中看到希望。周恩来静静听着大家的发言。蔡和森说完之后，周恩来说，是的，和森同志提得很对，我们要稳定住党内同志和党外同情革命人士的情绪，要使他们看到共产党的力量。李立三气地把桌子一拍，陈独秀真是可恶至极呀。最后周恩来说，同志们，时间不允许我们再犹豫了，我们应当立即组织武装起义，用革命的枪杆子对付反革命的枪杆子。张国焘把手一挥，对，恩来同志的意见非常对，我们必须举行武装起义。另外两个人也举手同意要武装起义。这时候周恩来二目放光，一字千钧地说，同志们，这些天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要起义只有在南昌。当前我们大批的同志都随二方面军行动，集中在九江一带，而张发奎已明显倾向于汪精卫。如果我们行动迟了，我们在二方面军的同志很有可能被反动派赶尽杀绝。九江虽然是交通要地，但四面受敌，东有蒋介石，西有汤生智，北有冯玉祥，就是南昌比较和缓一些，因此要火速命贺挺率师南下到南昌集结。还有在九江的贺龙部也是起义的主要力量。对对对，大家一致同意啊。不过呢，张国焘啊多多少少画了点问号，在喊对的时候他就问周恩来，哎，恩来啊，你说贺龙靠得住吗？周恩来肯定地说，通过各方面了解和考验，贺龙是和共产党贴心的，如今二十军里已有大批共产党员。李立三点点头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可他又说，南昌起义之后能站得住脚吗？周恩来想了想说，南昌为四战之地，不易立足，我们起义之后可考虑移师广东的东江，以广东的东江为根据地，潮汕一带我曾工作多年，情况也较为熟悉，而汕头这个海口可以与国际联系，只要我们打到东江，就要求共产国际迅速从汕头海口给予军火接济。蔡和森说，恩来同志的意见我同意，不过共产国际能不能同意我们起义呢？没等周恩来开口，张国焘说了，这事儿咱不必讨论，共产国际如何我们不去管他，他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我们都要起义。于是这个事儿就拍板定夺了。可正在这个时候，蔡和森呢满头大汗晕倒在地。因为蔡和森呢最近的身体一直不好，你想天那么热，门窗这封闭着，一般的人都得虚脱呀，蔡和森犯了老病了。于是丧人赶紧把蔡和森扶起来，找了凉水给他敷了头，擦了汗，又把门窗打开让他通通风。蔡和森呢这才清醒了不少。那阵儿工作条件是太艰苦了。咱们再说周恩来，开罢中国共产党中央常委会，看看表，已经到了夜间十点多钟了。他离开了这个秘密开会的地点，来到了汉口德租界一所房子前。这个地方正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所在地。汪精卫分共以后形势突变，军委已转入地下，便迁到这个秘密的地方。周恩来推门进屋之后，屋里的人立

起来。原来这些人呢，都是等着传达常委会精神。周恩来一瞅，屋里头有谁呀？有聂荣臻，有贺昌，有严长宜、朱德、刘伯承、吴玉章、郭亮、柳之询、夏曦等人。周恩来和大家一一握手，当下大家坐好。周恩来声调低沉而又严峻地说：“同志们，中央临时政治局做了决定，要在南昌举行起义。起义的主要力量是贺龙的20军和叶挺11军的部队。会上已组织了前敌委员会，我任书记。这次起义的目的是建立我党自己的武装，打击反革命势力。”周恩来说到这里，屋里人一听都激动起来。贺昌就说：“我们早就该这么办了。”聂荣臻走到周恩来面前就说：“恩来同志，有什么任务交给我吧。”周恩来说：“有重要任务要大家去完成。”对于聂荣臻，周恩来是十分了解的。1922年两个人在巴黎就认识，一见如故，彼此十分敬慕。这两个人还一起创办了个刊物叫《赤光》，与当时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斗争。聂荣臻回国后被党组织分配到黄埔军校，在政治部任秘书。在北伐之后，聂荣臻是广东区军委在中央军委的特派员，专做联络工作。周恩来对聂荣臻说：“荣臻同志，你同贺昌、昌毅同志火速到九江，通知在九江的谭平山、廖千物、高宇涵等同志，向他们传达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何时动手听中央的命令，起义之后做好接应工作。”周恩来又握着朱德的手说：“玉阶同志，南昌城中你的旧友很多，党组织决定要你重返南昌，一是迅速查清敌人的情况，二是尽可能地掌握武装力量。”“好的，这事儿交给我了。”当下周恩来又给刘伯承、吴玉章等同志一一分配了任务，真是紧锣密鼓，刻不容缓。可能方才我捣鼓这些人当中有俩人你挺陌生，一个是严长宜，一个是贺昌。其实这严长宜生于1898年，他是湖南安乡人，192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参加湖南五四运动，后入河北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学习。1920年春赴法国勤工俭学，曾加入工学世界社参加学生请愿活动，同年底被强行遣返回国，到北京入中法大学学习，并担任中共香山地区支部书记。1924年9月大学毕业后被派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军事。1925年回到上海，同年冬在中共中央军事部负责联络工作。贺昌是山西离石人，1906年生，192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人都是革命的先辈，所以共同参加了南昌起义。《贺龙全传》81回，周恩来在武汉秘密地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的都是共产党内重要的人物，一共有李立三、聂荣臻、贺昌、严长宜、叶挺、邓中夏、恽代英、谭平山、李立三等12个人。当恩来同志布置了要南昌起义的消息。

参加会的人是十分亢奋。李立三站起来说，早就该这样，现在敌人把屠刀架在我们脖子上。

在座的人做了分工，谁干什么谁干什么，详详细细都做了交代。周恩来是非常精细干练的人，大家是心服口服，而后各自分头行动。您想这在什么节骨眼儿？武汉是一片白色恐怖，到处是军警林立啊，如果发现他们肯定就得牺牲，就得说共产党人不怕流血牺牲，就在这白色恐怖笼罩下依然坚持工作。说书人一张嘴表不了多家的事情，大家既然分头工作了，咱们就一一进行交代。按下这些同志们咱不说，翻回头来再说汪精卫，自从他提出分共以后，马上采取行动，就进行了白色恐怖，先脚送走了朋友客人，第二天就举起了屠刀，疯狂逮捕屠杀共产党人。杀一般的人呢，他觉着解决不了问题，他的心头大患就是俩人，一个是叶挺，一个是贺龙。为啥呀？因为他们俩是带兵的指挥官，手中握有兵权，这两个人一旦要叛变了可要了命了，怎么办呢？他睡不着觉，经过琢磨之后，他定了一条毒计。他暗中派人告诉北伐军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在琵琶亭设宴，请贺龙请叶挺参加，而后想方设法把他们骗上庐山。汪精卫说我在庐山等着，叫他们两人去参加军事会议，他们俩不去还则罢了，去了在庐山把俩人干掉，而后把他的兵权接过来，他们所领导的部队再分别解散。你说这招够毒辣的不？朱培德是汪精卫的人，自然听汪的了，接到密令之后马上行动，就在九江的琵琶亭准备了一大桌丰盛的上等酒宴，下了大红的帖子，同时叫副官打了电话，把贺龙叶挺全请来了。参加这次宴会的不仅是他们两个人，有朱培德的参谋长，有第四军军长黄其祥，第九军的军长金汉鼎等等等，一共是九个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哎，这第五路方面军的总指挥朱培德站起来讲话了。哎，你还别说，朱培德这个人表面呢长得还挺富态，上中等的个儿，胖墩墩的，四方大脸，红光满面，两道大抹子眉，看上去像员武将，面带忠厚，实指这家伙奸猾的不得了啊！要不怎么说不能从长相上断人呢？这家是外忠内奸，你看心里头有那么多的鬼，表面上一点都没带出来。他端着一杯酒，看看左边右边的俩人，一个是贺龙，一个是叶挺。贺军长，叶师长，今天你们二位来我是非常高兴啊！来来来，我先敬二位一杯，我先喝了哈，干啊！一扬脖他喝完了。贺龙叶挺在那坐着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揣测他的心思，心说今儿个无缘无故把我们请来，肯定有名堂，干什么得听他说呀。所以两个人没发言，只是笑了笑，把眼前的酒喝干了。朱培德接着说，二位啊，我不应该这么说话，因为我高兴啊，你们二位要升官了，大大的升官。贺龙把眉毛一挑，总指挥，这指什么说的？我们什么时候升官？我透露一个消息，我接到汪主席的手令，他指名点姓让你们二位最近这几天到庐山去开会呀、啊，
开一

次绝对的军事秘密会议。这么跟你说吧，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是国府要人，一般的人参加不了，他没那个资格。汪主席专门点到你们二位的名字上，你想想，对你们是何等重视啊！你们要参加了会议之后，肯定得接受新任务，肯定得升大官呢。兄弟特为摆一桌酒宴，在此祝贺二位老弟，将来升了大官，别忘了老兄我哟！来，干！在座的各位，干干！酒宴吃罢，大家各自回自己的地方。暂且不说，马上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把这事儿通知了手下的人，也报告给汪精卫。这汪精卫提前上了庐山，他的住所变成了临时的指挥部。他让张发奎率领着两个团周围密布岗上，弓上弦，刀出鞘，是密摆刀枪，把机枪都架上了。他告诉张发奎，叶挺、贺龙不来还则罢了，要一露面就给我开枪打呀，要把他们俩打成筛子，以绝后患。是，真是杀气腾腾。这一番部署，能说没有人知道吗？自然是有人知道了，但是都是汪精卫身边的贴心人，外人不得而知。其中有一个贴心人，谁呀？就是叶剑英，叶老帅。当时叶剑英啊，还不是共产党员，他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参谋长。哎，因为汪精卫对他未加提防，觉着他是自己的人，所以上了庐山，叶剑英一直在身边，他是毫未提防啊。叶剑英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吓得面色焦黄，倒吸了口冷气，心说叶挺、贺龙不来是最好，来性命休矣啊。方才咱说了，别看叶剑英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的心跟共产党是在一起的，他非常赞成共产党，认为共产党真正是救国救民的。在共产党的高级人物当中，他都认识，彼此秘密往来。当叶剑英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心说怎么办，我呀得马上下庐山，把这信儿告诉贺龙和叶挺，叫他们千万别上庐山。但这帮人着急还不行，后来他抽了个空，看看身边无人盯梢，叶剑英备了一匹快马，是下了庐山直奔九江。先找谁？找叶挺，他们是老朋友老熟人了。等见着叶挺之后，他是挥汗如雨啊，这汗淌的上气不接下气。叶挺就知道有事儿，就问他，剑英，你这么着急有什么大事？有，借一步说话。他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叶剑英就把经过讲述一遍。他告诉叶挺千万别上庐山，那块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汪精卫已经下了死命令，你一露面就开枪。哦，姓汪的够歹毒的啊。叶剑英还说，现在贺龙还蒙在鼓里，应该马上通知他，咱们三人见见面。行，交给我了。叶挺马上给贺龙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不方便说别的，就告诉贺龙，我今天请客请你喝酒，你无论如何马上就出来，地点在甘棠湖，咱们边划船边饮酒，何乐而不为呢？等你啊，快来。好嘞。叶挺放下电话，跟叶剑英两个人赶奔甘棠湖。到了这儿，租了一只采莲船，付了费，在岸边等候。叶剑英啊，不便在公众面前露面，他先躲到舱里头去了。叶挺在这等着，时间不大，贺龙带了几名警卫骑着快马来到甘

安塘湖码头。远远远远，把马匹带住之后，贺龙是甩凳下马，一看叶挺真在这候着他呢，贺龙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哎呀，我说无缘无故的喝哪门子酒啊，又不是初一又不是十五的，你怎么心血来潮啊？叶挺一笑，嘿，喝酒还论什么日子吗？想喝就喝呗，走走走，船都租好了，上船。贺龙点头，让其他的人在码头等着，他跳上船去。到船上一看还有个人，一瞅认识，叶剑英，第四军的参谋长，他就知道这里头有事儿，但是他没多说话，怕别人听去。这时候叶挺拿着竹篙一点按，小船滴溜一转头，哗，奔甘棠湖深处冲去。那里边芦苇都多高啊，树木交杂，找了个最僻静的地方把船只停住，三个人开始在这讲话。贺龙就知道有事就问了，什么事儿到底？叶剑英就把庐山的内幕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贺龙那是性如烈火的人呢，听完之后气得一拍大腿，嘿，汪精卫真是咬人的狗不露齿啊，真够歹毒的，想对我们哥俩先下家伙。叶剑英说一点都不假，你们千万想好了，千万找个理由别上庐山，好吗？另外出入要随时防范，小心汪精卫、张发奎等人对你们下毒手。都交代完了，转了一圈他们回来了。叶剑英啊，怕时间耽误长了引起汪精卫等人的怀疑，传达完了，叶剑英先回了庐山了。叶挺和贺龙分头行动，单说贺龙骑着马回到军部，气得这肚子咕噜咕噜的，拎着马鞭子正往里边走，参谋长陈玉新在里边出来了。陈玉新是汪精卫的人，打入二十军内部，就在贺龙身边监视着贺龙的一举一动。贺龙还往里走呢，没等脱衣服呢，陈玉新就迎上来了。军长，您上哪儿去了？什么事儿？贺龙从心往外烦他，因为不是一路的人嘛。陈玉新就说，刚才汪主席亲自给你打来电话，说请你上庐山开会，明天九点必到庐山，他在那等着你，说让你参加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是吗？哈哈哈哈，汪主席真是赏给我脸了啊，轿子我都准备好了，您是否明日准时上山？俩字儿。陈玉新一听傻了，什么俩字儿？不去。贺龙说着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把衣服脱了，而后点上烟斗，吧嗒吧嗒在这抽烟。陈玉新一前一后也跟进来了。军长，这您不能不去啊，一是主席的命令，二一个参加重要的军事会议，您哪能不去呢？那叫汪主席多难堪呢。哎呀，哪那么多废话呀，我说咱俩商量商量，你代替我去吧。我，哎呀，军长，我算个啥？我是个小小的参谋长，再说呢，我到部队里的日子也不多，对二十军的情况不太熟悉，我到那儿倘若主席问我什么，我没法回答呀。军长啊，还是你去吧，一定要去，好吧？我说你这个人有病啊！我说不去就是不去。那您不去，我怎么回复王主席呀？你就说，我们大队人马刚到九江，部队里有很多事儿需要急需解决，我难以分身。开什么会？你把精神带回来不就得了吗？哪那么多废话？这。好吧，我就按您说的办，去去去去，就这么办。像轰狗一样把他轰出来了。其实陈玉新呢也不知道内幕，
他这个身份没有资格

知道这些事儿，但他知道叫贺龙去肯定对汪主席有好处。他怎么汇报咱不说，单说贺龙气得鼓鼓的，心说话啊，对老子我要下家伙，汪精卫呀、啊、汪精卫、啊、恨不能一枪我打你俩眼儿。这个事儿完全是真事，贺龙曾经在日记回忆录当中写过。他怎么写的呢？他说那是军阀争雄的时代，我选准了跟共产党走这条路。好，汉口的家属来不及疏散转移了，八抬大轿也不要了，把脑壳憋到裤腰带上，下定决心刀架在脖子上也要革命，跟共产党参加举行八一南昌起义。当时叶挺、黄其祥司令部设在甘棠湖中的一座庙里，朱培德走了以后，叶挺同志、叶剑英同志和我三人在湖中小华子上开了一个会，我们谈到并决定了三件事：第一，不去庐山，张发奎的队伍集中到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而是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第三，决定叶挺的部队明天，也就是25日开拔，我的部队后天，也就是26日开，我的车皮先让给叶挺，我们在南昌不见不散。这是贺老帅的回忆录，就证明当时确有此事啊。就在这天，贺龙在九江饭店召开了营以上的军官会议，因为要开拔了，有些话不能不说呀。会上贺龙宣布了南昌起义这件事儿，并宣布愿意跟着共产党走的我双手欢迎，不愿意的可以离开，但不许拉走队伍。贺龙当时说话的声音十分洪亮，情绪非常激动，他的声音回荡在大厅里，也激荡着每一个军官的心。这20军的军官呢，大部分都是贺家的班底，听完了之后大伙儿几乎是异口同声：军长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我们是跟定你走了，你上哪儿去我们跟着。你看有的人嘴头上虽然那么喊，心里的未必是那么想的。有一些胆小怕死的人，想到共产党正在倒霉的时候，这心里啊就敲起了鼓啊。还有一些反动军官听贺龙讲的什么要投共产党，连夜卷行李带着金银财宝就溜了。什么样的人都有。咱们单说叶贺两部在九江稍作准备，便按照中央的命令，于1927年7月26日先后登火车向南昌开去，一场震撼中外的南昌起义序幕拉开了。贺龙后来回忆说，起义是在武汉就决定了的，原来有两个机会，一是武汉的阵亡将士追悼会，一个是我们二方面军几个新军长的就职典礼，就准备下手，但是都没有成功。在汉口我和叶挺谈了，准备在追悼会上干掉汪精卫，后来未能实现，很明显是上边没有批准。这个上边是谁呀？就是陈独秀他们。咱们翻回头再说汪精卫，一切都安排好了，鱼饵下去了，就等着钓大鱼呢，心中是十分得意呀、啊、以为叶贺二人是必除无疑了，如果除掉了他们两个人，就等于去掉心头一块大病了。这天下午，汪精卫和副官秘书还有一位日籍的舞女叫清水烟子坐在屋里没事打麻将，正打着的时候，有个秘书急急地跑进来了，小声对汪精卫说：主席，南京来人了。汪精卫一听就放下手中的麻将了，也低声问他来人在哪儿。哎，我已经秘密地做了安置。

0: 要绝对保密啊，保密。然后他又说，用我的车把他接来，我要同他谈一谈。
1: 是，
0: 秘书答应着走了。功夫不大，一辆小车停在汪精卫的官邸，从车上下了一个45、6岁的中年人。此人下车之后，由秘书领到了小客厅。来的这个人呢，胖胖大大的，也挺富的，戴着一副墨光眼镜，穿着一身便衣。此人是谁呀？是蒋介石手下的一名亲信，姓冯，叫冯超，字永济。冯超见过汪精卫，坐下之后，汪精卫细声细语的就问他：“啊，原来是永济来了。你来时介公有什么话说吗？”介公就指的蒋介石。冯超说：“汪主席，蒋总司令要我转告您，望汪主席停止东征之举。”蒋总司令说：“当前北敌未破，互相残杀，必渔翁得利。”冯超看了看汪精卫，见他听得挺认真，又接着说：“为使宁汉齐心，蒋总司令决定下野，自此放弃军人生涯，东渡日本去考察。”汪精卫不听则可，听完之后大吃了一惊，深感意外。
2: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3: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0: 也不能深陷情。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FM 97.8，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满。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普适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感动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他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他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行歌。

0: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1: 当太阳到达黄经180度，直射赤道时，进入秋分节气。秋分者，阴阳。

0: 桑半野，故昼夜君而寒暑平。二十四节气中，唯有秋分与春分处于昼夜寒暑阴阳的平分之中，对称均衡协调，包含着人类追求的真善美的境界。古人认为雷代表阳气，秋分出后雷始收声，意味着阳气的衰退已经到了被阴气取代主导地位的程度。从秋分起，北半球昼短夜长，而白昼越来越短，阴气转浓而越来越浓，天气转凉而越来越凉。一年之中最美的月光在秋分时节出现，秋月澄澈，月光晶莹如水，洒在江河湖海，照着高山平原，给世间万物披上最皎洁的清辉。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秋分以后，太阳直射点移至南半球，北半球得到的太阳辐射越来越少。当一场秋雨一场寒的变化累积到一定程度，蛰虫披户的重要物候特征出现了，蛰居的小虫开始藏入穴中，并且用细土将洞口封起来，以防寒气侵入。从初春惊蛰时节爬出洞穴活动，到此时复归潜伏，虫儿们的生命状态经历了一个轮回。这反映出秋分二后阴气明显旺盛的趋势，天南海北都在秋风的裹挟下进入浓郁的秋意里。南国的海滨凉风习习，碧空万里，而北国的高原漫天晴雪飞舞，大地银装素裹的壮丽雪景或可出现。那送爽的秋风带给人们无边的舒朗，那金色的秋风吹来了一年之中最盛大的丰收，那瑟瑟的秋风让天地笼罩着肃杀之气。秋的色彩永远是斑斓多姿，绝不会归于平淡。秋分三后，仲秋之末，此时大江南北降雨量普遍减少，此谓水始涸，秋风四起，秋凉加重，秋水始涸，快速推动着秋色的浓度逐日递增。秋天的千色万彩浓缩在一黄一红之中，黄有千姿百态，凌霜绽放的菊花，黄的清雅，田野里低下头的稻穗，黄的饱满。红有千变万化，枫叶之红如朝霞流丹，秋果之红如红宝石般亮丽，橘黄蟹肥，丹桂飘香，绘就了一幅充满色香味的全息式秋景图。此刻此景，人们仿佛看到无数的生命正怀着无限的爱恋和赤诚，在秋风秋凉中坚韧地存在着，快乐地奉献着，在四季的善替中为天地留下最后一片动人的绚丽。
1: 接下来是主
2: 对，那太难了，你说应用这怎么应用，还是给这些快要毕业的这个大学生们是吧，就是还是要多进行实践，
3: 给他们一个机会，
2: 珍惜好这个大四的这个实习的一个机会。

0: 多找一些、因为
1: 我们会给这个学生们提供这样的岗位吗？实习的岗位吗？
0: 可能就是我们的
1: 比较严格一些。
0: 对，因为我们的工作还是比较高危的。
1: 对，
0: 所以说
1: 得有证啊，是吧？
0: 对，
1: 因为大家不知道，你们得有什么高危作业的这种证书？
0: 我们要至少有三个证，
1: 三证才能上岗。
0: 首先有一个低压电工证，一个高压电工证，还有一个
1: 高
0: 处作业证。
1: 高处作业。
0: 对。
1: 这都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哈，
0: 对，
1: 所以说到了实习呢，可能就在浅层去实习一下，了解一下。
0: 对，但是还是有的学校这个实验室还是比较好，你说接个电路、接个线，还是有的，这个有的，所以说它还是可以那什么。包括现在网上这些也比较发达，看视频、
1: 对，
0: 也有帮助的。
1: 对，也是有很多的帮助的哈。
0: 对，
1: 时代在发展啊，我们的各项我们所享受到的这种 AI 的红利呢，大家享受的同时呢，也提醒大家不要忘了这个吃苦耐劳的这种工匠的精神。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组广告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工会新时空。
2: 灾害是于视而不见的疏忽，平安需要众志成城的守护。无论身居何地，无论家在何方，每个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为生命多一份警醒，让你我上一次警醒，行动起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宽城金城重结构中，2021年新版，2025年夏季将迁至县城西迎宾大道南侧。新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李老师，13932412389；王老师，15097881187。
4: 森林火灾危害大，防火知识要牢记。你知道吗？绝大部分森林火灾都是人的不当行为引起的。造成森林火灾的主要原因，既有祭祀用火、野外吸烟，也有农事用火、炼山造林。因此，灌猪火就要规范人的行为，做好防灶文章。以下这些森林防火知识要记牢。不准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不准在林区吸烟，不准在山上焚烧垃圾，不准在野外野炊、烧烤食物，不准在山上烧香焚纸等易燃物品，不准在山上燃放烟花爆竹。一旦发生森林火灾，如何逃生自救？如果火势较小，可以用水浇、土埋、树枝扑打等方法及时扑灭。如果火势已起无法控制，千万不要逞英雄，一定要马上转移避险，寻找空旷的安全地带，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报警。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
2: 你有认真聆听过劳动的声音吗？奋进奔走的足音，活力迸发的和声，澎湃发展的心声，美妙的律动之声。在这个奋进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诞生着千万种声音，是生活的希望，也是人们努力生活的节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汇聚成推动时代的磅礴力量，共同谱写出一首属于这个时代的奋进旋律。打开广播，让我们一

0: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我们的赵岩赵队长哈。大家从我们的游走当中呢，就能知道了哈他的职业，也有很多的朋友一直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在收看和收听着我们的节目。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我们听众朋友是看不到的，我们的观众朋友呢是能看到的哈。哦，大家都在想了，对赵队长经常是室外作业。而且呢他经常会在这个高危的环境下进行作业。可是赵队长，我们今天没有美颜啊，赵队长为什么这么白呢？这个我一见赵队长说，哎，我说赵队长，那我们采访过很多的工人在外面都有黑有黑的哈，说我们不会是，有的朋友说你不会美颜了吧，不会赵队长就是坐办公室的吧？我跟大家说啊，绝对不是，来解释一下赵队长。
1: 我们那个一般出去干活就在出楼之前我们就把什么脖套啊、头套啊、眼镜啊，就防护目镜还有包括安全帽，我们就都给套上了，
0: 都带都装备好
1: 啊。对，你能露能看到的有可能就是只有两个眼睛
0: 还有手是灵活的吧。
1: 对，手是灵活的，所以说有可能你看到我这么白，有可能纯是不是
0: 纯就是捂的。
1: 对
0: 其他同事也这样吗？
1: 其他同事有可能就是因为我是有可能遗传点白的皮肤吧其他同事有可能有黑的但是状态就是那捂的一个状态。
0: 哎，人家那个天天出去作业哈，而且非常的积极和乐观，赵队长。那我们再说说你们穿这身防护服的话，如果是到了炎热的夏天，因为我们都知道都是两季嘛，
1: 对，
0: 那它会不会有一些不舒适？中暑？
1: 中暑就是也有，就看个人体质，所以说得加强锻炼，就是因为顶上热嘛，就是像咱们正常的夏天在地面你的温度就很热，
0: 对，
1: 我们又在那个
0: 高空，
1: 对，七八十米的高空上，
0: 七八十
1: 离太阳更近了，
0: 对，
1: 晒得更热，而且顶上都是就是发热的设备有很
0: 多，对，
1: 所以说里头会更热。就是有的时候就在我们那个就转动那个轮毂里头，有的时候在那个转动里头也作业，
0: 那里边是能进去，
1: 对，就是我们需要给它锁住，然后我就进去，不让它转了，我们进去，像进去那里的空间比较小，所以那里的温度还会高。就去年的温度不是比较高吗？
0: 对，
1: 就是那里头就要40多度
0: 啊。40多度？
1: 对，40度。
0: 还是穿的是防护，
1: 穿的那个就是我们穿的是一体
0: 的，连体液，
1: 对，
0: 绝缘的吧？
1: 也不是，
0: 是
1: 就是它那个材料就是棉，就是防止电弧的，可以那种。
0: 哦，
1: 就是这种连体
0: 专业的作业服。
1: 对，就是不允许的什么，咱们穿那种就是
0: 分体的
1: 、我们都是穿的连体的，所以说它会相对来说更热，包括我们的鞋。
0: 这么热的天气，
1: 对，鞋也是就是绝缘的嘛，它还要耐砸，还绝缘，包括它，所以它穿起来就会厚一些。
0: 对，所以我跟大家说哈，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你是干不了这一行的。现在我们就这样说这四个字嘛，我也可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在这个工作当中去的，是不是？
1: 对，
0: 因为赵队长你们也是接受过很多的采访吧？
1: 我们也接受过就是因为了解我们的行业，就是
0: 有没有记者去体验过的？
1: 有体验过的。
0: 体验后能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些记者体验后的感受？
1: 就是可能就是当时因为记者去嘛，就是来客人了嘛，我们肯定是要找个就是一些轻松的活儿去给客人去干嘛，对吧？然后就是那个当时
0: 没有给家重活儿。
1: 然后当时记者就是我们在那干，当时记者就抱着我哭，说你们这工作太辛苦了。
0: 干多长时间抱着你哭了？
1: 就是、干了就是我干了差不多半天吧，就是
0: 半天的时间。
1: 但是干了其中一项工作，我们有一项工作就是进那个清那个，就因为里头比较脏嘛，清了废油。因为有轴承，我们要给轴承加油，就未免不了产生那个废油，所以当时我就给安排，我们说一块清废油吧。然后我们在那铲那个废油，然后那个当时那个记者吧，就是边铲废油边流眼泪，说你们那个太辛苦了。我说，然后我说感觉没什么。
0: 你说的时候挺轻松，但是其实我呢已经共情了哈，感同身受了。
1: 是。
0: 哪天我们也去试验一下哈， 就是当然了，我记者的通过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呢，都能够感受到这份工作的不容易啊、更何况我们身在其中的每天都在这工作的这些技术工人，还有我们的这些匠人们啊，如果说是从单兵作战，现在呢，你已经是作为一个副队长了，一名副队长了，你怎么能够？

0: 去带动团队去克服这些困难呢？
1: 就是还是当时从单兵作战到这个团队吧，
0: 嗯，
1: 也就是首先单兵作战，你得是个特种兵，你得
0: 特种兵，对，
1: 你身体得强，你这个技能水平你
0: 得过硬，
1: 对，你首先得是个特种兵，然后你才能去带领团队。所以说，就是在这个过程也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当时是。

0: 最远的一台，就我们这还是比较平整的这个地儿，最远的一台风机到就是最远的两台风机之间的距离大概有个二三十公里。
1: 二三十公里，我在想啊，赵队长说几个操场那么围着操场一圈，操场是400米。
0: 对，然后
1: 大脑迅速旋转，旋转不出来了。
0: 然后这我们是算近的，就是像我们这样二三十公里半个小时就到了嘛。
1: 嗯，
0: 像我们公司其他的风电场要开，就是从我们住的地儿到这个最远的风机要开车2个小时，要
1: 就从承德到丰宁到围场的距离了吧？
0: 对。就是大概就是100多公里，100公里，因为有可能道还要破一些，都是一些不像咱们这个水泥道啊、柏油路，都是这些土路、
1: 土路、
0: 山路，
1: 对对对，
0: 都是这样。
1: 一般风机就是在那种地方，
0: 对，然后是这样，所以说当时我们就是33台风机，我们三个人
1: 要非要啃硬骨头，
0: 对，我们就啃了一年，就把那个就
1: 一年，
0: 对，我们就是我们三个人就干了一年。就在23年，我们干了一年，干了一年之后就，通过因为我就是带他们俩嘛，然后把这两个小兄弟也就带出来了，带出来之后就是又到了24年，我们又成了一个叫，因为我们比较年轻嘛，都，我们就是公司也支持，我们又成了一个叫青年突击队。
1: 青年突击队，
0: 对，我们又增加人数了，我们仨又带了
1: 三个，
0: 就是每个人带，就是相当于又带9个，
1: 9个人，
0: 对，
1: 每人又带3个，
0: 这9个人还是一样的，就是哪儿苦我们就去哪儿，就是
1: 我们要继续，
0: 对，
1: 扩大范围，
0: 对，然后当时公司也支持，就是公司给了好多支持帮助，然后我们就在我们那个地儿，就不光是在我们风电厂了，就在旁边的风电厂，我们就是干这三个风电厂，当时是157台的机组，
1: 66台一下就又增加了70多，80多，
0: 对，就是增加了九十二台，应该是，
1: 那对对对，这个算数是对的。
0: 然后就是就干嘛，就是还是我们就是又扩大战果又干，就是反正就是慢慢的就这个团队就形成了，就是这个团队里都是一些就是。种想去带动其他人干，就这个团队越来越大，因为一个人带俩人，就相当于一个指数增长嘛，越来越多，就是这么的一个情况。
1: 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故事啊，说一个和尚挑水喝，2个和尚抬水喝，3个和尚没水喝，有没有你带的这个团队人，你看虽然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可能就会有分工上的一些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他就爱学习，他就在学习，那另外的小组成员呢，他就没有这个学习的习惯，面对这种情况下怎么来去培养他们？
0: 一开始就是这种情况很常见嘛，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就是这是一种很常见，
1: 常，
0: 所以就是我们包括就是我们这个，我们是个维保中心，我们有很多，就承德这边是我们是一个维保中心，包括公司这边，那我们就是在厂里想个那个那个策略，就是啥呀，好，那你就强制学习
1: 啊，强制学习，
0: 对，就是强制要求你学习，每天我们晚上就吃完饭，我们每天晚上吃完饭就是6点开饭嘛，一般来说，有可能就是工作晚，有可能回来晚，那不算，那特殊情况。然后6点开饭，我们6点半去，我们需要开会，开这一天的总结会，这一天干啥活了，有什么经验分享，我们要开这个总结会。开完总结会之后，我们就是强制去学习，强制让大家学习半个小时，就摁着学，你必须得学，就是摁着学，就一开始是这么个状态。
1: 班主任交代给班长，班长带着小组。
0: 对，就这么摁着学，就是我们是先学，不是说从那个原理啊枯燥的东西学，我们就从你实际工作中能用到的，我们拍成视频，就放视频，就是你这个怎么干这活儿，这个视频，你怎么干这活儿是标准的，就是怎么就多少个步骤怎么着都给细化了，然后就摁着学，一开始就这么学。然后坚持了几个月吧，大家就坚持下去了，
1: 就成习惯了。
0: 对，就是不学不行了。今天该学，今天想学啥了？大家一说想学啥了，然后我们就找这个资料，然后学。这个一开始这初级阶段是这么学，就是看使用视频，然后从等这个使用视频看差不多了嘛，然后我们就从其中的视频背后的原理，我们再讲这个背后原理。这样的话，就大家就是既懂这个现象，又懂原理。是这样培养起来大家的。
1: 这个小组成员养成了学习习惯之后呢，大家可能就是又能拧成一股绳了。
0: 对，
1: 学习的目标，那你能产生分歧。

0: 吗？比如说我和师傅，你虽然是我师傅，但是我和你意见我认为不对，可以吗？
1: 可以，就是我们呢，就是有的时候就针对一个技术问题，就会争吵嘛。就争吵起来，对，就是你争吵起来才能那什么，才能得到答案嘛。我们也吵，我们就是吵，最后看谁的对，那就是谁的对。
0: 用实践证明他的理论是否正确。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0: 嗯，那您作为老师的时候，赵老师的时候，带过难带的学生吗？
1: 我们也带过，就是不听话的嘛。
0: 哦，真不听话。
1: 那不听话，那怎么着？那你让他就是，让他去体验一下，他走，让他走错路，走一次，他就知道你。
0: 允许错。
1: 对，让他走错一次，我就不说他干错了嘛。
0: 嗯。
1: 我不说，我等上风衣得来回上嘛。
0: 嗯。
1: 就是，从底下上到底儿，不是七八十米高嘛。
0: 嗯。
1: 好，那你干错了，咱们结束了嘛，我们下去。
0: 嗯。
1: 哎，又报故障了。那你
0: 又故障了。
1: 那你再上去嘛。那不是，所以说就听过一句话叫"谁难受谁改变"嘛。嗯，就是。
0: 哎，
1: 就是你难受了之后，你才改变。
0: 嗯，咱们有给自己定目标啊，给小组定目标。
1: 像我们定目标，一般就是定这个故障率，就是这一年内我这个故障率能降到多少？
0: 对，
1: 就是定这个
0: 降低目标，不能我们不是业绩要上升。
1: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这个机组能连续无故障运行多少天，是这样的指标都是，包括然后再就是发电量了，谁发电量？谁的发风机发电量高？像我们现在就是公司推的，就是，以前是就是这是大锅饭嘛，
0: 嗯，
1: 是吧？有偷懒。现在我们就是责任制，就跟咱们国家改革那会儿是一样的，就是承包责任制，就你的东西就是你管，
0: 这个事儿就是你的，定岗、定量、定制，
1: 对，定人员，
0: 对对，
1: 就定
0: 人员，
1: 然后就是这样，就大家都在积极的去干。
0: 哎，这个是好了，就提高了大家的一个积极性了，是不是？
1: 对，
0: 只有在提高了大家的积极性之后呢，大家可能才能够推动自己的学习，自身的学习。
1: 对，
0: 而且我们的组长们是不是也可以帮助组员们进行学习？
1: 对，
0: 对于组长是不是也有一个考核？
1: 他会就是有可能就是组长就是岗位高一点嘛，就是也会有绩效的。你说你干得好，那绩效就是现在都是公司也是这样的，
0: 对，
1: 就是你干得好，那你绩效就会要偏重一些，包括。我们现在就是你这个机组好不好，那我们有个专门的系统，就是公司有自己做了一个系统，好，你这个指标什么指标什么样，这系统自动给你计算出来了。
0: 哦，也很智能。
1: 对。
0: 我们在推动智能化的同时呢，我们的工作哈越来越细分了。
1: 对。
0: 嗯，其实对于工匠精神哈，还有我们大家对于匠心的一种理解呢，是源于你的初心。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工匠们在工作当中每一次面对困难的挑战，能够迎难而上，而且能够攻克它，这个可能就是对于匠心。那你对于你自己是怎么理解？
1: 就是我对于这个匠心，理解，其实我觉得就是，两点吧。第一点就是传承。第一点呢，匠心就是我需要把我学的东西，我要分享给大家，教给大家。
0: 那你从你师傅呢？你觉得你学到就是你工作中的师傅哈，学到的第一课或者是那个是什么？
1: 就是我
0: 最受用的。
1: 最受用的就是当时就是刚入职嘛，最受用的就是当时还是冬天。冬天就是零下没有那么冷，没有零下20度，零下17、18度我记着，就是反正就是零下17、18度，当时学到啥呀？就是很简单，当时是一个我们上面有个吊车，很简单一个东西，但是它不是影响机组运营的一个必要一个因素。当时我那跟着师傅，我俩就在那蹲着，就是从冬天从早上蹲到了晚上，就我感觉我当时我都坚持不住了。但是我们那个老师傅就是比我岁数大嘛，是吧？他一直在那研究看图纸啊，然后在研究这个东西。一直在，真是中午也没吃饭，中午也不吃饭，就是我们坐那地板都是铁的嘛，铁的东西，
0: 铁地板，
1: 对，巴巴凉，
0: 哎呀，
1: 然后就一直在那儿研究，最后是研究明白了，然后研究明了，把这个东西彻底给解决了，所以当时就是给我树立一个榜样嘛，我也要这么整，所以说就是
0: 一定能吃得下苦，耐得住这种困难，
1: 对，
0: 耐得住，
1: 对，不要就是轻言放弃。
0: 那以前吃过苦吗？
1: 以前也吃苦，因为家里是村里的，所以说就是也是吃苦，还就小时候帮家里干农活。
0: 干农活。
1: 我感觉，如果说我不是村里的，我有可能早就放弃了，
0: 坚持不下去啊。
1: 对。
0: 那从这个赵队长从自己的。

0: 师傅身上学的第一课就是吃苦钻研，
1: 对，
0: 是不是这两个词够用了是吗？
1: 够用了。
0: 你想传给你的将来的这个最大的一个事儿是什么？
1: 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不怕你就是不会，但是 我怕你不学，你一定要去学，去钻研。
0: 对，那到了赵队长这儿呢，开始是学习，他认为是要传承下去的。
1: 对，
0: 努力的去学习哈。
1: 嗯，
0: 人生就是一场不断的学习和自我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么对待工匠精神，我们是从你大家的故事当中去感受到这种精神的，但是你的这个匠心是没有变的，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是不是没有变？
1: 对，
0: 只是我们所学的内容不一样了，随着时代的进步可能不像以前了，我们必须亲自去做，亲手去做。现在呢一直到了 AI 的技术投入到了我们的这个运维当中去啊，有了更大的一些改变了。吃苦耐劳哈，永远是我们匠人精神的一个精髓吧，对不对？
1: 对。
0: 嗯，那想到如果将来我们的电厂哈，风电厂就不用你们亲自去了，有没有这个设想？
1: 有这种设想，就是
0: 智能化无人看。
1: 对，我们现在就是在奔这个方向努力。
0: 嗯，
1: 因为我们就是首先你要这个智能化无人之手，那首先你这个设备没有问题，对吧？就是设备不出现问题才能实现这个无人之手。所以我们一直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就是我们把这个设备怎么去治理好。我们每年都会制定一些维护项目，就把这个清单化，这个机组需要干什么活儿，就全都给它清单化，就一项对着一项得干。然后把这个首先这设备所有就能产生故障的隐患给它消掉。然后就首先保证机组没有故障嘛。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机组全都装的摄像头，然后都能监控得到，
0: 都能监控得到。
1: 所以说这个以后这个无人之手还是很有希望的，我们也有这个信心能实现这个东西。
0: 未来这个风电发展的一个趋势和方向哈，我们的队长们和他的团队成员们可能就像带一个什么机器狗啊之类的，更方便的那种做高危动作的。
1: 对。
0: 嗯。
1: 可能就是将来就是我们就解放我们了，我们只
0: 是、啊、对，解放你们了，
1: 我们只是做，
0: 但是你们的思维不能停。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还是要继续。
1: 对，
0: 深挖。在这个从塞北的草原哈，到行业的舞台，从一线的技工到行业专家，你在这么多年的工作当中，你有没有想到会有今天的这些荣誉？
1: 说实话，
0: 你是想奔着我们肯定不是奔着荣誉去哈、啊？你有没有想过？
1: 我说实话没有想过，就是能获得这么多荣誉。我那时候当时就是踏踏实实在这个现场干，就是为这个，有可能说的比较高端，还是就是为这个国家吧，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就是很非常开心的。然后所以这些荣誉没有想过。没有想过这能获得这么多荣誉，
0: 但是就是因为这些荣誉，也促使着你要在这个行业继续去努力哈。
1: 对，
0: 我们有更多的人在背后支持着我们这些在这个行业工作的工人哈。
1: 对，就是让大家能看到我们的付出，这点我非常感谢。
0: 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这个行业的每一个人的付出，和不断的进步哈。那我们这样哈，因为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你有什么才艺吗？会唱歌吗？
1: 不会。
0: 不会唱歌。那你平时的业余就是打打球？
1: 对，运动跑跑步。
0: 那你喜欢听什么？听歌吗？
1: 听歌。
0: 听什么？喜欢听什么？
1: 就是我们的未来不是梦。
0: 啊，
1: 我的未来不是梦。
0: 你会唱吗？
1: 唱两句
0: 啊，我来结束，作为我们今天的结尾。开心的结束啊，结尾。但是呢，我们也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带着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一起走进咱们的这个电厂，好不好？
1: 好，
0: 风电厂哈，咱们一起也感受一下当时那个哭了的记者，我们的同行哈，感受的那个工作环境啊。来，有请赵队长。唱两句就可以。
1: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对待每一分钟。
0: 可以啊，我来找这个原唱哈。
1: 行，
0: 这是来自张雨生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就是一直可以再想想这个工作很苦，但是呢我们完成了一项工作之后呢，在茫茫的塞罕坝草原上哈，我们能够感受到自己每一次的成功，每一次和团

0: 对小伙伴的进步，这都是值得肯定的。那再给赵队长呢，他的这个有一段颁奖词哈，给大家说一下，说在赵队长身上呢，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变频器改造中的精益求精，偏航系统优化中的攻坚克难，更有一名新时代产业工人为国筑气的赤子情怀。面对未来，我们也希望赵队长能够带领你的团队，像刚才咱们所说的无人值守智能风场的目标迈进，用创新的笔继续书写中国风电的壮美篇章。也希望呢，我的未来不是梦哈，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在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的结尾分享给大家，也祝您工作快乐。
1: 谢谢。
0: 好嘞，再见。

0: 在工厂车间，他们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中流砥柱。
1: 在生产一线，他们是建工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0: 听，工人阶级奋进的足音，铿锵悦耳。
1: 听，劳模工匠的事迹，令人感叹。
0: 中国梦，劳动美。FM 八十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联合承德市总工会联手倾心打造本土首档工会主题节目，以劳动圆梦，以奋斗启航，带你一起聆听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时代主旋律，一起书写咱们工会有作为的美好新篇章。工会新时空。认真聆听过劳动的声音吗？奋进奔走的足音，活力迸发的和声，澎湃发展的心声，美妙的律动之声。在这个奋进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诞生着千万种声音，是生活的希望，也是人们努力生活的节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汇聚成推动时代的磅礴力量，共同谱写出一首属于这个时代的奋进旋律。打开广播，让我们一起聆听工会新时空。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3: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3: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4: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5: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快伸个懒腰。

89.1承德综合广播。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的是 FM 89.1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午10点的法理民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两个关于职场上的案例。那现实当中呢，有一些不具备人事管理职权的部门领导啊，经常会口头辞退劳动者，会这样说，就是说明天你不用来了，你被开除了，能干就干，不能干就走人。这样随口的一说，实则暗藏着法律的风险，还可能会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那近日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劳动争议案件。法院认定，不具备人事管理职权的部门主管口头辞退劳动者，给用人单位未及时通知劳动者返岗，未继续发放工资，视为用人单位明确作出辞退意向，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021年的8月，王先生入职了一家公司，从事生产操作工作，月工资是2320元。2024年呢，他和公司续签合同到2027年底。没想到2025年5月21号，王先生和部门主管魏某的一次争吵，打乱了他的工作轨迹。那当天，王先生通过微信向魏某请年假，魏某直接回复：“明天你被开除了。”就这一句话，王先生当了真。2025年5月22号，他前往公司人事部门办理离职手续，人事部门递给了他一张空白的离职申请单，并且要求他在离职原因一栏写上因个人原因被开除。王先生没有同意签字，并且呢，在当天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仲裁。王先生说，公司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要给我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还有未休年休假的工资。2025年6月3号，公司人事部门通过微信通知王先生来参加体检，王先生没有回复。第二天，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某打来电话询问道：“我收到仲裁通知才知道你没有来上班，要不你继续回来工作？”王先生没有回答。2025年的6月19号，人事部门又给王先生发了微信，表示如果再不来上班，将会按照旷工处理。王先生更气愤了：“你们已经把我开除了，又不同意我调解，那咱们就等仲裁开庭吧。”2025年的12月3号，仲裁委作出裁决书，裁决某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王先生未休年休假的带薪的工资是468.58元，驳回王先生的其他的仲裁请求。王先生不服仲裁裁决，向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公司认可王先生2025年5月21号之后没有到岗，工资呢也发放到2025年的5月，之后没有再给他发放工资。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呢是没有解除权限人员作出口头辞退意思表示，某公司事后行为是否构成违法解除与王先生的劳动关系。法院认为，在劳动争议案件当中，部门主管作出开除决定与员工后续未到岗的行为定性，往往是判定用人单位是否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及是否需要支付经济赔偿金的核心的争议点。当员工被部门主管口头告知开除后停止到岗，那用人单位不能够仅仅以劳动者后续未到岗旷工为由单方的解除劳动关系。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及时的通知劳动者返岗，也没有继续发放工资，视为用人单位明确作出辞退意向，应当对部门主管辞退劳动者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官认为，在

这个案件当中，首先魏某在2025年5月21号做出开除王先生的意思表示，魏某作为部门主管，其虽没有解除员工的权限，但是第二天王先生和某公司人事沟通离职事宜时，人事也并没有采取合理的措施来进行应对，没有向王先生表明公司并无辞退的意思来表示，也并没有要求王先生返岗，视为某公司对魏某开除王先生这一意思表示追认，那该追认行为足以使王先生产生自己已被辞退的认识。其次，某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某与王先生电话沟通时间是2025年6月4号，录音内容显示是在王先生提起劳动仲裁，公司接到仲裁委通知之后，郭某才和王先生沟通，也并不能够当然撤销魏某开除王先生的意思表示。再次呢，2025年6月后，某公司未再向王先生发放工资，缴纳社保并不具有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法律效果，故某公司应当对部门主管辞退王先生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综上，法院依法判决某公司向王先生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及未休年休假的工资。该案宣判之后，双方当事人都没有提出上诉。我们说劳动关系的核心稳定啊，它的根植呢是法律的刚性和理性管理的理性。那劳动合同的解除作为劳动关系当中最激烈的变动形式，必须要严格遵循实体合法与程序合规的双重标准。根据法律的规定，劳动合同解除是法律赋予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向选择的权利，但权利的行使必须要以合法合规为前提。解除劳动合同也并非仅能够通过书面的形式作出，当口头通知作为解除劳动关系的实际行为时，比如没有及时通知劳动者返岗，不再向劳动者发放工资，解除劳动者工作系统权限，使劳动者无法进入工作场所等，将会产生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效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将会受到保护。在这个案件当中，部门主管一句你被开除了，本应是管理过程当中的情绪宣泄或无效言论，但最终呢却演变成为用人单位承担高额赔偿金的法律事实。究其根本，它的症结呢在于用人单位没有能够建立起规范的解除权行使机制。在现代企业的治理当中，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应当是集中审慎并且专业的，绝不能沦为一线主管发泄情绪的口头禅。当主管在冲突当中作为解除意思表示后，用人单位若想阻断该行为的法律效力，必须在合理的期限内采取积极明确的否定性措施，比如正式通知员工返岗，恢复劳动条件。但遗憾的是，在这个案件当中，用人单位在事发之后的沉默和空白离职单的处理方式，实际上就构成了对主管越权行为的漠视及追认。那这种追认使得原本不合规的口头辞退完成了向公司意志的转化。解除权是行成权，用人单位事后的补救或再行通知已经没有办法来产生撤回的效果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44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责举证责任。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办法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解除事由符合法律规定和劳动合同约定，则需要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根植于法律的刚性和管理的理性，劳动合同的解除呢也是作为劳动关系当中最激烈的变动形式，必须要遵循实体合法和程序合规的双重的标准。然而在司法实践当中，许多的用人单位的败诉并不是源于恶意裁员，而是源于管理行为的随意和法律意识的淡薄。
对于用人单位来说，要规范管理权限，杜绝口头禅式的辞退，加强对部门主管的法律培训，明确其无权擅自代表公司做

0: 出解除决定，避免因为个人情绪化言行引发群体性的劳动争议。要及时的纠偏，避免追认风险。如果发现下属管理人员有口头辞退员工的不当行为，用人单位也应该立即补救措施，第一时间书面通知员工返岗，明确之前的辞退言论非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并保留相关的证据。如果没有及时的澄清，并且员工已离岗，极易被认定为对不当辞退行为的追认，从而承担违法解除的赔偿责任。那对于我们劳动者来说呢，在部门领导口头做出辞退劳动者的意思表示后，能不能一走了之呢？如果用人单位人事部门后续明确要求劳动者返岗，那么部门领导的口头辞退的行为将被认定为非用人单位的真实意思的表示，不产生法律意义上的民事法律行为后果。劳动者呢是不可以一走了之的，而应该谨慎判断，积极与人事部门沟通，避免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不及时返岗旷工为由来解除劳动关系。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0: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3: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0: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聚焦学生在校内玩闹引发的纠纷。在学校里，有些学生喜欢开玩笑搞恶作剧，比如说抽凳子让同学坐空。当然了，如果没有人受伤，这可能仅仅算是一个过分的玩笑，如果有人受伤，那可能就成了一个事故。广东某中学就发生了一起这样的恶作剧，导致同学重伤。

0: 引发民事侵权案。
1: 思思和小杰就读于广州市某中学初一年级，二人是同班同学。一天中午午休时，思思从座位起身与前座同学交流，小杰路过思思座位时突起玩心，便偷偷将思思的椅子往后拉出一定距离。思思坐下时不慎坐空并摔倒，后脑碰到凳子后躺地不起。
2: 当时接近差不多是午休的一个结束，然后呢我们学校这边的话，他平常是以教官巡逻的一个方式，教室里面是没有老师，然后是课室外有教官在巡逻楼层。
1: 事故发生后，摔倒的思思第一时间被同学和值班巡逻的老师送去了学校医务室，并通知了家长。摔倒后的思思出现了呕吐、脖子疼等症状，思思家长赶到学校后带思思去了校外医院进行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只是表面的挫伤。之后的几天里，思思尝试着去学校上课，但是感觉自己身体很不舒适，最明显的反应就是眼睛痛，盯着黑板会流泪，并且连着后脑发痛。不久后，思思再次被送往了医院，这次的检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3: 是不是造成思思同学他的视神经挫伤，就是视力是急剧下降，就是最初是有下降到0.04、0.05吧，后面他是有所恢复，但是要想完全恢复是恢复不了。他主要的受伤的这种症状，他是头痛、眼睛痛，还有脖子也痛，特别是手啊，他手痛的是写字都写不了，所以后面他是休学了一年，就到第二年是重新读初一。
1: 小杰的父母一开始很配合，垫付思思的医疗费，但是不久之后双方就出现了矛盾。
3: 就说他眼睛痛啊，视力下降啊，与他小孩子就是小杰同学的这个行为说是没有因果关系。
1: 思思父母因与小杰父母及学校协商赔偿事宜未果，便以思思名义将小杰及其父母、学校一并诉至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0: 思思父母将小杰及其父母、校方一并诉至法院。那么思思此次在学校发生的事故，校方究竟需不需要负责？思思之后的病情严重，与小杰的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呢？
2: 在日常的一个办学过程中呢，我们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安全教育，就是譬如教师张贴了一些中学生守则中学生行为准则，然后在校园的各处一些安全准则的一些标语。
1: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民法典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受到人身损害的时候，要看学校和教育机构有没有尽到管理教育的职责。
4: 那么本案中呢，这个学校已经提供了那么新生的班主任的工作内容的一个表格，那么还有呢就是新生的学生规则以及他们学校张贴的中学生守则，都能够说明学校其实在这个管理和教育的过程中呢也是进行了相应的教育。那么同时在事发之后呢，班主任就立马通知了双方的家长，并且及时把思思送去医院就医，那这些呢也说明学校尽到了他的管理和教育的职责。
1: 因此法院认为，学校方面在这次安全事故中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争议焦点聚焦到了小杰的行为和思思的伤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3: 我们这边是认为因果关系是能够确定的。他们9月1号开学入学后呢，是有参加军训，就当时那些军训的现场的照片都有拍照，而且当时那个思思同学表现很优异，都还获得了优秀的奖状，就是能够证明思思同学他受伤前嘛，他的眼睛啊都是视力是正常的，不用戴眼镜，而且在班里也是坐最后一排。从事故摔倒过程以及治疗情况来分析，当时思思同学摔倒，他是整个人仰倒下去的，颈脖子还有后脑都碰到了座椅的边沿，他倒在地上是有2分钟的时间都动不了，其他同学帮忙才慢慢扶了起来。
1: 摔倒的第一天，思思的检查报告中并没有如此严重的伤情诊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思思的伤情愈发严重， 根据医院后续的检测报告来看，思思被诊

0: 断为颅脑外伤、功能性神经障碍以及视神经挫伤。
1: 医生以及一些教授专家都有会诊，他们分析就指出，这种仰倒和碰撞是会对中枢神经系统还有供血系统产生这种震荡、挤压和冲击，就会引起神经病变，供血不足就会引发一系列的头痛、眼睛痛、手痛。
2: 按照民法典的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一旦造成他人的伤害，就由监护人来承担侵权责任。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熊孩子闯祸，家长担责。小杰12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一审判决他的父母承担赔偿责任。
0: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12周岁的孩子虽然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呢，他是有一定的规则意识，那么他也有一定的认知能力。那么当小杰他拉开丝丝凳子的时候呢，他其实应该能够预见到的是，那别人肯定会做空，做空的结果就是摔倒，那么摔倒那有可能会对别人造成伤害，那他知道会发生这个结果，他还是去做了，那所以我们认为依他的行为是有过错的，他主观上有过错，因此呢他就应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但是因为小杰呢他是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以他所造成的这个损害的后果就应当由他的监护人，也就是他的父母来承担。
0: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小杰父母向思思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10万余元。小杰父母不服，提出上诉。
4: 那么二审呢，经过审核，因为考虑到思思是一个未成年人，而且他因为本次事故的话休学是休了1年，到次年的9月呢才重新去回到学校去读初一，对他的身心健康的健康成长还是影响比较大的，以及他休学期间呢是多次去医院进行就诊，父母也确实是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去陪伴以及去细心的照顾，所以一审法院确定的这各项费用呢是经过审核之后是我们二审认为是合法合理的，所以是维持予以维持。
0: 最终二审法院驳回了小杰父母的上诉，维持原判。
4: 通过本案呢也是希望提醒家长们呢要加强对小孩的安全教育，因为一方面既可以提高小孩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呢也是可以教育小孩，你们不要因为自己的不当行为对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2: 搞恶作剧一旦没了轻重，失了分寸，就必然出事难逃。法律责任对于孩子来说，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不能等出了事才后悔。未成年人由于身心发育不成熟，在校内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意外伤害并不少见，尤其是低年级小学生更喜欢追逐打闹，但是这时候如果在相互拉扯中意外摔倒受伤，责任该怎么划分呢？我们再来看看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公布的一起案件。
5: 2021年6月3号上午，江西省高安市某小学2年级学生刘某在课间休息期间，与同班同学金某、胡某一同跑去上厕所，路上意外摔倒。
6: 刘某跑在最前面，金某呢双手抓住刘某跑在中间，胡某呢又双手抓住了金某的衣服跑在最后面。三人在从厕所回来的路上呢，刘某在被金某、胡某追逐的过程中呢摔倒在地。随后金某、胡某呢也摔倒。
5: 事故发生后，刘某被送至高安市人民医院。
7: 第一时间学校里面打电话过来说小孩子被摔伤呢，牙齿流了很多血，然后当时是他妈妈嘛，第一时间就跟那个另外一个家长的妈妈两个人赶到医院去，然后医院一看牙齿当时就断了嘛。后来呢第二天然后我就回来了， 到学校里面去嘛，

0: 然后去查了一下监控，在课后啊，在走廊里面跑去上厕所的途中，回来以后被其他两个同班的学生一起就是扯拉误推倒了。
1: 经刘某上面两颗刚刚换成恒牙的门牙折断，医院表示由于孩子年纪还小，受损的门牙在接受治疗后仍然松动，无法保存的需要拔除，等到成年后再通过种植假牙来修复。刘某父亲刘先生出具的司法鉴定显示，刘某因牙折断后续治疗费为21440元。刘某父亲与金某胡某的监护人学校协商赔偿事宜未果，于是向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学校两名学生的监护人赔偿原告治疗费、经济损失费等费用。
0: 因为其他的家长他说又说在当时在学校里面发生了嘛，在学校里面发生了，他又说这个主要的责任是应该在学校。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金某、胡某虽然都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其作为在校学生，应当有与其心智发育水平相当的安全意识和注意义务。三人课间期间一同跑去上厕所，金某、胡某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在追逐的过程中相互拉扯，造成刘某摔倒受伤，其二人的行为与刘某的损伤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故金某、胡某应当对涉案事故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
2: 两名学生承担的是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而产生的侵权责任，两名学生的家长承担的是监护人责任，即被监护人致人损害时，监护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1: 法院同时认为，原告刘某为确保自身安全，下课后在人员密集的学校过道追逐奔跑，对事故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故其本人应自行承担部分责任。
2: 案涉事故发生在校园，学校应当承担对孩子的教育管理和保护责任。然而原告所提供的视频监控资料显示，事发时不少学生课间休息期间在校园劳斗力追逐打闹，但学校老师即便在现场见此情形，也并未进行疏导劝阻，故被告某学校存在管理不足的问题，未能尽到充分的教育管理职责，对事故的发生呢亦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就原告在本次事故中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日前，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金某监护人、胡某监护人所在小学分别承担30%、30%、20%的赔偿责任，原告刘某自行负担损失的20%。金某监护人、胡某监护人所在小学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刘某7037.9元、6509.23元和4691.9元。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
3: 在这起案件中，校方因为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导致学生受到人身损害，从而产生侵权责任。在生活中，有些人认为孩子在学校，所以只要出了意外，学校就有责任。但是事实上，法律可不是这样规定的。学生出了意外，学校并不是都要承担责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00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发育不成熟，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在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脱离了监护人管理和保护范围，因此法律为其设立了特别保护机制，规定学校应对学生承担教育管理职责，保护好学生的人身权益。
1: 然而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学生在校园内发生人身意外伤害，那么学校就应该承担责任。
4: 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就是说这个学校它不是说在对于学生的这种监护人，也就是说你学生就算是未成年的学生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也不是说学校之称的监护人，那么学校它只是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要尽到它的教育管理职责，它并不

0: 是一种结果责任，也就是说只要在学校受到损害，那么学校就得承担责任，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法律很明确，就是学校你还是在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时候需要承担责任，你尽到了这种职责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并不是说只要是在学校遭受损害，那么学校这样一些教育机构就一定要承担责任。
1: 如何判断教育机构是否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专家表示，原则上应当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确定教育机构负有的教育管理职责。如果没有法律依据，则应当以善良管理人的标准来确定教育管理职责，即是否尽到合理范围内的注意义务。教育机构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就应当认定其具有过错。
0: 比如说他就是在学校在课堂上是吧，这个时候监护人他也不可能去在这个时候履行他的监护职责，那么老师看见同学打闹他不制止，最后一个同学把另一个同学打伤了，那么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说学校是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他要承担主要的责任。
1: 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等教育机构受到人身损害的情况，民法典也做出了不同的举证责任划分。
0: 如果是无民事能力人他在这个学校学习生活期间那么遭受人身损害，这种情况下的话适用的是过错推定责任，教育机构要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如果不能够证明，那么他就要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话，我们就是一般的过错责任，也就是说被侵害的这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作为原告要证明教育机构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才能够让教育机构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1: 专家表示，区分监护人与幼儿园、学校等教育机构的责任承担的前提条件是，未成年在校读书并不意味着监护人把监护职责委托给学校，因此幼儿园、学校等教育机构承担的不是监护责任，监护人仍然对在校的未成年人承担监护责任，监护责任没有发生转移。
0: 你比如说打人的孩子或者做恶作剧的这种小孩，那么他的父母应该去履行他的这种监护职责，他要去教育他，那么在学校不要去打同学啊，是吧？包括我们说的这种校园霸凌行为，还包括说不要去做这种危害别人这种人身安全的这样的一些恶作剧啊。如果说他没有尽到这种监护职责的话，那当然最后造成的损害他需要承担责任。
2: 好，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法理民生。
3: 听书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治书场，今天请您收听的是强撑面子吞苦果。
4: 不想被人看扁，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心理状态，但是如果因此扭曲心灵甚至去违法，那就太愚昧了。今天两个案件的主人公为了让别人高看一眼都做了荒唐事，有的甚至还闹出了人命。让我们先走进第一起案件。2019年8月的一天早上，有人报警称他们公司有上万元的名酒失窃。民警到达现场以后，办公室主任薛敏介绍了事情的经过。当天有重要客户来公司考察，领导嘱咐薛敏一定要给客户拿几瓶名酒作为礼物。薛敏去库房拿酒，却发现了不对劲儿。原来啊，公司有一个专门存放礼品的小仓库。薛敏到了库房，已经打开的名酒酒箱引起了薛敏的注意。薛敏记得这箱酒是他昨天下班前刚买回来的，还没有开封。昨天呢自己是最后一个下班，今天早上又是第一个来上班，现在酒箱被打开了，明显是有人动过了。薛敏很警觉，他按照网上的方法对名酒一一甄别，结果这一箱酒全都是假的。薛敏很明白，这箱酒是从经常合作的专卖店买的，不可能有假的。

0: 这就意味着有人把酒掉了包。公司发生盗窃案，薛敏不敢怠慢，赶紧请示领导，并且报了警。
1: 接到报警后，警方立即展开调查，但让薛敏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员工李超就来到办公室，承认那箱名酒被他偷换了。听到这话，薛敏

0: 民警推门进了办公室。在确认李超的身份之后，民警说公司名酒失窃，李超有重大作案嫌疑，于是民警就带走了李超。员工们见状都面面相觑。经过讯问，李超承认公司的名酒是被他给调了包，他之所以这么做和他的女友有关。这件事情还要从2年前开始说起。2017年，在国企工作的李超认识了还在读研究生的张美。李超人长得帅气，家境殷实，工作也好，而张美呢气质非常好，性格独立，两个人是郎才女貌，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经过相处，李超认定张美就是最理想的女朋友。不过李超有个心结，那就是和张美的学历差距。女友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而自己呢只读了2年的函授，能在国企工作靠的也是家里的关系。这种差距让李超感到了自卑，他总觉得自己配不上张美，而且特别担心有一天张美会离开自己。可是啊，怕什么就来什么。张美大学一毕业就被南方某知名外企给录用了。张美呢很独立，她不甘心为了儿女情长丢掉事业，所以张美决定去南方工作。为了和张美在一起，李超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辞掉了工作，跟张美到了南方。学历不高，没有拿得出手的工作经历，李超找工作是举步维艰。李超觉得如果再找不到工作，张美可能会小瞧自己。这时啊，李超动了歪脑筋，那就是找工作的时候虚构工作经历。这招啊果然有效，李超很快就找到了一份销售的工作。找到工作以后，李超心里踏实了很多。不过还有一件事情让李超心里非常的不安，那就是工资。张美在外企做文职，她的工资要高出李超不少。李超觉得必须想办法弄点钱交给张美，这样女友就不会因此看不上自己了。
1: 因为已经跟父母闹翻，李超不好意思跟父母开口要钱，但是怎么才能尽快多挣些钱呢？李超注意到公司有个存放礼品的小仓库，经常会存一些名烟名酒，准备随时送给客户当礼物，而且库房从不上锁。这时一个快速弄到钱的计划形成了。
0: 李超知道假名酒很便宜，如果用假酒换真酒然后再卖掉，自己可以轻松地赚上一笔。另外呢，这些名酒是被当作礼物送给客户的，即便客户发现是假酒，估计也不会较真。想到这里，李超开心一笑。接下来李超和一家专卖假酒的商家建立了联系，并伺机用假酒换真酒。某个周五，单位同事都早早放假回家，而就在这天晚上，李超第一次偷换了公司的名酒。第一次换酒，李超心里很忐忑，上班的时候他总时不时地看向小仓库，直到公司把李超偷换的假酒送给了客户，李超这才松了一口气。第一次得手，李超就赚了将近10000元。接下来李超一发不可收拾，每次发现公司有名酒，他就会想办法在晚上溜回公司，然后用事先准备的假名酒换掉真酒。不到半年时间，李超总共调包了7次公司的名酒，获利60000多元。由于李超调包行为一直没有被公司发现，他的胆子越来越大，他打算把这件事情当成他的副业。这一天，李超看到公司又买了一整箱名酒，顿时觉得赚大钱的机会来了。下班以后，李超故技重施偷走了真酒。李超以前偷换的真酒都是散装，没有碰到过未开封的整箱名酒。这次李超一时兴奋，竟然忘了

0: 箱子没被打开过这个细节，他毫无顾忌地打开了酒箱，把准备好的假酒放了进去。李超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细节让公司发现真酒被换成了假酒，从而报警。民警来公司调查的时候，拷贝了办公楼所有的监控视频。李超顿时很紧张，自己用假酒换真酒，眼看就要败露。李超想，与其被抓，不如主动坦白。于是他鼓起勇气找到了薛一敏，坦白了偷酒的事实。同时，民警很快发现，名酒丢失的那天晚上，只有李超一个人回过公司，而且呢，他还提了两个手提袋。从外观来看，里面装的应该就是酒盒。民警判断李超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很快民警就来到公司，准备对李超进行讯问。没想到在他们到来之前，李超已经向公司坦白了偷酒的事实。为了争取宽大处理，李超把之前七次调包行为全部交代出来。结合调查结果和李超的供述，公安部门查实李超曾先后八次盗窃公司的名酒，总价值7.6万元。
1: 查清事实以后，检察院以盗窃罪对李超提起公诉。开庭前，李超的家属全额赔偿了公司的经济损失，争取到了公司的谅解。在法庭上，李超的辩护律师认为，李超向所在单位坦白属于自动投案，加上他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应该视为自首，符合从轻处理的条件。那么李超的行为属于自首吗？
0: 说到这里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法律点，向单位投案是否构成自动投案。自动投案是刑法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指的是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的行为。自动投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构成自首的必备条件，而对构成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和减轻处罚。从字面上来看，犯罪嫌疑人只有向司法机关投案才算是自动投案。然而自动投案的情形还远不止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除了向司法机关投案之外，犯罪嫌疑人向所在单位等组织投案也可以视为自动投案。本案当中，在公安机关讯问李超之前，他已经向所在单位如实坦白了自己偷酒的事实，根据法律规定，李超属于自动投案。经过审理，法院采纳了辩护人的意见，法院认为李超向单位坦白视为自动投案。另外，李超投案以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属于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最后，法院认为李超犯盗窃罪成立，考虑到李超属于自首以及家属积极退赔公司的损失，最后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并处罚金30,000元。李超被抓以后，单位重新调查后发现他的简历的工作经历都是假的，鉴于李超既造假又违法，单位直接开除了他。判决以后，李超在张美心中的形象立刻崩塌，女友张美向李超提出了分手，李超懊悔万分。为了让女友高看自己一眼，李超用造假获得了工作机会， 为了获得

0: 心理平衡，用偷酒换来的钱谎称自己的奖金，没想到适得其反，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李超为了让女友高看自己一眼，竟然干了偷鸡摸狗的勾当，真是可悲可叹。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案件更是让人匪夷所思，女婿为了让岳父高看一眼，竟然闹出了命案，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2018年12月的一天早上6点，南方某市公园的角落里，一名男子偷挖了几棵蔬菜以后，就匆匆地离开了公园。这名男子叫陈强，是附近的居民。第二天下午，因为一宗命案，民警找到了陈强。原来就在陈强偷菜的那天早上，在公园里发现了一具女尸。经过公安部门的勘验，女子是在前一晚9点左右被人勒死的。民警调取了公园的监控录像，他们发现女子死亡的那天晚上8点多，一名男子进入了公园，第二天早上6点才离开，而这名男子正是陈强。民警觉得陈强有重大作案嫌疑，面对讯问，陈强解释说，有人在公园的空地上种了蔬菜，那天呀，自己是去偷菜的。但民警认为，陈强晚上8点进入公园，第二天早上6点才离开，偷菜偷了一整夜，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对这个疑问，陈强始终不肯正面解释。
1: 接下来，民警改变审讯策略，对陈强进行攻心。很快，陈强就交代了自己杀人的犯罪事实。那么，陈强为何会大半夜去公园偷菜？既然是偷菜，为何又杀了人？陈强说，这一切都和他的婚姻以及岳父有关。
0: 10年前，刚参加工作的陈强经人介绍认识了王娟。陈强仪表堂堂，积极进取，这一点呢，深深打动了王娟。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两个人确定了恋爱关系，并开始谈婚论嫁。然而，两个人的恋情却遭到了王娟父亲的反对。原来啊，陈强家里很穷，上班的钢铁厂效益也很一般，而王娟呢是独生女，父亲觉得如果女儿嫁给陈强，将来是要过苦日子的。然而有一天，王娟告诉父亲，自己已经怀了陈强的孩子。听到这个消息，王娟的父亲拿起电话对着陈强就是一顿臭骂，他认为是陈强这个穷小子骗了自己的女儿。不过呀，木已成舟，哪怕再不情愿，王娟的父亲也只好答应女儿的婚事。没多久，女儿出生了。为了让家里人过得好一点，陈强辞掉了钢铁厂的工作，开始做五金批发生意。那几年陈强运气比较好，挣了一些钱以后，陈强就在城里买了一套二手房。从那以后，岳父对陈强客气了很多。很快，女儿到了上小学的年纪，为了让女儿接受更好的教育，王娟提出想换一个学区房。但这时呢，陈强的钱却被生意占着，根本没钱买房。没想到岳父打电话质问陈强，换个新房都这么犹豫，你能有什么出息？听了这话，陈强脸涨得通红。为了让岳父高兴，陈强一咬牙贷款换了学区房。然而换房没多久，陈强就遇到了困难。原来啊，他的客户赊账很严重，而陈强呢不善言谈，不会要账，日积月累有将近40万元的欠款收不回来。陈强啊做的是小本生意，这些债让陈强的生意举步维艰。王娟能感觉到丈夫陈强的难处，她就劝陈强，如果坚持不下去，咱们就找个稳定的工作，反正啊饿不死。然而陈强听不进去，他说岳父对自己态度有所好转，就是因为生意挣了些钱，如果现在找工作拿死工资，估计又会被岳父小瞧。
1: 听到这话，妻子王娟哭

0: 哭笑不得。丈夫陈强的这个做法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生意不景气，每月的房贷和家庭开支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陈强只好拆东墙西墙，债务不断增加。让人没想到的是，没了钱的陈强为了这所谓的面子，接下来的做法让他掉进了更大的深渊。
1: 就在这个时候啊，妻子因为工作原因需要出差半个月，照顾女儿的任务就落到了陈强的身上。然而妻子离开一周以后，陈强就口袋空空，连买菜做饭的钱都成了问题。陈强想过向妻子要钱，但是上次妻子把不愿意买房的事情告诉了岳父，岳父对自己是一顿的数落。想到这里啊，陈强犹豫了，就连吃饭都要向妻子要钱，这事儿要是让岳父知道了，估计又得把自己看扁。这个时候陈强想到了离家不远的公园，他知道有人在公园的空地上种了蔬菜，长势还不错。陈强想着趁晚上去偷点菜缓解一下，然而陈强知道偷菜并不能解决自己的困境。思来想去，陈强做了让自己万劫不复的决定。陈强的决定就是，不但要偷菜，还要趁着月色人少在公园里抢劫。那天晚上，陈强哄着女儿早早入睡，8点多陈强就进入了公园。大概9点左右，公园里已经没什么人了，这时一名女子仍然在公园里溜达。陈强鼓足勇气凑上前去，并用绳套套住了女子，开口要钱，不远处就传来了女子想求救，陈强赶紧勒紧绳套将她拖进了树林里。看到人走远了，陈强这才发现因为太紧张，女子已经被自己勒死了。自己只想弄点钱花，没成想弄出人命。这时陈强害怕极了，但事已至此也只能将错就错。于是陈强趁着月色将尸体藏了起来。藏好尸体以后，陈强没有回家，他知道这个时间点公园里人很少，如果当时就离开，公安局很快就会通过公园的监控锁定自己。陈强觉得反正女儿9岁了，睡觉也不需要人陪，只要第二天一大早能回到家，估计女儿也不会发觉。于是当天晚上陈强就在公园里猫了一夜。第二天早上6点多，公园里锻炼的人渐渐的多了起来，他觉得可以蒙混过关了，这才挖了蔬菜回了家。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0: 让陈强没想到的是，接到报警后，警方通过视频比对，很快就锁定了陈强为杀人凶手。面对警方的讯问，陈强如实交代了作案动机和犯罪事实。案件过程清晰，但在庭审过程中，被害人家属却对检察院的公诉意见表示出不解。
1: 查清事实，检察院以抢劫罪对陈强提起了公诉，并建议死刑缓期2年执行。然而在法庭上，被害人家属强烈要求法院判决陈强死刑并立即执行，这个意见法院会采纳吗？说到这里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法律点，哪种死刑适用缓期2年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是指对应当判处死刑但又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在判处死刑的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缓刑期间如果没有再故意犯罪，那么死刑不再执行。对此我国法律有明文的规定，刑法第48条第一款，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刑法第50条，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刑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2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从这些法律可以看出，只有罪行不是极其严重的死刑犯才适用缓刑2年执行，对于罪行极其严重的认定标准 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实践当中主要同时考虑两方面的因素：第一，犯罪危害结果极其严重；第二，死刑犯主观上极其恶劣。在本案当中，陈强抢劫致人死亡，他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一点毋庸置疑。那么陈强是否符合第二个条件，也就是说他的主观上是否极其恶劣呢？在审理暴力犯罪的司法实践当中，犯罪主观极其恶劣一般是指犯罪分子预谋杀人或者用残忍的手段致人死亡的情形。然而本案当中，陈强抢劫之初并没有想杀人，抢劫中致人死亡也不是他的本意，所以陈强主观上没有达到极其恶劣的程度。经过审理，法院没有采纳被害人家属的意见，最后法院以抢劫罪判处陈强死刑，缓期2年执行。陈强入狱以后，妻子王娟很自责，如果自己早点发现丈夫心理的变化并耐心的疏导，那么丈夫可能不会走向极端。王娟的父亲也很惭愧，如果自己不对女婿百般挑剔，也许陈强就不会硬撑面子做出傻事。
2: 听众朋友，希望被别人高看一眼本没有错，如果将这种心理转化为奋发向上的动力，也许可以成就一番事业，但如果试图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来谋取钱财，往往适得其反，成为别人唾弃的对象。第一个案件，李超为了不让女友看扁，竟然干起了偷鸡摸狗的勾当，不仅女朋友没保住，还葬送了自己的前程。第二个案例，陈强满心自卑，始终担心岳父看不起自己，居然想靠抢劫来维持脸面，最终酿出人命，被判死刑，颜面全失。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
4: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5: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6: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最初遇见你。今天请您收听由四省一区18家媒体联合制作的广播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国难当头，昔日江湖好汉放下恩怨，举旗抗日，完成震撼人心的家国救赎。乱世中的转身，是刻在骨子里的民族气节。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特别专题。
7: 沈阳广播电视台、
8: 鞍山市广播、
7: 鞍山市、
8: 承德、
7: 呼伦贝尔市、
8: 赤峰、
7: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9: 葫芦岛市、南调区、
8: 锦州、
10: 珲春市、
8: 东梁市、
7: 辽阳广播、
8: 大连广播、
11: 牡丹江市、
12: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
8: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3: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
0: 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8: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0: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8: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9: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10: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1: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8: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0: 联合制作
8: 广播系列专题，
0: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8: 下面请听由鞍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制作的《去匪抗日，辽南胡匪的自我救赎》。
13: 上世纪20年代初，辽南地区的人民群众饱经水患，旧社会地主豪强的欺压难以生存，不少庄稼把式贫困农民不得不投身匪帮栖身，诸如匪号老北风的张海天、匪号青山的向国学等人，带着对不公世道的仇恨，头顶匪字打家劫舍。但正是这股现在看来并不光彩的江湖力量，在9·18事变发生后逐渐蜕变为精锐的抗日力量。张海天原名张鹤年，1888年出生在台安县高丽坊九台子村，贫农出身，祖辈以扛活为生。海天和四个弟弟在当地都是好庄稼把式，但因生活艰难，又逢辽河水患，不得已托人到附近警察分所当杂役，又不堪警察所长的打骂凌辱，这才把心一横，投身绿林。刚开始，张海天加入了老头票柳子，这伙匪帮专抢日本奸商运输队和老头票。所谓老头票，乃是日本侵略者为经济殖民东北，在南满铁路一带发行的货币。由于身手矫健，敢打敢冲，张海天很快成为老头票柳子的炮头及二当家。后来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东北时局日益混乱，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此时已在西圣柳子担任炮头的张海天，为放开手脚，自己攒角成立了新匪帮老北风柳子。至于为何叫老北风，民间说法不一，较为普遍的说法是，当时日本关东军司令叫本庄繁，取名北风和麻将桌上北风刻本庄之意。时光再次拉回到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不宣而战，东北军皆不抵抗首令退出东北，奉天省长公署也从沈阳迁到了锦州。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抓紧培植汉奸队伍，以图绥靖地方。海城高陀人林印清就是其中的代表。台安县文史专家王喜臣，
14: 这个林印清啊，早年在日本留学，后来在山东还当过团长。他在日本的授意下，自己把自己任命为司令，拉拢一些土匪呀、地痞呀，成立为东北民众自卫军，以保护老百姓为名。当然，这种事儿唬得了不明真相的人，唬不住张海天、向青山他们这些决心抗日的绿林好汉。
13: 1931年11月3日，已经假意投靠林印清的张海天、向青山领取了日本人的军火后，在爱国将领、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生将军的授意下，率部直捣林印清和日本顾问的驻地， 一举生擒林毅清及其参谋长王。

0: 怀三、军法处长刘信春、第十五旅长冯先洲和日本顾问仓冈松本道元以及十多名日本特务，审讯后集体处决，一时声威大振，极大地鼓舞了辽南民众反抗侵略的斗志。据救国会派驻到张海天部的成员开国少将纪廷谢的回忆录，张海天所部大多由爱国农民、当地民团和胡匪组成，最多曾发展到20,000多人。时间来到了1932年，日本侵略者逐渐站稳了脚跟，开始对抗日力量进行镇压。张海天、向青山等部历经数百次战斗后，减员严重，弹药紧缺，为坚持抗日，张海天再做冯副，重新干起了绑票生意。不过他的目标不是人民群众，而是位于营口的远来盛洋行的英国奸商威尼斯。
1: 据记载，当时在跑马场绑架了威尼斯同来的英国阔少和小姐，并给他们留了信，要步枪1000支、轻重机枪各20挺、子弹15万发、大洋1000块。英国人马上报告了他们领事馆，通过外交手段向日本侵略者施压，日本当局迫于压力派人和张海天进行谈判。
0: 当然谈判也是一波三折，日伪提出多个折中方案，张海天等人不为所动，日伪当局无奈只得把指定数目的军火运到，人质释放。这场历时43天的斗法以张海天部的全胜告终。再见。
2: 这位老人叫林俊德，将军、院士，坚守在罗布泊52年，参与了中国全部45次核试验。在被诊断为胆管癌晚期之后，他为了工作放弃了手术，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的头已经支撑不住了，得有2个人在后面扶着，但他坚持要整理电脑里的资料，因为里面几万个文件夹都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的科技文件。老伴儿看他太累了，就说医生想叫你休息会儿，他说坐着休息。老伴儿说哦，那坐着比躺着好啊。林俊德说对，躺下就起不来了。2个小时之后他实在撑不住了，医护人员搀扶着他躺下，这一躺就再也没能起来。人们说他是以一个战士冲锋的姿态跨越了生死之劫。从钱学森到林俊德，爱国奉献已经深入两弹一星乃至全体中国科技工作者的骨髓，深深地烙印在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之中。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3: 两弹一星精神是在那个艰难的岁月中照耀国人前行的精神财富，一生祖国，一生牵挂。正是对于祖国的这份热爱与眷恋，大批科研工作者们无私奉献，无论身在何处，无论多艰难的环境，祖国的荣辱永远是他们最深的牵挂。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里，在技术条件落后的情况下，我们的科研工作者不惧艰辛，边干边学，在毫无头绪中理出了思路。那么科研工作者们究竟是如何在对氢弹研制技术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制造出了我国的第一颗氢弹呢？
2: 下面我们讲第二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1965年，在物理学家于敏和邓稼先之间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对话。于敏在电话里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伤了一只松鼠。邓稼先赶紧问，那你们美美的吃了一顿野味吗？于敏说

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啊。丁家先说，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他们二人后来也都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这两位重量级的科学家之间犹如打哑谜一般的对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原来当时39岁的于敏正带着几十个年轻人进行氢弹的理论攻关。在我国早期从事核武器研制的带头人中，于敏几乎是唯一一个没留过洋的，人们叫他国产土专家一号。国家把研制氢弹的重任交到于敏的手上，但对于怎么造氢弹，核心问题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那工具呢？就是纸、笔、算盘、计算尺，唯一的一台电子管计算机还得优先保证原子弹小组的运算。从1961年到1965年，于敏团队硬是从一张白纸开始，从堆积如山的数据里突破了氢弹的理论技术。刚才我们讲到的那段对话，就是在他和团队发现了氢弹构型之后给邓稼先报喜的一通电话。由于保密的限制，他们用的是暗语。我们打上了一只松鼠，意思是说我们发现了有效氢弹构型，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意思是说这个构型啊还得再研究研究，需要人手。2年之后，我国首次氢弹试验成功，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其实不光是氢弹，导弹、原子弹、人造卫星几乎都是这样从零开始。当时有一个口号，边干边学，干成学会。尤其是1958年之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撤走专家，绝大部分图纸资料也都被带走或者烧毁了。为了推算原子弹方程式，邓稼先带着十几个人的团队三班倒，没日没夜的算，算出来再和他早年听苏联专家讲课的笔记核对，一年的时间他们一共算了9遍。但一直有一个关键数据对不上，这个时候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从苏联回国，经过反复论证，最终发现是苏联的资料有误。这就是著名的九次运算的故事。但正是这九次运算夯实了我们的理论基础，更坚定了我们的自信心，让我们知道靠自己能行。理论攻关艰苦，试验的时候更艰苦。那会儿正赶上我们国家的3年困难时期，很多科技人员因为吃不饱饭，身体浮肿了，连自己的鞋都穿不进去。很多战士因为营养不良得了夜盲症，后来基地动员大家吃榆树叶子补充营养，大家就跑到榆树沟里摘树叶子吃。讲到这儿，大家脑海中浮现出的画面是什么？是不是一片荒漠，断水断粮，人们面黄肌瘦，站都站不稳，是不是这样的？这是我们在讲艰苦的时候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会强调身体上的苦而忽略精神上的苦，或者说我们习惯于把这两种苦混为一谈。我们天然的觉得吃都吃不饱，饿都要饿死了，那肯定精神萎靡，垂头丧气呀。实际情况真是这样吗？大家知道我们在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为什么叫马兰基地吗？那是最初勘察大队在罗布泊开疆拓土搞建设的时候，看到湖边盛开着一片马兰花，司令员张蕴钰将军就说这基地就叫马兰吧。像这样充满诗意的名字还有很多。一片荒凉中偶然发现一眼泉水，几簇干草，这眼泉就被命名为甘草泉。小河边有几株

0: 芦苇迎风摇曳，就像孔雀开屏一样，那新建的营地就叫做开屏村。大家看到吗？这就是我们那些可爱的开拓者真实的心态，他们以戈壁为家，以艰苦为荣，心中装满历史的责任和创业的豪情，再苦心里都是甜的，这才是艰苦奋斗的真正含义。壮烈而不悲凉，艰辛但并不无奈。就像我国原子能事业创始科学家钱三强说的那样，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儿、最舒坦的黄金时代。那为什么越艰难越带劲儿呢？这里我们先卖个关子。
1: 钱学森说，吾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邓稼先说，为了这份事业死了也值得。这是怎样的信念，又是怎样的决心？正是这份信念与决心，荒漠戈壁上绽放出鲜艳的花朵。在艰难的岁月中，中国人民举国同心，这份凝聚力是我们成功的重要法宝。那么在两弹一星取得重大成功的历史进程中，举国上下都做出了怎样的不懈努力？在新时代，我们又将如何延续和传承这种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0: 第三点，大力协同、勇于登攀。这是毛泽东对一份报告做的批示。这份报告中说，考虑到两弹技术的高度复杂性和综合性，靠一个部门很难完成任务，需要各方面的配合，所以啊，建议成立中共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会。毛泽东做了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时间是1962年11月3日。这个专委会主任是周恩来总理，成员是7名副总理、7名部长及领导干部。资料显示，在研制两弹的过程中，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都承担了任务，参与的科研院所有50多个，仅中科院就有20多个，承担生产的工厂有上千家，科技人员、军人、职工参与的人数超过100万。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勒紧裤腰带，把各种物品送往基地一线。支援的物资里有青海牧民送来的羊和少先队员寄来的粮票。所以美国学者刘易斯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一颗人民炸弹。这就是我们的秘密所在，党统一领导，举国协同，集中力量办大事。其实这种大力协同的工作传统，在我国近些年来的一系列大型项目建设中都有所体现。比如说我们的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一声令下，西安的火箭发动机、天津的飞船太阳帆板、河南的电联接器一天就能送达北京总装车间。我们自主研发的高铁，背后是30家一流科研机构、院校和近50家骨干企业组成的产学研用密切结合的创新联合体。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被誉为桥梁界珠穆朗玛峰的港珠澳大桥，建设过程历时近9年，其中最大的难关是海底沉管隧道安装。黎明总工程师把安装过程形容为3000人共走钢丝，3000人都得像一个人一样才能准确把沉管送到指定的地方。第15根沉管安装的时候，本来已经抵达安装海域，这时候突然遭遇海底泥沙回淤，为了施工质量，必须把沉管再拖回去。 一听要反攻，很多船员当场就流泪了。他们已经付出太多了，经常几十个小时不能休息，他们劳累、疲惫、沮丧。这时候怎么办？身为党委副书记的林明做了一件事儿，他让党员在摄像机面前宣誓，有没有信心？每个关键岗位都要宣誓，每条船都要有信心。就这样，经过整整24个小时，陈管毫发无损地回到船坞。

0: 给了他们信仰。中国人的骨气，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才终于在最危难的关头闪耀出最灿烂的光芒。所以从嘉兴红船到江西井冈山，从25000里长征到革命根据地延安，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谋幸福，带领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从未改变。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的中国精神都一脉相承，代代相传。
1: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科技进步、文化创造、制度创新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国际上也有了更大的底气和自信。那么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里锤炼出的两弹一星精神，对于今天的人们究竟有着怎样的独特意义？新时代的青年人又该如何去继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呢？请继续收看《中国精神》第五集《两弹一星精神》。
0: 这里讲一个小故事。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年暑假，大家一起组团包车去嘉峪关，车在路上开着开着，司机突然开始摁喇叭，这个时候前后左右的车也都开始摁喇叭，我们都吓傻了，问司机怎么了。司机说，我们刚刚经过的是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当地有个不成文的传统，车辆经过这里要减速鸣笛，向航天英雄们致敬。后来才知道，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就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那里长眠着700多位航天工作者，他们中有战士，有工人，有技术人员，平均年龄只有27岁。当年他们与天斗，与地斗，凭着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誓言，在茫茫荒漠中建起了航天城。人们说，葬在这儿，英雄们能继续守着发射场，能最早听到火箭的轰鸣，最早看到卫星和飞船升空。我们都知道神舟号载人飞船，但很少有人知道，每次飞船发射之前，航天员们都会来到这里缅怀祭奠。这张照片显示的就是2016年10月11日，神十一发射前一周，航天员乘组到陵园瞻仰先烈的场景。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记当初为何出发。但纪念不仅仅是为了纪念，我们铭记昨天的艰难，是为了更好的建设今天。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这样的历史性交汇期可能产生同频共振，但也可能擦肩而过。如果我们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就可能陷入战略被动，错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整整一个时代。一方面，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需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我们急需突破战略核心技术来保障国家安全，但另一方面，关键核心技术又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要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取得突破，就必须走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之路。这条路该怎么走？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就

0: 了答案。他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过去我们搞两弹一星靠的是这一法宝，今后我们推进创新跨越也要靠这一法宝。具体该怎么做呢？这里我们不妨来重温一下钱三强先生在两弹一星年代说的一段话。当时他担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但他没有把目光局限于自己这个研究所的学科建设上，而是不遗余力地为整个国防事业培养人才。原子弹、氢弹、核潜艇，国家每研制一种核武器，它都会输出一批人才，安排一批新课题，甚至不惜把原有的研究室整建制地调出去。他在所里不止一次地讲，要顾全大局，打破本位主义思想，舍得把最好最顶用的人用到最需要最关键的地方去，不分是你的还是我的，这样既解决了急需，为国家做出贡献，又能使人员交流，人才成长。好的人才输送出去了，年轻些的就很快的自然成长起来了，就像割韭菜一样，一茬接着一茬，一茬接着一茬。这就是两弹一星精神在今天的意义。我们今天的生活条件好了，不用再吃树叶草籽儿，但那种为了心中的信仰艰苦奋斗的坚定意志不能变，那种把小我融入大我的爱国情怀不能变，那种为了共同的目标合作共赢的态度不能变。而今天的青年一代应当也必须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在我的课堂上，70%的学生已经是00后了，他们的成长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国家强大带来的民族自豪感，他们是发自内心地爱着我们的国家。但只有一腔爱国情还不够，他们还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去应对我们在大国崛起之路上可能面临的种种困难和风险。怎样才能让他们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有切身的体会呢？我的办法是用道具。这是一份1958年的老报纸，当时苏联刚刚发射了第三颗人造卫星，人民日报头版用半个版面报道了这件大事，并配以小标题，东风已经压倒西风，东风继续压倒西风。我们翻到第五版，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的国际局势，苏联和美国正在搞军备竞赛，英国也在搞氢弹实验，上面还列出了美国和苏联的人造卫星比较表。那这个时候我们国家在干什么呢？我们看第七版，我们还在努力防治血吸虫病。这就是当时真实的情况。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2年之后，1970年的4月24日，我们终于发射了自己的东方红一号卫星，人民日报整版套红，庆祝卫星发射成功。那种喜悦和自豪感，那种国家危难关头的民族凝聚力跃然纸上。这些老报纸泛黄了，缺角了，但这就是历史，让学生去触摸历史的温度，他们才会明白两弹一星的事业有多么伟大，先辈有多么不易。2019年7月，我收到一封邮件，是一个学生发来的。他曾经在课下找我咨询选专业的问题，我们当时聊了很长时间，是学理还是学工，是搞科研还是进企业，是做鸡头还是凤尾。他在邮件里说，他考虑了很久，还是决定去我们北航的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我问他为什么，他居然引用了我在课上讲的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先生的话。他说，祖国需要我就去做。什么是传承？这就是传承。我们有理由相信，有这样一代又一代青年的接续奋斗，我们的中国梦一定能实现，我们中华民族也一定会迎来伟大复兴的那一天。60多年前，面对核大国的恐吓和威胁，我们为了不受人家欺负，在戈壁大漠中展开了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生死存亡的较量。当罗布泊上方的蘑菇云腾空而起的时候，中国从此挺直了脊梁。但战争从来不是我们的初衷。1996年7月29日，中国在新疆罗布泊成功进行了最后一次地下核试验。当晚，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暂停核试验。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消灭核武器，只有打破核垄断，才能真正保卫世界和平。2012年11月29日，中国生命禁区首条铁路哈罗铁路正式建成通车。铁路建成后，将满足罗布泊钾盐开发和煤矿开采的需要，并带动新疆的优势资源转换和旅游资源开发。承载着那段厚重历史的罗布泊，会慢慢成为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仿佛昨天的一切从未发生过。但我们不能忘记，不能忘记创业者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赤诚，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哪怕当了裤子也要搞出原子弹的决心，更不能忘记中华民族在危难面前爆发的强大凝聚力和创造力。正是先辈们的付出与牺牲，才铸就了今天的和平与安宁。我们要记住那个时代，我们更要创造新的时代。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4: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6: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7: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
6: 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7: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8: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日报评论员文章《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县政协主席李连祥到大屯镇五保供养服务中心督导检查；栾平县开展庚戌冬归家果麦石榴花开润家风，即将两地最美家庭结对联谊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凝心聚力，真抓实干，论贯彻落实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加强省委常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既是省委常委会向全省作出的郑重承诺，更是一份掷地有声的行动号令，释放出以关键少数示范引领，带动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凝聚上下同心干事创业奋进力量的鲜明信号。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定了就要照做，承诺了就要兑现。省委常委会身体力行，当好表率，意见的高标准严要求必将层层传导下去，推动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把从严从实的要求落实到行动上，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准确把握，认真领会意见的要求，是省委常委会履职用权、修身律己的行为准则和刚性约束，每一条都有现实针对性，每一项都是硬杠杠，彰显了以上率下带头示范的政治自觉。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要以意见为标尺，把各项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持续推动班子建设、作风建设走深走实。要知行合一，担当实干，建强班子，改进作风，最终要落脚到真抓实干的具体行动上。全省各级领导班子要把加强自身建设的成效转化为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领导力和执行力，以关键少数的奋发有为推动全省上下真抓实干。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强保证，把建设文化强省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把为民造福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心系群众，为民造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强化作风建设推动工作落实，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好地体现在民生福祉的提升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高效能治理，用好三书一函等制度，推动末端发力，终端见效。要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在手上，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记者徐川报道。9月20号，县政协主席李连祥到大屯镇五保供养服务中心就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县直部门和乡镇相关负责人参与检查。李连祥实地查看了供养中心、消防控制室、食堂、老人宿舍等重点区域，听取了消防自动报警系统等设施使用情况，询问了食品采购、储存及食品安全管理情况，并细致了解入住老人日常生活起居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大屯镇五保供养服务中心和大屯镇政府分别就主体责任、属地责任落实情况进行了汇报。县消防救援局、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民政局等部门围绕各自领域补充发言。
2: 李连祥指出，养老服务事关民生底线，安全是养老机构运营的首要前提，各单位要紧扣职责，各司其职，压实责任，筑牢养老机构安全防线。大屯镇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督导排查，抓实两节期间值守应急、隐患防范等工作，守牢安全底线。五保供养中心要压实主体责任，聚焦消防、食品、房屋等重点领域，常态化自查整改，定期维保安防设施，开展应急演练，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民政、消防、市监、住建等行业部门要精准开展业务监管与指导，针对性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要统筹安全与服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持续优化养老服务，改善居住条件，切实保障特困供养人员安稳舒心生活。记者钟子浩报道。近日，我县开展庚戌冬归家国脉、石榴花开润家风，即将两地最美家庭结对联谊活动。来自我县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玉梨县的12户最美家庭代表欢聚一堂，以家为纽带，以真情促交融。活动现场氛围温馨浓厚。活动伊始，即将两地12户最美家庭依次自我介绍，分享各自家风故事、育儿理念与生活感悟，快速拉近了近千里情谊，为后续深度交流、结对共建筑牢良好基础。交流环节中，玉梨县最美家庭代表结合当地冬归文化底蕴，分享边疆家庭爱国爱家、勤俭向善、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家风故事，展现出边疆群众扎根基层、心怀家国的优良风貌。我县最美家庭代表围绕孝老爱亲、书香传家、爱岗敬业、廉洁齐家，分享新时代家庭建设经验，两地家庭互学互鉴、取长补短，让优良家风在交流中浸润传递、薪火相传。在即将家庭结对认亲仪式中，两地家庭本着自愿组合、真诚联谊的原则自主结对，现场公布结对名单，结对家庭相互交换联谊卡，互赠特色礼品，一件件信物承载着跨越千年的真挚情谊，让民族团结之花深耕家庭，常开常盛。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巾帼志家国情亲子诵读活动，我县家庭代表深情诵读家风颂，致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玉梨县家庭代表诵读即将携手润家风，同心筑梦家国情，展现即将同心少年奋进的家国担当。全体人员共同齐诵读中国，铿锵有力的诵读饱含赤诚家国情怀，进一步培育青少年家风素养与爱国情操。活动还设置了家庭科学健身实践课堂，授课老师现场示范讲解8段锦基础招式，普及传统养生知识与科学健身理念，引导亲子共同参与运动，强健体魄，助力培育文明健康的新时代家风。此次联谊活动以家风聚合力，以亲情促团结，搭建起即将两地家庭共建共享的交流平台，有效推动两地家风互通、文化相融、民心相通。活动通过家风交流、亲子诵读、健身实践、结对认亲等丰富形式，打通了两地家庭联动共建渠道，让优良家风落地生根，民族团结深入人心，为即将双向交融发展凝聚了温暖的家庭力量。滦平县妇联主席丁芳芳：
3: 下一步，滦平县妇联将持续深化即将巾帼、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搭建家风共建、资源共享、互助共进的交流平台，持续讲好民族团结故事，传好新时代优良家风，让冬归精神代代更续，石榴之花处处绽放，让即将山海情谊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又是一年中秋至，一轮圆月高悬夜空，承载着中国人千百年来不变的情感。中秋节是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象征团圆、思念与丰收。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是月圆人团圆，千里共婵娟。提到中秋，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月饼，圆月是一家人围坐庭院闲话家常，但中秋的意义远不止相聚。一轮明月，一边连着万家灯火的小家团圆，一边牵着跨越山海的思念。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中秋背后的乡愁，聊聊这份思念如何化作建设家乡、盖世创业的奋进力量。说起中秋，最先涌上心头的就是团圆二字。中秋月圆，寓意人缘，从古至今每到这个时节，在外奔波的人心底都会生出一份牵挂，这份牵挂就是乡愁。乡愁是什么？它可能是家乡的一碗饭，一条小路，是熟悉的乡音，是亲人的笑脸。有的人为了求学工作离开故土奔赴远方，每逢月圆之夜遥望同一轮明月，心中便生出思念。就像苏轼写下的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哪怕相隔千里不能相聚。我们仰望的是同一轮明月，心中装着同一份牵挂，这就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相隔山海，心意相通。很多人觉得乡愁只是淡淡的思念，其实乡愁不只有思念，还有眷恋与责任。我们眷恋这片土地，眷恋家乡的

0: 山水逢物，眷恋家乡的亲人邻里，这份情感藏在心底，慢慢就变成一种力量。在我们身边有不少人曾经离开家乡外出打拼，在外见过广阔天地，心中始终记挂故土。每到中秋仰望明月，对家乡的思念不再仅仅是想回家看看，更多的一份思考，我能为家乡做点什么。有的人学成归来，回到家乡投身基层建设，有的人发挥特长宣传家乡美景、家乡文化，有的人扎根岗位，在平凡的工作里默默坚守，服务群众。乡愁不再只是离别时的牵挂，更转化成了干事创业的动力。就拿我们本地来说，有不少在外的游子中秋返乡，看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道路更通畅，环境更优美，文旅资源被慢慢擦亮，金山岭长城巍峨屹立，绿水青山成为家乡宝贵财富。看到这些变化，很多人心底萌生想法，愿意把学到的本领、积累的经验带回家乡，参与家乡的发展。团圆不只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过节，更高一层的团圆是人与故土的同心同行，心中惦念家乡，脚下扎根故土，用实干回报这片养育自己的土地。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九十七点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0: 中秋同样也是丰收的节日，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田野里瓜果飘香，庄稼颗粒归仓，丰收代表着耕耘之后的回报，家乡一点一滴的变化，同样来自无数人的默默耕耘。这份耕耘来自扎根在家乡每一个岗位上的普通人，基层干部奔走在乡村一线，完善基础设施，带动群众增收，文旅工作者挖掘本土文化，讲好长城故事，医护、教师、融媒体，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大家在各自岗位上踏实干事，一点点建设家乡，让家乡一年更比一年好。一轮明月照见万家灯火，也照见家乡发展的脚步。我们对家乡的思念不只是停留在心底的怀念，更可以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不必等待惊天动地的机会，立足本职，踏实做事，就是对家乡最好的回馈。当然还有很多人因为工作原因中秋无法回到家乡和亲人团聚，他们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团圆，或许是值守一线的工作人员，或许是异地务工的游子，身在他乡望月思乡，虽然人不能回家，但心中的牵挂从未中断，千里共婵娟，明月会传递思念，而这份思念也可以化为奋进的底气，身在异乡努力学习本领，增长才干，未来有机会回到家乡，把在外学到的新知识、新理念带回来，助力家乡发展。无论身在何方，只要心系故土，就和家乡紧紧相连。传统节日传承的不只是习俗，更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中秋文化教会我们珍惜亲情，心怀故土，懂得感恩。乡愁不是羁绊，而是一种温暖的力量。它提醒我们从哪里来，也指引我们向何处去，把浓浓的乡愁转化为建设家乡的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劲头。在家乡工作的朋友，立足岗位，精益求精，做好手中每一件小事。在外奋斗的游子，心系故土，积蓄力量，时刻准备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月圆终有时，奋进无止境。中秋的月光照亮团圆的路，也照亮奋斗的路。愿我们所有人心怀故土，不负时光，把思念化作实干，用奋斗建设家乡。愿每一份乡愁都有归宿，每一份坚守都有收获。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潘长江。潘长江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父亲潘林生，母亲王晶为辽北地区的评剧演员，自幼受艺术熏陶，唱、念、做、打四样功样样都会。在1999年，凭借农村题材电影《明天我爱你》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2005年参演贺岁电影《杨德才征婚》，同年在经典喜剧片《举起手来是日本兵》。2007年与金玉婷合作的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荣获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三等奖。
1: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我叫他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他该来了。
2: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哎，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肯定是他了。小姐，你那个，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0: 想到在这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1: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0: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比那学长高点了，高点。
1: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这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两年就赶上姚明了。
0: 呀，狗！
1: 骂谁呢？
0: 我没骂你，我说你身后那小狗。
1: 这个
0: 啊，哎呀，这狗长得太丑了。
1: 喜欢吗？
0: 喜欢。
1: 喜欢，明儿再给你买一个啊。
0: 你把这送我吧。哎呀，这狗长得太像你了。不是，我是说是你长得太像这狗了。不是，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他长得像人，你长得像狗。
1: 能换个话题吗？
0: 换话题，换话题，对不起啊。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儿啊？
1: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0: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1: 瞧不起谁呀？女的。
0: 啊，那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1: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0: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1: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他的年龄太大了。
0: 多大了？
1: 今年都18了。
0: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说这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1: 对，第一次。
0: 不是，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那一见面气氛多尴尬呀，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的。
1: 准备了。
0: 在哪儿呢？
1: 在你那儿呢。
0: 不是，你给他准备的礼物你给我干嘛呀？
1: 不是我给你的，是你抢去的。
0: 不是，我手怎么那么气？我
1: 打谁呢？
0: 打狗。哎，你就不想知道我来这干嘛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也是来约会的。
1: 好事。
0: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
1: 不想。
0: 吃醋？
1: 没吃醋。
0: 生气了？
1: 没生气。
0: 你肯定生气了？
1: 肯定没生气。
0: 你就别装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1: 说吧，跟谁？
0: 过来。算了。
1: 他怎么还这个德行啊？
0: 洛儿，你来了吗？
1: 洛儿，我遇见我前妻了。
0: 哎呀，洛儿，我也遇见我前夫了。
1: 洛儿，有麻烦吗？
0: 麻烦倒是没有，我就是不想看见他。
1: 我也是，我最想见到的是你。
0: 洛儿，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
1: 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花椅上等你。
0: 好的，不见不散。
1: 红色八亿，红色八亿。
0: 哎哎，谁让你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1: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儿？
0: 不是，你要坐着，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你快起来，快起来！
1: 有没有先来后到？
0: 我命令你起来！
1: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0: 你起不起？
1: 不起。
0: 你起不起？
1: 不起。
0: 你起
1: 不起？
0: 哎呀！哎呀，
1: 怎么了？胃又疼了？
0: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1: 带药没有？
0: 没带。
1: 赶紧坐下歇会儿。
0: 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
1: 我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快坐下歇会儿。
0: 我能坐吗？
1: 快坐，快，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怎么样了？
0: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1: 离婚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0: 不起。
1: 起不起来？
0: 不起。
1: 哎呦我的妈，脑袋疼！哎呦我的妈，脑袋疼，疼死我了！哎呀，
0: 刚玩剩下的。
1: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0: 周我也不起。
1: 嘘，小点声。干嘛呢？公共场合。

0: 姐，我算服你了，大姐。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1: 我跟你抢什么了？
0: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1: 我不爱看动画片。
0: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
1: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的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高哪儿去啊？
0: 哪个？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1: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就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0: 原来你不让我坐沙发是为了这个。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别哭！
0: 你劝我太后悔了，我
1: 后悔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0: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
1: 我都不计较，别哭，别让人听啊！听吧，
0: 坐的感觉真好啊！
1: 骗子！同志们，我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0: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1: 谁女鬼啊？
0: 你！
1: 你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0: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谢谢，群众眼睛是亮的。
1: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
0: 龙儿，我的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
1: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
0: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太悲哀了。可是我们怎么办呢？
1: 过儿，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
0: 好的，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宽容。
1: 温柔。
0: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1: 女人一定要温柔。
0: 这个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着你吗？
1: 没有，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啊。
0: 没关系，请坐吧。
1: 我不坐。
0: 你坐吧。
1: 我不坐。
0: 你坐吧。
1: 我真不。
0: 你坐。
1: 你跟谁？跟谁说话呢你？
0: 不是，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脊脚疼。坐吧。
1: 好的。那你呢？
0: 我蹲的。
1: 啊。
0: 哎呀，那个，我还站着吧。你说咱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1: 当然是好朋友。
0: 是好朋友不？
1: 是好朋友。
0: 哎，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如果你以后再恋爱的话，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1: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呐，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0: 我可是好心呢。
1: 我也是好心呢。
0: 那你说我说
1: 你别说，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转，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0: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1: 我逼你什么了？
0: 后来我听你的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不开始乱套了吗？这家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3块电池都给打没电了。 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1: 我不是怕你出事吗？
0: 我这模样能出什么事啊？我倒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1: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
0: 这是比喻，同志。
1: 比喻也是想出事。
0: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1: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0: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我要听你的，能有。

0: 着什么吗？
1: 什么？
0: 站着一群男人。
1: 不是，他站着一群男人吧？那一，哎呀，啊呸！
0: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
1: 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0: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1: 等会儿。
0: 怎的？
1: 你说你找谁去？
0: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呢。
1: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0: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1: 没准你见了她，你发现她跟我一样呢。
0: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1: 没事儿，再见啊。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小龙女你在吗？

0: 你真的还那么在乎你的前妻吗？
1: 是啊，我们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吗？啊，
0: 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1: 谢谢。
0: 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1: 好的，我把新的接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
0: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1: 杨大侠，没问题。哎呀，放哪儿呢？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我可要走了。用不用再陪你一会儿？
0: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1: 啊，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了啊，不是给你的。再，不对耶，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0: 我还治不了你们，气。
1: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2: 你别跟着我了。哎呀，
1: 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哎呀，
2: 你别跟着我了。
1: 宝贝儿，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嗨嗨嗨，
0: 回家你去。嘿，
1: 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当然碍着我了。
1: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
0: 听见了吧，姑娘，
2: 你口味真重。
1: 我没那意思。

总算清静了。

0: 我是成年人。
1: 成年人的灾难呐、啊！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0: 我练国标啊。
1: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啊，怕乱，想清静清静。
0: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1: 清静，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0: 好男不跟女斗，

0: 哎，你能站起来呀？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啊，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啊。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
1: 你伺候过慈禧呀？
0: 啊。谁伺候过慈禧呀？嘿，大妹子，这么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0: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吧？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
0: 啊，
1: 和一个小矮人，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我说小萝卜。
0: 什么小萝卜？
1: 小螺丝。
0: 什么小螺丝啊？小陀。
1: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0: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1: 你的地盘
0: 啊？
1: 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0: 你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咋地？还我就不信那邪了。哎，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
1: 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
0: day and night 就你和我的爱，
1: 妹妹何时让我度过你呀你的河。
0: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1: 好吧好吧。
0: 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啥意思？你还想打我呀？
1: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0: 呀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1: 长得真像你。
0: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1: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好的。
0: 哎，
1: 嘿嘿嘿，
0: 哎，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不，你笑什么呢？
1: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嗯哼，你跳吧。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1: 他笑死了。哎，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呢。这孩子真淘气，我说他啊。爷爷呀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

0: 想起屎、你怎么了这孩子，怎么回事、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给爷爷当五二了，不当了不当了，行不行？他把孩子给委屈了。
1: 你俩玩的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呢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0: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1: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0: 你不也单身吗？
1: 你怎么知道啊？
0: 看长相。
1: 就我的长相，
0: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1: 我五辈给我来电话了。五辈，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
2: 不是，你怎么不来了呢？不，咱都说好了，
1: 你决定跟老张头做五辈啊？
2: 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
1: 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
2: 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0: 您高寿了？
1: 我今年还小呢，才70。
0: 您都古稀了。
1: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0: 那还看得见你吗？
1: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0: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1: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0: 高跷？
1: 太好了，我去。
0: 我勒个去！
1: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4米的啊？
0: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1: 生命在于运动吗？
0: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1: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0: 我还是看王八吧。
1: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0: 越磨越短吧。
1: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0: 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1: 是，没人带我。哎呀呵，谁说没人带我玩？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着不？能看这张显示。
0: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1: 啊喂，赵姐，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不可能，不是那个，你是给我3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七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订盒饭呢。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不，少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0: 嘿，我这暴脾气。
1: 不是，少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喂，
0: 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1: 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0: 你过来
1: 啊！
0: 我告诉你，小菠萝。
1: 小陀螺，
0: 从现在开始改了。
1: 我早就想改了。
0: 我告诉你，小拖鞋。
1: 我到底叫啥呀？
0: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1: 我听你的。
0: 你给我

0: 他。
1: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杀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2: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1: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2: 你听我说啊，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1: 真的？
2: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哎，那我叫啥呀？
2: 你还叫小摩托呀？
1: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舞伴，接下来
2: 旋转吧，小魔杖。
1: 我彻底疯了。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当太阳到达黄经180度，直射赤道时，进入秋分节气。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24节气中，唯有秋分与春分处于昼夜、寒暑、阴阳的平分之中，对称、均衡、协调，包含着人类追求的真善美的境界。古人认为雷代表阳气，秋分出后雷始收声，意味着阳气的衰退已经到了被阴气取代主导地位的程度。从秋分起，北半球昼短夜长，而白昼越来越短，阴气转浓而越来越浓，天气转凉而越来越凉。一年之中最美的月光在秋分时节出现，秋月澄澈，月光晶莹如水，洒在江河湖海，照着高山平原，给世间万物披上最皎洁的清辉。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秋分以后，太阳直射点移至南半球，北半球得到的太阳辐射越来越少。当一场秋雨一场寒的变化累积到一定程度，蛰虫披户的重要物候特征出现了，蛰居的小虫开始藏入穴中，并且用细土将洞口封起来，以防寒气侵入。从初春惊蛰时节爬出洞穴活动，到此时复归潜伏，虫儿们的生命状态经历了一个轮回。这反映出秋分二后阴气明显旺盛的趋势，天南海北都在秋风的裹挟下进入浓郁的秋意里。南国的海滨凉风习习，碧空万里，而北国的高原漫天晴雪飞舞，大地银装素裹的壮丽雪景或可出现。那送爽的秋风带给人们无边的舒朗，那金色的秋风吹来了一年之中最盛大的丰收，那瑟瑟的秋风让天地笼罩着肃杀之气。秋的色彩永远是斑斓多

0: 绝不会归于平淡。秋分三候，仲秋之末，此时大江南北降雨量普遍减少，此谓水始涸。秋风四起，秋粮加重，秋水始涸，快速推动着秋色的浓度逐日递增。秋天的千色万彩浓缩在一黄一红之中，黄有千姿百态，凌霜绽放的菊花，黄的清雅，田野里低下头的稻穗，黄的饱满。红有千变万化，枫叶之红如朝霞流丹，秋果之红如红宝石般亮丽，橘黄蟹肥，丹桂飘香，绘就了一幅充满色香味的全息式秋景图。此刻此景，人们仿佛看到无数的生命正怀着无限的爱恋和赤诚，在秋风秋凉中坚韧地存在着，快乐地奉献着，在四季的善替中为天地留下最后一片动人的绚丽。
1: 接下来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4: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5: 这里是河南省安阳市，在环河北岸，一个考古现场正在进行发掘工作。这里正在发掘的是一处商代时期的制古作坊遗址。在大约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046年的商代，由各种动物骨头制成的工具曾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这处制古作坊遗址位于一座规模庞大的商朝都城内，这座商朝城址的出现曾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商代500多年历史的认知。然而这座都城直到上世纪末仍然只存在于考古学者们的猜想当中。截至上世纪70年代，考古界提出了有关商朝历史的编年框架，这个框架中安阳的殷墟属于商代晚期，而上世纪50年代发现的郑州商城由于比殷墟年代更早，则被定为商代早期。这种把商代分为早晚两期的理论被学术界广泛采纳。但随着安阳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推进，出土的文物逐渐丰富起来，人们发现其中有些文物它既不属于商朝早期，也不属于商朝晚期。于是商代早晚两期的理论越来越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学者们推断，在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商朝早期和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商朝晚期之间还存在一个未知的年代。唐继根，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席教授，长期从事殷墟考古发掘和商代史的相关研究工作。早在他刚刚涉足这一领域时，就已经对于商代的早晚两期构架提出了质疑。
6: 我专注于商文史研究，我自然要就是仔细的考察。

0: 这个边境框架。但是随着我资料收集越来越多，其实我发现商前及商后期之间呢，应该还有一个时间缺环。
1: 然而考古学讲究实物，讲究用地下文物证明地上史料，要证明商中期的存在，就要找到商中期的都城。于是找到这样一座城，继而完善商朝历史的编年框架，就成了当时唐继根等一批考古学家的任务和方向。此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在许多行业中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时代也在呼唤着考古领域出现新的成果。1996年，为了解决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问题，中国启动了史无前例的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在这个国家重大科技攻关工程的推动下，为完善商代历史而展开的大规模考古勘探工作，也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实施起来。随后为了找到商中期的都城，唐继根根据史料的记载和之前的文物发掘记录，划定了一个中期商王朝可能出现的范围。他认为这个遗迹很可能就在当今的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1997年，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唐继根带领的考古队足迹南到河南安阳，北达河北邯郸，常常从一个村庄步行走到另一个村庄，边走边挖，有的时候一铲子下去就能找到一大堆陶片。然而这些发现却都不是唐继根要找的东西。这是一张唐继根在做考古勘探时的工作照，这时他们的工作主要依靠一种来自于民间的特殊工具洛阳铲。虽然没有先进的考古设备，但这种工具在有经验的考古学家手中却非常的方便好用。考古工作者只需要通过洛阳铲带上来的土，就可以辨别出地下的情况。
2: 比如最简单的，我们知道水井，那水井里面肯定都是淤积的那种土。如果我们这个钻探的工人，把这个地下的土带出来以后，发现这个土葱油饼似的，一层一层的，非常的松脆酥软。这个东西你打上来了以后，你就看啊，这个是古代的道路。这样的话，我们就大体可以了解地下的遗迹现象，判断了以后，然后我们再进行去考古发掘。
1: 随着野外调查的推进，在数个月的时间里，唐继根逐渐将重点勘探的地区范围缩小在了河南北部安阳境内的环河北岸。古老的环河从安阳穿城而过，著名的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就位于环河的岸边。重点勘探地区划定后，考古队随即展开了工作。刘忠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当年刘忠福和唐继根等几个同事在安阳殷墟负责勘探项目。
3: 找东西，找这东西就打出来，打一场看一场。你要有一些重要的现象，你离开就晚了，是吧？一场是发现就是他了，一场错过，你这就很难说了是。所以这个还是要细心点，认真点，你这可能概率就会大点。
1: 考古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刘忠福几天来紧跟着发掘工人，寸步不离，生怕漏掉什么重要发现。好在辛苦没有白费，很快考古队在这一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文化遗物，包括陶片、木炭和骨头渣等。然而这片土地之下到底是不是一座城，人们还是无法判断，因为一个最重要的证据始终没有出现。
2: 在古代的城址里面，特别是藏。

0: 我以前的一些村子里，很多村子就是用夯土夯打起来的。我们常常调查的一种方式呢，也是从洛阳铲去钻探这种夯土。如果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碳的一个区域越扩大的时候，它形成一个线性的长条状的，那么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判断啊，这可能是一道墙。
1: 夯土指的是经过人工夯打压实的泥土。在中国古代，人们修建宫殿或者城墙时，经常会使用到夯土。在考古勘探中，是否能发现夯土城墙，往往被用作区分城市与其他居民聚集点的证据。要证明这地下是一座城，就必须找到这座城的城墙。可四年间，考古队在这里已经陆续打过了无数个探测孔，虽然有时会打到夯土，但断断续续，根本达不到城墙的规模。由于考古所还有其他的发掘项目，到1999年底，许多人都先后调离安阳，找到城墙的希望也似乎越来越渺茫了。
2: 这我们说这个下一秒钟的甚至都不知道，有一个探孔嘣一茬打到了一孔土，很硬，都听咚咚咚打不下去。后来我们两个人，我说那再硬也打呀，打下去我看到底有多深。后来打下去这孔以后，这孔土深度超过了1米5。
1: 刘忠福发现这里的夯土致密而又坚硬，是上好的夯土，同时夯土层的厚度也超过了1米5，这极有可能就是他们找寻已久的城墙。在确认好宽度和延伸方向后，刘忠福几人开始每隔10米打一洞向前探测。11月5日，探测距离达到180米，6日到了385米，并且还可以继续向前探测。
2: 到150米以上，我说这个要是建筑啊，它太大了，说这可能是个墙体一类东西吧。第二天，老先生们到工地一看，哇，大家都很兴奋，说这个没问题，说你们继续勘探，要看看这个到底有多长。
1: 经过一个月的勘探，人们发现这座城墙南北长2.2公里，东西宽2.15公里，总面积约4.7平方公里，这个范围远远超过了其他商城，相当于6.5个故宫的大小。一座古城被发现了，这让奔波了几年的考古队员们都十分兴奋。可就在这时，有人提出了担心，目前只是发现了一座城的城墙，但城里面是否存在当时的遗迹遗物，又如何知道这座城是不是商代的呢？于是找到城里头的文物，取得证据，就成了考古队下一步需要尽快完成的任务。然而勘探进行了1个多月，除了发现一些零星的灰坑骨头渣子外，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也就在这时，正在进行的考古工作却不得不停下来。
3: 有一些人打到钻的时候，突然来俩骑摩托车的，说你们干嘛呢？说我们考古打钻呢，出去。这是机场，你看这边飞机在起飞，啊，这个飞机万一是不是对你们是人身安全吧？而且你打到钻影响别人飞行吧？出去。所以我们就出来了。
1: 由于发掘地点靠近安阳航校的机场跑道，考古工作被迫停止，这该怎么办呢？考古队员们徘徊在停工的发掘现场，随后在机场的西侧一片苹果林里找到了几垄还没钻探过的小路。令人们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这里，第一铲下去就有了新的发现。
3: 我们打钻的时候就发现底下有很好的夯土，结果 继续打桩，发现不但是很好的夯土，

0: 夯土在地下连成一片，形成了一个建筑的格局，反倒让我们找到了商朝的宫殿。
1: 考古队在地下发现了大量的夯土结构，并且又发现了两块人工处理过的石头，经过判定，这是古人盖房子的时候放在柱子底下的石头，叫做柱础石。很快，更多这样的柱础石被发现了。从石头的数量和大小来看，这下面埋着的是一座规模不小的宫殿。发现宫殿的消息震动了考古界，在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和倾力支持下，考古队得以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到发掘工作中。当发掘工作只进行了一多半，出土的结果就已经让考古队员们感到非常震撼。
2: 现在的农耕土去掉了以后，这下面的夯土建筑就暴露出来了。主殿，然后东西的配殿，然后还加上这个南部的廊屋、门道，这个形制规模应该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商代整个建筑体量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一个宫殿建筑。
1: 复原的结果显示，这个四合院结构的宫殿东西宽170多米，南北进深90多米，中间的院子面积达到1.7万平方米。倒塌的墙坯、屋顶的残块历历在目。这座宫殿的发现将中国四合院的居住史追溯到了3000多年前。可在高兴之余，唐继根的心里却总是忧心忡忡，因为直到这时，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虽然发现了规模巨大的建筑基址，但它究竟是不是唐继根心目中商代中期的古建筑呢？虽然他坚信是商代中期，但他需要证据。随后，唐继根找来近几年这一地区出土的陶器，通过外形鉴定，都被确认为是商代中期无物。为保险起见，唐继根还将这里出土的一些文物送去做碳十四测年，作为考古学用来测定年代的一个最主要的手段。人们可以依靠检测样品中碳十四元素的衰变程度来计算出样品的大概年代。随后测试结果显示，这些文物的年代处于公元前1435年到公元前1250年之间，正好比殷墟要早，又比郑州商城晚，正好卡在两个时期中间。按道理，出土于这一范围内的陶器器型还有碳十四结果，都证明这里属于商朝中期，应该是没问题了。但随着发掘的推进，突然有一天，一个意外的发现却让整个考古队又紧张了起来。2000年5月的一个清晨，唐继根像往常一样去考古队的食堂吃早饭。就在这时，一位同事交给唐继根一块发掘现场出土的碎片，这个碎片来自于一种被称为豆的器。在古代，豆被用来盛放食物，相当于今天餐桌上的小碗。而同事发现的这块碎片正是豆上的把手。唐继根看到这个豆的把手，心里一惊，因为他一眼就认出这是战国时期的文物。
0: 明明你各种指标、各种数据都认明它，都指把它指向商王朝中期，突然上面冒出一个战国豆把，大家可以算一下，从战国到商王朝多少年？算到秦始皇统一，那么是公元前221年，之间有800年的差距。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战国豆把是800年以后的东西，或者600-700年以后的东西，出现在了一个我所谓认为的商代建筑里。
1: 对于这次考古来说，这个发现犹如晴天霹雳。他们心心念念花费数年找到的商代中期城址，难道是一座战国城市吗？ 看着眼前的情形，唐继根百思不得其解。之前的种种证据都确凿地指出，这是一座商代中期的遗址，但为什么就在宫殿的遗址上又出现了战国的文物？沮丧至极的唐继根在现场坐了很长时间，看着身边的技师在眼前清理探坑，猛然间，他从探坑边缘的剖面上有了新的发现。原来在发掘探坑时，工作人员都会依据土质的变化，把探坑划分成不同的地层，并在探坑边缘画出一条条分界线，这每条分界线之间就代表一个不同年代的地层，这是考古发掘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唐继根发现宫殿遗址所在的这个地层似乎存在一些问题。
0: 考古仔细观察发现，出战国斗霸那个地层啊，刚好是个战国地层，那一层的所有的这个出土的那个烧土块都是那个碎块，特别碎，可是真正的商代建筑那个烧土块是大疙瘩，而且棱角分明。
1: 唐继根发现宫殿遗址所在的这个地层里原来可以再分成两个不同的地层，其实就是在这个地层里少画了一条分界线。当唐继根仔细观察斗霸的出土位置时，他发现虽然这个战国文物很靠近宫殿遗址的地层，可事实上这件文物和这个宫殿的地面并不在同一个地层里。
0: 用通俗的话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战国的时候，这个商代建筑其实还暴露在地表，所以战国人在这个地表上活动的时候留下了一个斗霸，留在那，那么后来我们挖出来，那么这样就解释了这个斗霸的出现并不影响这个建筑的年代，那么这个建筑仍然是商，而且是商中期。
1: 然而科学的考古不能只靠推理，而是需要靠严密的证据。出于严谨，唐继根要求考古队员将接下来出土的所有东西，无论是夯土还是碎骨渣，把所有的东西做好记录，运回考古队，请队里的老先生一块一块地看。经过仔细的分辨，随后一段时间里出土的所有文物都被鉴定是商代的，而且是商代中期。但唐继根还是没有放心，如果哪一天再出土一件其他时代的器物又该怎么办呢？有没有办法能够更确凿地证明这座城是商代中期的呢？直到这时，有一项最为重要的证据依然没有被发现。3000多年前，在商王朝这个特定的时期，流行着一项重要的风俗，在那个朝代，每当遇到大事，比如发动战争、国王去世，或是修建大型宫殿，往往都会出现用人来祭祀的事情。
0: 3000年前，商代要是盖大房子、做大事，特别是盖这种1.7万平方米的房子，一定少不了一个动作，那几乎是规定动作。杀人，那么也就如果这个是商代的，那么他应该会杀人。当时我就要求我们的技术员们给我找能不能找到杀人的痕迹，
1: 结果不出所料，考古队很快在房子北边的台阶前面发现了大量的祭祀坑，同时在祭祀坑里还发现了陶器、玉器等大量文物，造型特征属于典型的商朝中期样式。有了商朝中期的宫殿，有了商朝中期的城池，商朝中期在豫北有一个都城，终于变成了一段可考的历史。由于这座城址位于环河的北岸，唐继根将其命名为环北商城，很快这一命名得到考。

0: 考古界的赞同，环北商城从此作为一个重要考古概念进入大学考古系的教科书中。
1: 过去我们讲商王朝，你并不知道商王朝在哪里，是在河南还是在陕西，甚至在新疆，你司马迁没告诉我们在哪里。先发现了殷墟，那么商王朝在殷墟，在安阳，但是你只是上了后期啊。后来考古又说商王朝早期在郑州，但是它只是两个阶段。环北上一发现，你想整个框架就清晰了，完整了，也就是我们真正的把商王朝从地下构建起来。
0: 环北商城的发现完善了商王朝的历史，把过去商朝早晚两期的框架变成了早中晚三期，同时还使得人们能够一窥商代中国建筑特有的审美意趣。在宏伟方正的都城内，商王居住的宫城坐落在城市的中轴线上，笔直的街道连通着精心规划出的居民区、商业区和手工业区。商代的城市规划布局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国数千年历代古城的基因中传承不息。2006年7月13日，环北商城以上世纪30年代发现的殷墟王陵区以及小屯宫殿宗庙区一道，作为中国第33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核心内容，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世界人类的共同文化财富。环水安阳名不虚，3000年前是帝都。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回望安阳考古的历史，刻写在甲骨上的成熟文字系统，顶峰时期的中国古代青铜文化，杰出的中国古代建筑范例，作为商王朝都邑，120年来，环水岸边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充满了隐喻和启示。殷墟穿越3000多年，伴随我们聆听先祖的呼唤，追溯文明的根源。1975年的冬天，全国农村都在平整土地、整修农田。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西郊乡小屯村西北角的一片高岗地，也被列入了平整土地的范围。由于这片高岗地不远处发现过殷墟的宫殿宗庙遗址，所以当得到要平整这块土地的消息后，大家一致认为不能轻易破坏这座小山岗，一定要先勘探清楚再说，不然有可能破坏珍贵文物。当时接到这个勘探任务的是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站长郑振湘。一接到任务，郑振湘立即召集工作站工作人员开会，经过共同商量，决定对高岗地的重要地点进行钻探。但是当时岗地上种植棉花的棉花杆尚未拔除，钻探工作只能在土岗的边缘进行。从11月20日开始，郑振湘带领钻探队紧张有序地钻探着，很快便有了结果。在耕土层下果然发现了殷代文化层。在郑振湘指挥下，又经过3天清理，在高岗地上还铲刮出了一片长约140米的断面。通过这片断面可以清晰地看到岗地东边显露出密集的夯土房基，并向地势较低的西面倾斜。看到郑振湘他们发掘出的夯土房基，小屯村的村干部们不但决定不再平整这块高岗地，而且还同意对小土岗加以保护。但是当时正值冬天，当地的土地都已上冻，不适合大面积发掘，加上郑振湘他们当时只是奉命去勘探， 并没有去马

0: 上发掘的计划，所以也没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办考古发掘的相关手续。经过商议，一致决定暂时先不发掘，先做保护。第二年，也就是1976年春季，经过相关手续的申报审批，郑振湘和自己的爱人陈志达等组成考古队，郑振湘任队长，对小土岗展开发掘。多年过去，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郑振湘至今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1: 那天正好星期天，我们就留下一部分工人，有技术的和那有力气的，就在那往下探。我们有一个加大的一个探头，然后可以接杆，然后接杆以后可以弄到10米以上，我们就说探到底。
0: 在郑振湘的带领下，钻探工人们干劲儿十足，但怕破坏了下面的东西，于是在房基的边缘努力钻探。可是接连几个孔打下去，几个孔均在不同深度碰到了类似石头的硬东西，打不下去。
1: 后来说没办法上中心探，在中心部位打了一个孔，这个孔打下去呢就成功了，打出一层那个红漆片来，就是可以断定是坟墓。
0: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喜欢红色，如果逝者长寿无疾而终，那便也是一种喜，是喜丧，因此也有用红色的棺材，所以有红漆皮，说明下面是口棺材，是深墓。得到这样的消息，大伙儿都高兴极了。就在大伙儿异常兴奋的时候，眼光敏锐的师傅在铲出的泥土里发现提上来的探铲内有件东西，于是就一把抓过来，跑到水渠边上洗净，竟然洗出了一件玉坠。就这样，一座墓葬呈现在了大家面前。1899年甲骨文发现和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以来，经过多次发掘的殷墟，虽然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都发现有大量都城建筑遗址和以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丰富的文化遗存，但是一直都没有发现可以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大墓。如果这次发掘能找到有证据可考的人物，那无疑可以将考古发掘和青铜器、甲骨文串联起一个全新的商王朝。发现墓葬后，现场的人们兴奋到了极点，多日来的辛劳也都抛到了脑后。就这样，发现墓葬后的第二天，郑振湘的发掘重心就集中在了这座墓葬上。可是刚兴奋不久，他们的情绪却慢慢地低落了下来，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郑振湘他们发现的这座墓葬，墓口仅长5.6米，宽4米，深约8米，是一座面积约20多平方米的数学墓。在殷墟这片多次给人带来惊喜的土地上，像这种规模的墓葬实在算不上什么奇迹，所以工作人员以一种平常的心态开始墓葬的发掘。然而让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在挖掘墓葬的填土时，墓中的遗物却源源不断地出现在考古人员的眼前。遗物是分层埋入的，上下可分为6层，最先发现的是一件残陶爵，然后在墓穴东北部还出现了一件大理石的石臼，其后各种不同的文物又相继暴露在考古队员的面前。遗物最多的一层距墓口深5.6米，有3件象牙碑和大量古籍，还有石豆、成对的石鸟、精美的刻骨刀和一面铜镜，另有散放的古籍多件。取出上层遗物后，露出压在下面的文物，有2面铜镜、

0: 一面大石质，另有小石壶、石雷、石罐等供玩赏的弄器，还有玉管、玛瑙等，出土时色泽鲜艳。清理完第六层时，已接近地下水水位的水面，但让人惊喜的遗物仍不断涌现。其中最重要的是刻有司心二字的石牛，和靠近墓壁的殉葬人骨架及狗骨架。墓葬里不断的新发现，让工地上的人们开始再度兴奋起来，现场的气氛也在逐渐高涨，每一张面孔都洋溢着兴高采烈的表情。由于临近地下水水面，郑振湘决定暂不继续下挖，由此水面以上的发掘正式告一段落。水面下的发掘会不会顺利，又会不会给人以更多惊喜呢？发现墓葬后的第二十天和第二十一天，考古队员们开始进行水下发掘的准备工作。原计划经过两天准备，在发现墓葬后的第二十二天开始进行水下发掘的。可是就在这时，郑振湘突然收到了供电局传来的停电通知。没有了电力，墓葬发掘过程中的抽水工作就无法进行，队员和工人们都心急火燎。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个工人师傅建议，可以使用原始的陆路搅水的办法，抽掉一部分水，然后适当下挖一点，这样可以对下边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郑振湘听了建议后，觉得办法可行，但为了不破坏文物，经过一番讨论，郑振湘决定只在墓坑北端和墓室中间的一小部分开挖。就在他们小心翼翼地向下挖掘不久，在墓室中部发现了两件玉簋和一件石人。在墓室北部，一堆大型铜器的轮廓开始逐渐显露，最先露出水面的是一件大方鼎。
1: 告诉大家，起初我们说，哎呀，怎么这个墓会出那么大的鼎，就很高兴。我高兴后来说，当天就是停下了，他得找人，就这几个人不可不行。后来就找着一些技术工人，第二天就是开始挖掘。
0: 刨开大方鼎周围的泥土，一件大铜眼也露出了水面，随后又刨出来了另一件青铜器。大型铜器的出现意味着更惊人的发现在等待着郑振湘他们。在发现墓葬后的第二十三天早晨，考古队员们便用抽水机一点点地抽坑内的积水。此时的安阳早晚仍有些许凉意，到了九点以后，气温逐渐开始回升，工人们这才分组轮流下水，开始清理工作。
1: 大家，通力合作嘛，你下水的人就是下水就两个小时，然后换了再换班，大家紧干，干到下午三点，就是水也抽尽了，东西就是一筐一筐的往上弄啊。
0: 就这样，萧尊、司母同方壶、圈足弓、三连眼、偶方仪、大铜钺，一件又一件大型重器和造型新颖别致的器物被陆续取出，一直持续到当天下午三点多，墓坑内的文物才取尽。至此，发掘了整整二十三天后，这座墓葬的发掘工作才结束。从墓坑的结构和大量的随葬品，尤其是从出土的大方鼎来看，墓主人一定是一位重量级人物。那么，这位神秘的墓主人究竟是谁呢？要想确定墓主人的身份，首先就要确定这座墓葬的年代。在考古学上，要确定一个遗址或者墓葬的年代，最重要的是能找到相关的文字证据。如果找不到相应的文字资料，则需要靠出土文物的排列。

列与已经取得成果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其他器物组合相对照，以求证出一个相对准确的年代。因此，郑振湘和工作人员首先把墓葬里出土的文物进行了分类排列。墓中出土的陶爵、石豆、鸟头式古鸡、古足、直内铜戈。

0: 纪到公元前十一世纪，公约500年的殷商的研究中，有史学家把殷商划为商前期和商后期，而属于商后期的殷墟文化又被分作四期，其中第二期相当于武丁至祖甲时期，因此这座墓的大致年代便被缩小到武丁至祖甲的时代范围。知道了大致年代，要确定墓主人的身份还远远不够。随着对葬品的整理，郑振湘发现，在出土的190件铜礼器身上都刻有铭文，而这些铭文中又有几个铭文出现的频率最高，一个看上去很像一个跪着的女人，一个看上去很像是一把扫地的扫帚，还有一个是跪坐的女子旁边有一个小孩，只是有时候跪坐的女子在左边，有时候又在右边。通过对照甲骨文研究成果，这几个铭文很快被破解。一个跪着的女人，左上或者右上方是一把扫帚，表示手拿扫帚扫地的人，就是所谓的妇。而一个跪坐的女子旁边有一个小孩，无论这个小孩是在左边还是右边，即为好的意思。当妇和好二字结合起来出现在各类器物铭文上时，有时候妇字和好字会共用一个女字部首，当然也有不共用的情况出现，而是将两女放在子的两侧，而将肘放在头顶中央。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妇好二字看上去更加稳定和对称，从而具有一种特殊的美感。辨识完所有的铭文，郑振湘他们发现铸有妇好铭文的铜礼器共109件，占铭文铜器的半数以上。除此之外，还有一对铜钺和一个刻有司母心字样的巨大的鼎，也格外引人注目。关于这个鼎的铭文，也有学者认为应为后母心。除了妇号和司母心字样的铭文，墓中也还有别的铭文，那墓主人究竟是谁呢？
1: 我们挖出来这个，当时的时候没敢说是妇号，因为当时出了一个后叫某一个妇号，我就说你一个墓出两个女的，这也写着是个问题。
0: 除此之外，墓中还出土了13件玉人，这些玉人有的发饰同其余几例相去甚远，有考古学家甚至提出，这些小型人物玉雕似乎有同华夏族相异的形象。那么墓主人是谁，又是不是外族呢？通过进一步研究，郑振湘他们很快便有了结论。
1: 到后来因为大量东西出来都是不好的，那个侯桥墓呢，它就有20几件东西，和师姑师姐8件大铜器，等于给父皇送的礼啊，也可能他当先留下礼放到父皇墓。另外一些就是比较少，我们认为就是臣子的贡献。
0: 既然墓主人锁定在了富豪身上，那看起来像外族的玉人也就不难解释了，一定也是某位臣子或者某个国家呈上的贡品。那么富豪是谁，又是什么身份呢？带着诸多的疑问，郑振湘查阅甲骨文和相关史料记载的同时，还派人向郭沫若先生求教。
1: 郭沫若一看，他说富豪，我知道啊，甲骨文上有富豪。后来就这个墓呢就更出名了。
0: 通过对甲骨文的整理汇总，和富豪有关的还真不少，这让郑振湘他们惊喜不已。
2: 结果没想到甲骨文里头几百条卜辞，200多条，就写着富豪这个人，那么就把甲骨跟考古结合起来了，这就是所谓的甲骨遇上考古，于是就产生了对这个商王朝这个 深入研究的新的，我们叫可以叫知识资料。

0: 观点吧。
1: 通过查阅资料，郑振湘发现铭文上富好的写法与第一期甲骨卜辞富好的写法完全一致，并且墓葬的年代与第一期甲骨文武丁时期的年代也刚好重合。据甲骨文记载，妇好是武丁最为宠幸的一位王后。公元前12世纪，也就是3200多年前，正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商王朝的武丁时代。武丁王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雄才伟略的君主，在他统治的59年间，商王朝达到了鼎盛。据甲骨文的记载，武丁王在政治上大有作为，在生活中知名的妻子有64人，其中法定的配偶有3个，
0: 一个叫比目，一个叫比心，还有一个叫比鬼，3个女人。比心是谁呢？就是妇好。
1: 比心生前的称呼则名叫妇好，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墓中会出土一件刻有司母心字样的鼎的原因。司母或后母的意思，就是商王武丁的孩子对王妃或母后的尊称。心则是妇好死后的庙号。方鼎铭文的意思就是妇好的孩子为他而筑的方鼎。可是作为王后，妇好的墓中为什么还会出现9公斤重的铜钺呢？铜钺是古代的一种重型兵器，它怎么会跟女性的玉坠同时出现在一个墓穴里呢？对照甲骨文的记载，原来作为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不仅容貌端庄，而且非常骁勇善战。他常常身穿甲胄，手执铜钺，乘马冲杀，威风凛凛。妇好每次出征，统帅有成千上万的人马。有一条甲骨文的卜辞就记录了妇好曾率领一支庞大的队伍征伐某方国的过程。心似卜，真，登妇好3000，登吕万，呼伐方。这片甲骨上妇好的妇只有肘的上半部分，好字的子是在跪坐的女子的右边，3000则是和书，两个登字写法一样，却上下结构正好相反。呼伐方只残存呼伐二字，呼即呼，是呼命命令的意思，某方则是专家们经过考证补充上去的。那么整片甲骨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说的是心似这天真人占卜问，命令妇好征集3000亲兵，再征集作战部队10000人，共13000多人，来征伐某方国，好不好？商朝的贵族大多都有自己的封地，妇好自然也有一块。妇好励精图治，把封地打理得井井有条，经济完全独立，每年还给武丁管辖的中央政府缴纳税收，进献贡品。他在自己的封地上成立了独立嫡系部队，差不多有3000余人。战胜某方国后，商王国的边境依然经常有不怀好意的国家侵扰。妇好那时已怀有数月身孕，但为了保卫疆土，履行将军的职责，他依旧手持铜戈在前线奔波。那么妇好墓中除了出土了大量兵器、礼器、饰物外，为什么还出土了大批用于祭祀的青铜器呢？结合在过去殷墟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一些刻有妇好整治交付的龟甲，就不难发现，原来妇好还亲自占卜。商朝的时候，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还不能正确地认识自然和认识社会，他们就把世间万物的运动发展变化通通归于鬼神在暗中操纵支配，所以他们时时都要祭拜山川和祖先的神灵， 以祈求神鬼给予庇护与赐福。富豪既要在主持祭拜大典时诵读祭文，又能识读甲骨金文，无疑他在当时具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说明富豪还是商王朝奴隶主统治集团中一位了不起的政治活动家。富豪墓出土的大量器物证明了墓主人的身份。结合史料，我们知道富豪是武丁的妻子，是当时名动天下的一代名将，可他死于武丁在世时期。由于富豪的尸骨没有发现，我们无法得知富豪的死因和年龄。不过富豪墓是殷墟考古史上最先发现的可与甲骨文联系起来并能确定墓葬年代和墓主人身份的一座殷代王室墓，在殷墟文化的研究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富豪墓共出土了1928件随葬品，其中青铜器460多件，玉石器750多件，骨器560多件。此外还有石器、象牙制品、陶器、丝麻制品，以及6000多枚贝壳、1枚阿拉伯兽贝和2个红锣鼓。这些珍贵文物大大丰富了殷商文化的内容。富豪墓的发掘揭开了商王朝一位传奇女子的神秘面纱，同时也为中国考古事业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富豪墓是目前已发掘的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墓葬。富豪是中国考古学能够认识到的最早的一个有名有姓有业绩有事迹的人物。富豪的随葬品不单单是富豪的，也有他死后很多人送他的，还有他收藏的，背后是一组人物关系，可以说是商王朝历史的活化，对研究商文化具有极高的科研学术价值。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4: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0: 欢迎乘车。
1: 您好，欢迎光临。
2: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3: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小提琴与古筝的旋律交织，仿佛看见罗密欧在长城下低语，祝英台在维罗纳的月光里起舞，那些为爱焚身的灵魂在宿命的齿轮下绽放出同样的炽热。爱情原是宇宙通用的密码，哪怕隔着千年的尘埃与万里的山河，痴人依旧能在泪水中破译同样的悲欢。岁月风化誓言，但每一声我爱你都像初生的星子，永远悬在人类共同的夜空。

这座水雾氤氲的城，连呼吸都带着潮湿的眷恋。港口的油纸伞撑开多少欲说还休的等待，那些圈圈圆圆的倚帘，何尝不是命运刻在掌纹里的些语。当蝴蝶飞不过沧海，

欲说还休的等待，那些圈圈圆圆的倚帘，何尝不是命运刻在掌纹里的些语？当蝴蝶飞不过沧海，当红豆熬成了伤口，江南的梅雨依旧年复一年，尽头黛瓦白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夜色流淌成诗，星河倾泻而

而下，却在触及你眉眼的瞬间化作温柔的尘埃。世间万物遵循着宇宙的法则运转，唯有你挣脱了时空的经纬，成为所有天体轨迹的例外。我们曾在喧嚣人海中错失过亿万次相遇的可能，却在某个平凡黄昏被星辰引力精准捕捉。潮汐终会退去，星座终将重组，但那个与你共属心跳的夜晚永远悬停在所有天体湮灭后的真空里，成为穿越黑洞依然闪烁的光标。

当山海倾覆，岁月剥落，那份执着却如深埋地底的琥珀，凝固着最初的心跳。我们总在追问永恒是否虚妄，却在歌词里听见了答案。原来真正的坚定是明知命运如流沙，仍愿用掌心纹路去接住每一次下坠。那些穿越时空的等待，在琴弦震颤的瞬间化为蝴蝶，落在锈迹斑斑的锁扣上，仿佛连神明都为之让路。人间最奢侈的风景，或许就是有人甘愿将余生煮成陈酒，等你踏碎冰霜来共饮。

0: 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

0: 益民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玻璃窗外的城市像被雨水阴开的水墨画，霓虹灯在视网膜烙下转瞬即逝的光斑，忽然想起某个晚自习后看见的蓝紫色黄昏，那时我们并排数着云絮，以为这样的时刻会永远定格。如今才懂歌词里凝固成琥珀的深意，原来生命最动人的刹那都裹挟着消逝的疼痛，永恒住在每个被认真凝视的瞬息里，像深夜绽放的昙花，凋零时仍将月光别在衣襟。

0: 在风中翻卷成蝶，那些未说出口的告别，是否都成了墨迹应开的句点？岁月总爱用离别装订故事，让黄昏漫过掌心的纹路，在倒计时里将遗憾酿成琥珀。所有未完成的诗篇都在钢琴键上碎成星子，坠落成记忆里忽明忽暗的萤火。原来最痛的清醒是看着故事走向终章，却仍固执地守着未干的字迹，等某个回眸将句号化成破折号。当最后一个音符悬停在暮色里，才懂有些结局早已写在开头。
1: 雨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那些舍不得也要说再见的苦涩成全，是亲手将滚烫的心浸入冰海的决绝。明知道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独行，却依然把对方的背影刻成星空。爱情有时像指缝间握不住的沙，越是用力越是流失。可那些随风飘散的沙粒里，分明闪烁着共同仰望过的星光。或许真正的爱本就不是占有的容器，而是允许遗憾在心底生根发芽，最终开出一朵名为记得的花。我们都在名为深情的迷宫里走失，却在某个星光摇曳的夜晚突然懂得，原来被岁月风干的泪水也能折射出彩虹的重量。

0: 旧回忆是最锋利的暗器，一个眼神就能击碎故作平静的盔甲，曾经共享的默契化作致命的温柔刀，把愈合的伤疤重新划得鲜血淋漓。我们都成了困在时光琥珀里的飞蛾，明知靠近回忆的烛火会灼痛，却仍贪恋那点虚幻的温度。最可怕的是对方早已收起武器，而我们仍在与空气对弈，在午夜梦回时被自己珍藏的细节刺中心脏。原来真正的必杀技不是诀别的狠话，而是岁月长河里永不褪色的爱的证据。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你近来有再有空，我在奉陪。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

0: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老子、孔子、释迦牟尼、亚里士多德、孟子、庄子、墨子，这些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这个时代都被称为人的发现和觉醒的时代。这里是位于滕州市的墨子纪念馆。和别的思想家不同，墨子的塑像极具特立独行之状，他身着布衣，肩背行囊，俨然是一位风尘仆仆的行者。墨子的一生相伴着各种各样鬼斧神工般的发明，而这些发明被巧妙地运用到墨子的思想实践当中。在纷乱的战火间，墨子和他的弟子更像一个苦行僧团体，有着最坚定的意志，人人皆可赴汤蹈火，死不选种。他们不遗余力地宣传兼爱非攻主张，兼爱没有任何亲疏贵贱的爱，非攻就是反对战争。与墨子激进的旧式思想不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主张清静无为、顺应自然的政治思想。在那个时代，还涌现出无数的思想家和学派，诞生了主张将世界万物变化归结于阴阳五行的阴阳家，以法治世的法家，游说各国的纵横家，他们从不同角度来探寻自然、人与社会如何相处的真谛，可谓众说纷纭。然而，所有的这些思想都与一个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一学派就是儒家。儒家的创始人正是被后人奉为万世师表的圣人孔子。
1: 孔子呢，在开始的时候，他就反思对人的理解，人就是全面的人，而且怎么样 通过人的自觉，人自己的努力，人自己的修养，能够成人。
0: 以仁义、礼乐、德治教化为基本内容，孔子追求着个体、家国、天下的和谐。孔子的主张成为2000多年以来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思想。孔子在世时，他的主张始终不能为各诸侯国所用，颠沛流离时如丧家之犬。孔子逝世100多年后，亚圣孟子再次行走在宣扬儒学的道路上，然而他的仁政主张依然没能被任何一位君王接受。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儒学依然没能成为治世之学，甚至内部还出现了裂痕。大儒荀子的得意门生李斯更因为主导焚书坑儒而被众多的儒者视为最大的仇敌。秦朝时期，儒学坠入深谷，儒家思想似乎将永远湮灭于历史烟云之中。在山东曲阜孔府文物档案馆，珍藏着出自明朝成化弘治年间彩绘绢本《孔子圣迹图》36幅。圣迹图大部分展示的是孔子颠沛流离的一生，然而其中的《汉高四鲁图》却描绘了一幅令人意想不到的场景。
2: 他老女主要指的是全牛、全猪、全羊，这个呢也是规格比较高的一种祭祀礼仪。刘邦祀孔，开了历代帝王祭祀孔子的香盒。
0: 焚书浩劫18年之后，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用最隆重的太牢礼来拜祭孔子，这是史料记载中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公开祭拜孔子，似乎昭示着儒家思想重获生机。然而刘邦仅仅需要用儒家的礼来感受与彰显一代帝王的威仪，刚从战乱中走出的汉王朝，整个社会需要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才是汉初统治者所需要的思想。儒家思想的真正复兴，在汉朝建立60多年之后的汉武帝时代。这个时代散发着盛世的光芒，但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社会矛盾，急需一整套积极有为的治国新思想。这个时候，大儒董仲舒应运而出。董仲舒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是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然而所谓罢黜百家，并不是废弃各种思想。儒家汲取了阴阳家、法家、墨家等众多思想的精华，成为经过改良后的新儒学。此时的儒学在秉持仁义礼乐的基础上，主张维护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强调尊卑有序的王权等级观念。

0: 学，以乐而为经学，儒家思想由此真正成为国家的政治统治思想。
1: 在一个国家里面，它应该有一个统一的一个主体文化啊，否则它就是一盘散沙。所以它一定要有一个主流的啊，起主导作用的思想啊，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核心。
0: 在东汉后期，佛教已经开始传入中国。盛唐时期，儒学和佛、道均活跃在政坛与民间。然而，随着唐王朝的衰落，数百年战乱不已，混乱不堪，儒学又一次走入低谷。当中国重新建立起一个局部统一的王朝宋朝时，一大批儒学思想家再次应运而生，其中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心学说被称为程朱理学。程朱理学继续秉持着以礼治国的儒家基本思想，使宗法、贞洁、孝道等观念大行其道，成为最能稳固宋朝统治的官方主流思想，儒家思想由此再度振兴。然而，经过500多年的发展，到了明朝前期，程朱理学被凝固在了刻板的书本当中，曾经活跃的思想已经变得保守与僵化。此时的儒家思想需要展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和青春气息。在大多数科举士子沉沉乡音、谨守诸子门户之时，这位16岁的狂卷少年已游历了北部边塞，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他就是王阳明。不羁的个性注定了他坎坷而传奇的人生，也在助推着一位儒家圣者的诞生。丰富的阅历和不辍的思考，让王阳明在儒释道之间有了崭新的领悟。他不拘于程朱教条，持续推出了心即礼、知行合一等命题，构筑起他的阳明心学，完成了儒家思想的又一次自我更新。
1: 他是吸收了各种不同的思想以后，他的认同更壮大，同时呢，他有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的能力，使得他能够一度一度的这个重新再建和重新发展，这种比较宽广的这些论域的，这是儒家使得中华民族能够源远流长的重要因素。
0: 中国的传统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儒法释道等各种思想相互交融、相互影响演变。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中，这些思想广泛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举止、礼仪道德、政治观念，影响着诸多政权的成败兴亡。公元前361年，精通法家刑名之术的商鞅向急于称霸图强的秦孝公提出了以法家为指导的变法强国之术，得到了秦孝公的高度认同。商鞅制定出了一系列严厉的法律，并得到实施，使秦国成功崛起。在商鞅变法138年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强大的秦朝。然而，严刑峻法在成就了秦的统一之后，却又导致了秦朝的迅速灭亡。仅仅15年的王朝兴衰，昭示着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不能光靠严苛的法律制度。
2: 礼法治国啊，这个是必要的啊。但是，就像汉初的政治家对秦朝灭亡的总结所说。

0: 说的那样，哎，普法不能以自行，仅仅依靠法律也是不行的。
1: 从周初到秦王，经过近千年的探索，以礼治国、以法治国两种方案均已提出并实践。然而，究竟该怎样成功地将二者有机结合，使之合理地治国安民？这些问题，秦始皇没能解决，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没能彻底解决。汉武帝晚年，好大喜功的国策弊端丛生，农民负担越来越重，一度强盛的汉朝走上了重蹈秦王覆辙的危机边缘。公元前89年，汉武帝深刻反省和检讨自己多年来所犯的错误，颁布了轮台诏，宣布了以民休息、私富养民的新国策。千古一帝的哀痛之兆，不仅挽救了即将覆亡的西汉王朝，他也为如何治国理政打开了广阔的思考空间。2000多年来，历朝历代的执政者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行，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逐步得到成熟与完善。为了促使百姓大量垦荒种田，均田制在北魏时期颁布执行，并被隋唐所继承。三省六部制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在隋朝被确定下来。隋朝开启了科举考试的先河，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人才选拔方式。制度的完善，人才的涌现，生产力的提高，使唐王朝社会稳定，国富民强，思想开放，文化繁荣，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又一文明高峰。然而，强大的唐王朝也没能做到历久长存。
0: 封建制度的它的本质是专制主义。那么，如果说中央集权出现衰弱啊，或者说皇帝本人出现了昏庸的情况下，啊，再好的制度，他也很难坚持下去。
1: 在历代传习的少林拳术套路中，有一套神秘的拳法被称为太祖长拳36式，据说正是宋太祖赵匡胤所创立的。从乱世走出来的赵匡胤，差不多只用了12年的时间，就通过陈桥驿兵变实现了黄袍加身。五代十国时期，兵变与政变竟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如果这个难题无法解决，中国将可能永远分裂而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然而，赵匡胤接下来的做法才真正显示了一位开启伟大王朝的帝王的风范。宋太祖在政治、军事、财政各方面，通过推行一系列措施，在制度层面上有效地遏制住兵变，实现了国家的长久统一，终结了历史的轮回。为了压制五夫悍将，宋太祖还将一大批文臣放到重要的岗位，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使整个国家重新稳定下来。其实，无论重用文臣还是武将，在中国历代政治中都有一个顽疾，这就是腐败。腐败解决不了，任何强大的根基都会腐朽坍塌。这里是南京明城墙，600多年的风雨之后，明城墙一如当年巍峨。走进明城墙会发现，城墙的每一块墙砖上都刻写着铭文：
2: 抚州县三级地方官正式的官员和相关的文书，也就是吏官和吏 的名字全。

0: 部要科测项目，每一块砖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制度。
1: 几亿块砖都能找到准确的出处，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明城墙历经几个世纪屹立不倒。曾经深受元代官员腐败盘剥之苦的朱元璋，在明朝建立后便采取高压态势反腐，朱元璋还不惜使用酷刑来惩治贪官。洪武十五年，涉及空印案的1300多名官员全部受到处理。三年后，户部官员粮食贪污案被查实，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至地方官被判处死刑者30000余人，几乎把朝廷上下官员一扫而空。
2: 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的结果效果非常明显，当时说一时世风疲变，无不节己爱民，但是贪腐和反贪腐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如果你反的力量大，贪腐就会少，如果你反的力量小，贪腐就会大，这是天理和人欲之间的博弈。所以这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这是是否坚决执行制度的问题。
1: 朱元璋倾尽一生都在为他心中那个美好的世界而努力，但腐败与封建制度与生俱来，朱元璋不能也不可能完全遏制住腐败。当崇祯皇帝的最后时刻来临时，所有的官员早已不见踪迹，这位勤勉的皇帝真正成为了孤家寡人，他只有用血衣遗诏表达对腐败官员的痛恨。朕自登基17载，三妖天罪，治鲁献帝3次，逆贼执笔京师，诸臣侮朕也。朕无颜见先皇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师，可将文官进行杀死，误坏陵寝，误伤我百姓一人。在中国的历史上，王朝的衰亡悲剧曾不断上演。当后庭花的歌声在陈朝后宫不断响起，沉溺于荒淫玩乐的陈后主已离亡国之君不远了。当周幽王为了博得爱妃一笑，以烽烟召集诸侯，将执政大事视为儿戏的时候，西周的灭亡也就迫在眉睫。当商纣王相信只要天命护佑，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荼毒生灵的时候，商朝的灭亡也就同样在所难免。政治腐败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当矛盾激化到无可调解的时候，残酷的战争往往成为唯一的解决之道。这是3000年前的一次重要占卜。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集结大军，即将出兵伐商。在那个时代，世人无不信奉天命鬼神，并以占卜的方式来探知上天的旨意。照相并不吉利，然而周武王果断下令出兵。天命难违，不吉利的照相似乎开始应验。当周武王的军队到达牧野，与商军决战在即之时，狂风暴雨横扫大地，天气突然间异常恶劣，上天似乎在发怒。周武王的战前动员令响彻夜空，回荡在天地之间。周武王再次违抗了天命，流血飘杵的牧野之战随即打响，周军大获全胜，周朝从此取代了商朝。战争不仅考验着指挥者的决策，更印证着中国人如何战胜旧我、开辟新天地的决心。周武王冲破了夏商以来奉行的天命观，使中国人从迷信天命。

0: 鬼神的世界中开始走了出来，注重伦理道德的周礼出现了。
1: 王法咒啊，就是啊，是一种摆脱天命啊，初步摆脱天命啊，走向以人事为主的政治理念的军事行动当中的一种具体的体现。
0: 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战争不仅以最激烈的方式改变着中国人的天命观和世界观，同时战争更以超乎寻常的摧枯拉朽的力量考验并塑造着这个伟大民族的性格。2000多年前，一场重要的战争从一个谋略开始酝酿。汉武帝首先派人引诱匈奴首领前往马邑，然后派出30万军队埋伏，要全歼匈奴大军。汉朝建立的60多年时间里，一直饱受匈奴的欺辱，汉武帝希望改变这个局面。然而匈奴首领察觉到埋伏的军队，马邑之谋没有成功，汉武帝不得不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是委曲求全向匈奴求和，还是举全国之力与匈奴展开一场充满凶险的决战。汉武帝最终选择了后者。从公元前133年开始，汉匈之间展开了长达52年的战争，汉南、河西、漠南三大战役随之开启。在血与火的战争中，李广、卫青、霍去病等英雄先后诞生。李广从来先将士，卫青未肯学孙武，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些壮丽的诗歌无数次再现了他们的英魂，他们的铁血豪情，壮志凌云，从此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当中。
1: 经过三大次战役以后，彻底啊，基本上彻底解决了啊匈奴的边患问题，保证了中华民族健康的发展。没有军事上的这种保证，军事上的胜利，中国现在是什么样子就不好说了。
0: 战争不仅考验着战场上的将士，同样考验着整个民族。战争全面爆发后，军需供应花费巨大，多年之后汉王朝积攒下来的财富已消耗殆尽。在极艰难的情况下，汉武帝并没有妥协，通过财政改革，汉王朝重新集结起强大的国力。西汉时期，这里曾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流疏勒河，军队以及粮食、兵器、战马等战略物资正是通过疏勒河源源不断从内地运到这里。呐喊声、号子声、嘶鸣声在这里彻夜交织混响。在西北荒漠中，西汉与匈奴进行过西域有史以来最长最大的阵地战，匈奴军队彻底臣服，汉军最终控制了西域蛮族。
2: 汉代的群风啊，就是通过这一系的战争啊打出来的，最后我们才有犯强汉者啊，虽远必诛啊这样的啊这个决心和这样的意志。
0: 中华民族并不是好战的民族，也不是保守的民族，闭关锁国只是某些特定历史时段的产物。自古以来，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开拓精神和对外交流的愿望，丝绸之路最早便是由中国人开拓出来的。

0: 在汉武帝之前，东西方之间的道路几千年来从来没有人走过。公元前138年，张骞踏上了凿空的征程。在长达23年的艰苦探索中，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最终使中原与更远的西亚、南亚、欧洲、非洲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丝绸之路由此成为连接东西方世界的最重要的通道，从此再没有间断，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宝贵遗产。
1: 我们对这样一个未知的世界，我们要进行开拓，我们要了解，要跟它进行交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顽强的精神。
0: 中国人对海洋的探索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汉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形成，到元朝时，航海的黄金时代来临了，海上贸易空前活跃，他们为明代早期的对外交流奠定了基础，最终产生了世界航海史上更璀璨的奇迹——郑和下西洋。这是郑和船队首航西洋的盛况，几百艘船只在海面上排开，上千张风帆遮天蔽日，形成云帆高张、昼夜星驰的旷世美景。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然而即便有再强大的力量，他们并不去征服和侵略别国，而是积极传播着中国人和平友好的价值观，并将各种各样的先进技艺带到四方。
2: 郑和的这个行动是吧，那么和这个外国的所谓地理大发现啊等等一些行动，在它的性质上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是吧，我们是要张扬国威啊是吧，要宣传中国的这个文化，最后都达到了同样的不同文明不同文化接触交流融合的这样一个结果。
0: 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展示着中国人探索创新包容开放的精神风貌，一个个开放的都市也因此形成。盛唐长安、北宋汴梁、元大都，无一不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文明的都市。盛唐时期的长安城人口达到100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异域风俗随处可见。市场里的外国商人，广场上的琵琶演奏者，还有那些高鼻深目的胡族女子，她们所擅长的胡旋舞更具有中国传统歌舞中所缺少的那种热烈与奔放。事实上，正是肤色殊异、衣饰多彩、操着不同语言的外来人口，造就了长安城独特的魅力，也展示出中国人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
1: 唐朝的这个文化呀，它是表现出一种很宽阔的这种胸怀。你没有文化的自信，你就不能够大胆的、大量的吸收外来文化，更不能够在自己固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因素，来创造出新的文化。
0: 在中华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有的民族从远方而来，宁愿舍弃自己的传统，也一定要融合到这片土地；有的民族则通过和亲、归附的方式，自然地融合到这片土地；还有的民族以战争等激烈的碰撞，最终融入到这片土地。公元493年9月，北魏孝文帝亲率30万大军和文武朝臣开始了他们的南迁之旅，沿途之上风雨交加，道路泥泞。

0: 行军十分艰苦。最终孝文帝如愿迁都中原腹地洛阳，由此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汉化改革。孝文帝带头与当地汉族通婚，规定汉语为官方语言，将鲜卑族姓改为汉姓，加紧修复孔庙，祭拜孔子。他还颁布了一道法令，将迁到洛阳的鲜卑人籍贯全部改为河南郡洛阳县。如此激烈的改革激化了各种矛盾，北魏政权迅速消亡。然而作为鲜卑族的首领，魏孝文帝完成了他最神圣的使命，鲜卑族群完全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当中，并与这片土地世代生息繁衍。
1: 通过民族间的和平的交往，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这个大家庭当中来，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啊，这是都是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的一个贡献。
0: 公元641年，一支队伍即将从长安出发，这支队伍中最重要的人物是一位16岁的女子，她披上了嫁衣，画上了红妆，即将离开故土，远嫁到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她就是唐朝的文成公主。她的嫁妆极为特殊，包括了布匹、纺织工具、农具、农作物种子，而最重要的是还有大量的图书典籍、科学技术。文成公主从长安带到西藏的嫁妆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成果。文成公主的陪嫁队伍也与众不同，在随行的600多人中包括了铁匠、木匠、农艺师等能工巧匠和技术人员。文成公主的远嫁对西藏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为500年后西藏纳入中国版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欧洲往往有多少个民族它就有多少个国家，但是在中国往往是有多少个民族它只是一个国家啊，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历史发展的这样一个趋向。所以中国历史上有分裂有统一啊，但是最终还是要走向统一。这不是哪一个政治家个人的喜爱啊，而是有中国历史发展的这个独特的道路。
0: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民族都深深地热爱着这片土地，共同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公元1124年，一支10000人组成的队伍即将被迫离开这片土地。金灭辽之后，辽朝的皇族成员耶律大石不得不带领部下奔向西部。这显然是一个痛苦的旅程，重重艰险横亘眼前，绵延不断的雪岭、广袤无际的荒原、风沙漫天的沙漠，都是他们必须克服的困难。他们越走越远，最终落脚到今日的吉尔吉斯斯坦的古城巴拉沙滚，建立了西辽。然而这里并非他们最终的心灵归宿。耶律大石这位辽朝曾经的状元，虽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但最终成为漂泊海外的游子。如今吉尔吉斯斯坦契丹部落的人口达50多万，虽然距先祖离开中国的时间已近1000年，然而他们仍保留着祖辈留下来的生活习惯。

0: 这是一片具有强大向心力的土地，在这种向心力的驱使下，民族的团结、版图的统一是人心所向。不管在什么时代，统一的意识已深深融入到各民族的血液当中。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总是无法分割，他们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几大古代文明中唯一不曾断裂、延续至今的文明。无论是经学、史学、文学、宗教、艺术，还有立法、建筑，各种文化蔚为大观，互相影响，共同发展。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英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这片神奇的土地有着无数美丽的传说，也诞生出无数的英雄。他们都将自己满腔的热血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片土地，唱出了一曲又一曲令人回味无穷的千古绝唱，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无穷的英雄魅力。
1: 我们人生，中国人啊，都是把做一个君子，不要做小人啊，甚至再高一步，我们要成圣成贤。所以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个担当的意识啊，这个担当就是为天下担当。
0: 这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他从遥远的古代走来，带着精深博大的思想，带着凛然不容侵犯的风骨，带着包容和平的心态，带着永远探索不断向前的精神追求，带着深厚宽广的文化底蕴，带着风和雨，带着沧桑变化，世事沉浮，迈着或沉重或轻松或坚韧的步履向我们走来。它是我们的过去，是我们的经验，是我们可以借鉴的无穷宝库。正因为有如此丰厚的历史财富，我们可以从容面对一切难题。正因为有如此坎坷的历史进程，我们更懂得珍惜。正因为有如此浩瀚的历史智慧，我们正充满底气，海纳百川，奔向美好的前程。
2: 相宜何须怨杨柳。
3: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4: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3: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5: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6: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变

0: 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听众朋友，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观点，说的是批评指责不会带来改变，但是爱和接纳可以。最近上海篮球场一位卖水的阿姨火了，别人卖水靠的是吆喝，她卖水靠的是情绪价值。打篮球的小哥累了，她贴心地准备了几十个小马扎；打篮球的小哥出了一身汗，她贴心地准备了纸巾给小哥擦汗。不仅如此，她还化身迷妹，开启夸夸模式，情绪价值直接拉满。其中一个当事的小哥说，买一瓶水啊我都不好意思，我买两瓶。之后呢有一个高赞的评论一针见血，说阿姨不是在卖水，是在卖服务，卖情绪价值。反观旁边的卖水阿姨，生意却是惨淡，带的水也不少，却几乎无人问津。想起商业观察家蔡玉的一句话，在同质化时代，产品的功能价值不再稀缺，情绪价值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关键。未来卖的不是产品，而是情绪价值，懂得提供情绪价值的人才能在未来脱颖而出。最近被骂上热搜的百度副总裁瞿静，就是输在了情绪价值上。她说，我为什么要考虑员工的家庭？我又不是她的婆婆，我主要需要考虑的是她能不能在她的岗位及时给我交付结果。你男朋友打电话要不要跟你分手，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你这么在意你男朋友支持你或不支持你，你可以辞职，我秒批。核心意思呢，就是员工是工具人，他们的情绪、家庭、生活，我没有关心的义务。我出钱，你出结果，这就可以了，其他的我一概管不着。几句话把员工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瞬间也就激起了无数打工人的怒火。某平台阅读量过亿，百度股票应声下跌60亿，而瞿静火速离职也是被秒批。博主就说，好的管理者一定懂得提供情绪价值，因为这是低成本高收益的管理手段。有的女领导带团队，团队女生的生理期哪天都记得，到时间还会送去姜糖茶，她付出了自己的情绪价值，但是员工感觉到关怀，最后反馈到团队上，一定是物超所值的。罗永浩当年创业的时候，程序员在公司加班，他亲自下去买炒面，情绪价值照样拉满。手下员工想一想，能不为他卖命吗？企业看得见的是产品，是利润，看不见的呢，是文化，是人心。现在经常有人说00后整顿职场，原因就是很多公司太冷漠，对员工完全没有人文关怀。企业不能只想享受员工给予的经济价值，而不去承受员工产生的情绪负担，因为人终归是感性的动物， 很多时候恰到好处的情绪价值能让团队效率更高，员工的归属感也就更强。前阵子呢，我看到了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说到的一句话，情绪智慧比高智商更能决定一个人的成功和幸福。不管是生活还是事业，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情绪价值越高的人越能收获意想不到的幸福感。那么怎样提高自己的情绪价值呢？首先呀，我们可以提升积极关注的能力。之前我看到了一位博主叫做我爱红烧肉，他分享过一段爸妈的日子。

常对话。他说呀，妈妈做饭菜烧咸了，于是呢爸爸马上就说啊，咸了好，咸了下饭，夏天流汗要补充点盐分，吃咸了还能多喝水，多喝水对身体好。之后呢有一次他妈妈做饭菜又烧淡了，于是呢爸爸又说了，吃淡点好呀，健康饮食，吃咸了容易得高血压，现在人们呢都提倡低盐低油的生活。还有一次他说妈妈给爸爸买的衣服有点小，爸爸说我看挺好，贴身多暖和。其实啊，这就是积极关注的能力，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儿，总能从积极乐观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去处理问题，多夸奖少责备，多鼓励少否定，这样才能让人获得足够的情绪支撑还有情绪能量。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可以尝试去培养允许和接纳的能力。前阵子我看到一个视频呢，说的是苏氏母亲啊，程夫人的情绪价值。程夫人和苏洵结婚接近十年，苏洵一直游山玩水，不思进取，换成别人那肯定是要日日督促和苏洵日日争吵，但是呢苏母却并没有这样，她用自己的宽和接纳了这件事，允许苏洵摆烂。苏洵27岁时痛改前非，决定发奋读书，于是和程夫人商量。程夫人说，我早就想和你说这件事儿了，但是又怕说了对你反而不好，你若是因为我才开始向学，反倒害了你。然后程夫人自己接过了养家的担子，让苏洵专心向学。批评指责不会带来改变，但是爱和接纳可以。苏洵被妻子感动，于是一心向学，6-7年的时间终于学有所成。我们常说情绪稳定，稳定的核心是接纳。很多人脾气暴躁的根源就是你没有按照我的意思做，这样的人有很大的我执，别人有一点不顺意就会爆炸。接纳的核心是允许别人做别人，只有接纳了别人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而不是带来对抗。所以情绪价值越高的人，情绪越稳定越宽和。最后呢，我们想说到的呢，其实啊大家也日常生活中常常遇到，就是怎样去增强处理冲突的能力。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冲突，情绪价值高的人就像防爆筒，把矛盾去消失在无形中。比如说民国的刘文典脾气暴躁，而且自视甚高，当时和他一起在大学任教的沈从文只有小学学历，刘文典觉得丢份儿，于是经常辱骂沈从文。沈从文年纪轻，火气也大，自然不愿忍，于是嚷嚷着要去揍刘文典一顿，别人怎么劝也劝不住。这个时候胡适出马了，胡适说，在一个学校共事，撕破脸皮只会让别人看了笑话，做好自己的学问，别人才会无话可说。情绪价值越高的人，共情力越强，他们能了解冲突背后真实的矛盾和需求，然后给出解决办法和情绪出口。沈从文从此放弃了找刘文典麻烦的想法，专心创作，最终在文学成就上超过了刘文典。其实人和人之间难免会有磕碰，但是情绪价值高的人会以最柔软的方式化解矛盾，和他们在一起，你的脾气会越来越温和，即便遇到了矛盾也能有一笑而过的智慧。所以我想到了蔡锯提出的那个概念，情绪透支，意思呢就是如果一直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自己早晚会情绪透支。在为别人提供情绪支持的同时，需要注意保护自己的情绪能量，先要好好的去爱自己，才能去爱别人。情绪价值是一种养分，滋养自己也治愈别人。希望所有的朋友都有能力去照亮自己，有余力去温暖他人。

听众朋友，庄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圣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众人安其所不安，不安。

其所安，意思呢就是说违反规律，违反本性去追逐外物，难免会陷入欲望的陷阱，人生呢也就陷入了混局。与其贪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如清醒一点，守住简单的生活。不贪克己，可能就是一个人最大的智慧。所以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聊怎样去做快乐的自己，不贪克制。贪小便宜的人，为了一些好处会花尽心思，不管是蝇头小利还是不义之财，这样的人自认为得了便宜而沾沾自喜，殊不知他们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现实中有些人为了几毛钱的礼物，结果被引诱花了成千上万的钱去消费，等到恍然大悟的时候后悔已晚。而有些人为了高利润回报收益，把自己的老本放进去做投资理财，结果被跑路，输得血本无归。被骗的人多半是贪婪的人，以为可以捞油水，其实呢是给自己挖了坑，掉进去容易却出不来。菜根谭说过，不求非分之福，不贪无故之祸，也就是清白之心不可无，贪欲之念不可有，所有的算计不过是自己给自己设的局。总想占便宜的人，失了人缘，滋养了侥幸之心，而当侥幸变为常态，心存侥幸之人也就终将亲手毁掉自己的底线，丢掉了自己的人品和格局。除了我们说到的行事不贪图便宜，还有呢就是处事不贪图虚名。民间有这样的一句谚语，说的是丈夫所贵在肝胆，斗大虚名值几钱。世人千面多是虚名而已，年少的时候总是汲汲营营，四处争高下，争义气，争虚名，等到吃了亏跌了跟头，方不知啊，这不争不抢不图虚名才是做人的大格局。晚年季羡林名声接踵而至，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成了他的变迁，对他来说这不但不是欣喜，反倒是压力，所以他曾三辞贵官。依辞国学大师，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二辞学界泰斗，这样的人滔滔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儿讲起呢？三辞国宝，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的国宝吗？对于季羡林老先生来说，老实做人，踏实做事，有自己的生活，也有自己的坚持。严氏家训有言，上士忘名，中士利名，下士窃名。品格优良的人是淡泊名声的，贪图名声的人反而会被名声所累，甚至被名声所害。好名声从来不是靠吆喝来的，需要的是时间以及沉淀考验，该是你的自然是你的。上善若水，润泽万物而不争，凡事不争不抢，张弛有度，才能收获好的名声。那我们接下来还要说做人不贪图安逸。罗兰说，懒惰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它给你的是无聊，是倦怠，是消沉，它剥夺你对前途的希望，割断你和别人之间的友情，使你心胸日渐狭窄，对人生也就越来越怀疑。千万别让你对安逸的一时贪恋毁掉了你的一生风水。有生而富足却依然在办公室奋战到天亮的姑娘，也有考上了名牌大学后就夜夜在宿舍通宵打游戏的少年。
有坐在高档写字楼里与业绩死磕的都市白领，也有躲在父母羽翼下啃老一族。前者辛苦，后者安逸，与之相应的生活会对前者温柔，对后者残忍。欧阳修曾经说过，忧劳可以兴国，抑郁可以亡身，人生一世不过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矣。很喜欢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这个时代的高手不再是默默无闻埋头努力的人，而是那些不可替代的有创造力的人。不难发现，越是优秀的人越有危机意识，越懂得突破固有的思维，接受新的挑战。所以千万别在最好的年纪活得太过安逸。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四省一区18家媒体联合制作的广播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3: 沈阳广播电视台、
4: 唐山市广播电视
3: 台、鞍山市、
4: 承德、
3: 呼伦贝尔市、
4: 赤峰、
3: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5: 葫芦岛市南调区、
4: 锦州、
6: 珲春市、
4: 东梁市、
3: 辽阳
4: 广播、大连广播、
7: 牡丹江市、
8: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
4: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4: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1: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4: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9: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10: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1: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4: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1: 联合制作
4: 广播系列专题，
1: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4: 下面请听由鞍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制作的《去匪抗日：辽南胡匪的自我救赎》。
12: 上世纪20年代初，辽南地区的人民群众饱经水患，旧社会地主豪强的欺压，难以生存。不少庄稼把式贫困农民不得不投身匪帮栖身，诸如匪号老北风的张海天、匪号青山的向国学等人，带着对不公世道的仇恨，头顶匪字打家劫舍。但正是这股现在看来并不光彩的江湖力量，在9·18事变发生后逐渐蜕变为精锐的抗日力量。张海天原名张鹤年，1888年出生在台安县高丽坊九台子村，贫农出身，祖辈以扛活为生。海天和四个弟弟在当地都是好庄稼把式，但因生活艰难，又逢辽河水患，不得已托人到附近警察分所当杂役，又不堪警察所长的打骂凌辱，这才把心一横，投身绿林。刚开始，张海天加入了老头票柳子，这伙匪帮专抢日本奸商运输队和老头票。所谓老头票，乃是日本侵略者为经济殖民东北，在南满铁路一带发行的货币。由于身手矫健，敢打敢冲，张海天很快成为老头票柳子的炮头及二当家。后来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东北时局日益混乱，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此时已在西盛柳子担任炮头的张海天，为放开手脚自己攒角，成立了新匪帮老北风柳子。至于为何叫老北风，民间说法不一，较为普遍的说法是，当时日本关东军司令叫本庄繁，取名北风和麻将桌上北风克本庄之意。时光再次拉回到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不宣而战，东北军接

0: 不抵抗手令退出东北，奉天省长公署也从沈阳迁到了锦州。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抓紧培植汉奸队伍，以图绥靖地方。海城高陀人林印清就是其中的代表。台安县文史专家王喜臣，
1: 这个林印清啊，早年在日本留学，后来在山东还当过团长。他在日本的授意下，自己把自己任命为司令，拉拢一些土匪呀、地痞呀，成立伪东北民众自卫军，以保护老百姓为名。当然，这种事儿唬得了不明真相的人，唬不住张爱天、向青山他们这些决心抗日的绿林好汉。
0: 1931年11月3日，已经假意投靠林印清的张海天、向青山领取了日本人的军火后，在爱国将领、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生将军的授意下，率部直捣林印清和日本顾问的驻地，一举生擒林印清及其参谋长王怀三、军法处长刘信春、第15旅长冯先洲和日本顾问仓冈松本道元以及10多名日本特务，审讯后集体处决，一时声威大振，极大地鼓舞了辽南民众反抗侵略的斗志。据救国会派驻到张海天部的成员开国少将纪廷谢的回忆录，张海天所部大多由爱国农民、当地民团和胡匪组成，最多曾发展到20000多人。时间来到了1932年，日本侵略者逐渐站稳了脚跟，开始对抗日力量进行镇压。张海天、向青山等部历经数百次战斗后，减员严重，弹药紧缺。为坚持抗日，张海天再做冯副，重新干起了绑票生意。不过他的目标不是人民群众，而是位于营口的远来盛洋行的英国奸商威尼斯。
1: 据记载，当时在跑马场绑架了威尼斯同来的英国阔少和小姐，并给他们留了信，要步枪1000支、轻重机枪各20挺、子弹15万发、大洋1000块。英国人马上报告了他们领事馆，通过外交手段向日本侵略者施压。日本当局迫于压力，派人和张海天进行谈判。
0: 当然，谈判也是一波三折，日伪提出多个折中方案，张海天等人不为所动。日伪当局无奈，只得把指定数目的军火运到，人质释放。这场历时43天的斗法以张海天部的全胜告终。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张海天的几个弟弟先后牺牲，部队被打散，张海天、向青山退入关内，也曾加入到其他的抗日力量中，但功败垂成。张海天于1939年在北平病逝，他曾经带领的抗日队伍后来多数加入到东北抗联，为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延续火种和希望。值得一提的是，张海天的小儿子张炳华长大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参加抗美援朝，后又在地方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张炳华之子张忠民：
2: 我爷爷老伟峰虽然过去当过胡子，但在国家危急的大关头站了出来，他是我们全家的榜样。前几年还入选了党中央发布的抗日英雄谱，这是对他一生最大的肯定。
3: 本期节目由鞍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制作。

每天下午的四点钟，调频 FM 89.1 承德综合广播，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读书节目《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伴随着午后的一抹暖阳，我们即将开启今天的读书时光。接下来，就让我们奔赴一场声音的盛宴，共同收听《雪落烟城》有声书。

0: 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款活动呢是在9月24号开始，到持续到10月10号。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小程序来下单北牧啊，牧场的牧。再看一下我们的游走啊，大家也知道，还有看一下我们的主题，大家也可以了解这几个字啊应该怎么写。大家在小程序上搜索，因为确实是现在很方便，小程序一搜啊，大家订买的一些优惠啊就来了。当然了，通过我们的节目呢，今天我们也会送出一些小奖品哈，刚才给大家提了这个问题，但是好像没有人知道呢，还是大家这会儿正在路上，没有停下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呢啊，大家呢赶紧哈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得到这样的一款好奶啊。当然了，我们这小礼品当中有也是各式各样的奶呢，
1: 对，也是盲盒，
0: 也是盲盒，对，是个盲袋哈。啥问题呀？啊，我的问题是这款奶，这款蓝袋的是吧？我们叫它蓝白袋的奶。啊，巴氏杀菌乳它的保质期是几天？保质期是几天？啊，亲爱的朋友们啊，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答案说喜欢打开盲盒。对，我也特别喜欢，希望你们能够多出点盲盒，是吧？大家就为了买那种，特别是到过年的时候，我发现大家的这个购买欲望，这个买盲盒的欲望真的是很强的。
1: 对
0: 啊，他想啊，我特别想喝到一个特殊的，但是呢。比如说抹茶味儿的，对吧？等等等等吧。有奖问答，谢谢小助理啊，谢谢你跟上了，他跟上咱们节奏了哈。
1: 是的，是的。
0: 啊，今天我还有了解到一个冷知识哈，也作为我们的第三个问题再问大家啊，听好了，小助理，把我们的问题也打在公屏。绿萝说3天，
1: 无限接近，
0: 接近了，接近了，很接近了啊！再给你个机会，绿萝，再来想想有几天，好。说古代呢是没有冰箱，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哈。说俄罗斯人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保鲜牛奶的，你知道吗？
1: 还真不太清楚。
0: 你真的不知道吗？还是故意配合我？
1: 真的不知道，这不是演。
0: 跟你说，特别特别奇特的一个答案，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原来呀，就是大家，你看，无论是各个国家哈，各个民族，大家都能发现了牛奶的好处，是吧？而且那么早以前，俄罗斯人他们就知道如何去保鲜牛奶了啊。对对对，我不是现在啊，不是现在，就说4天7天。我的天哪，真是就差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加油哦，加油。对，古代的啊，就是在古代没有冰箱，俄罗斯人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保鲜这样的鲜牛奶。恭喜绿萝答对啦，5天啊，5天的时间要在2到6摄氏度这样的一个冷藏保存下来保存我们这样的一款奶。恭喜你啊，获得了我们的一份小的
1: 盲袋儿
0: 我们的盲袋儿也特别好看哈，看着就是有秋天的感觉。
1: 是的。
0: 好，谢谢大家啊，继续参与哈。我们的第三个问题是，俄罗斯人用什么方法来保鲜牛奶？就是他们用了一种很奇特的方式。
1: 奇特到反正我也不知道，
0: 反正你也不知道啊。那么又有朋友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北牧乳业在9月24号到10月10号呢会有一个优惠的活动，
1: 对，线上线下同时参与，线下主要在各小区的这个门店便利店呀都可以参与，然后线上呢咱们主要是搜索北牧乳业我们的小程序，然后来下单马上会有客服联系您。
0: 立刻能联系到，
1: 立刻联系，
0: 对，
1: 马上联系，
0: 马不停蹄的就给您送到了家中哈。大家现在就更方便了，你看，其实我们也在优化我们的配送，
1: 是的，
0: 也在优化我们的服务，但是大家发现了我们的包装没有变，
1: 是的，
0: 是吧？我们的服务在更加的优化，我们的这个理念也在不断的进步，但是我们包装没变，是希望我们能够坚守住大家的这份思念，能够坚守住大家的对于我们自己承德本土奶的这份情怀哈。
1: 是的，是的。
0: 说那啊，他说那边天冷，肯定是放室外吧，那边冷，他自己肯定在那儿想，哎，对，俄罗斯冷啊，那就放室外吧。不是，就很奇特啊。再给大家提醒一下，我觉得这个很难答，和一种动物有关系，大家可以想一想动物，就把那个动物说出来就可以。
1: 我给你们找找答案
0: 啊！他真来上我这找答案来了啊！而且呢，牛奶据说在

0: 很久以前吧，很久以前，它在这个可以作为隐形墨水儿。
1: 嗯
0: 嗯，就有很多的特工。
1: 嗯嗯，
0: 你看过我们那种那个电影吗？
1: 看过。
0: 你没看过？
1: 我看过，但是人家使的是墨水儿。
0: 它是用牛奶做的隐形的墨水儿、
1: 啊，
0: 然后他写完了字，就把这个牛奶打开之后洒在那上面。
1: 嗯，
0: 它的就可以显现出来它的字了。
1: 天哪！
0: 嗯，这是今天我看到的冷知识。
1: 嗯，
0: 而且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有好多的朋友现在特别喜欢运动。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承德有好多的健身场所越来越多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大家对于自己本身的这个健康的管理也好，运动的管理也好，都非常非常的意识在提高。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哦，包括我们就是像我们办公室，他会准备一点什么哑铃呀，让希望大家在繁忙工作之后运动运动。
1: 是的。
0: 可是呢，我们通常的方法，你会运动完喝什么？
1: 我会运动完喝牛奶是吗？那不是回答吗？那我换一个话题，我喝点电解质水。
0: 我猜你就要这么说。哎呀，你希望我们那个北牧的那个经理啊，听到我们节目一定要给小雪多额外的发一份奖励，就是一点儿也真是配合我呀。说这个运动完之后喝牛奶，其实比喝水更解渴。
1: 嗯，
0: 你说的是对的。
1: 嗯，
0: 对。
1: 我有时候真的是不太喜欢喝那个电解质水。
0: 嗯，
1: 还是喝点牛奶吧。
0: 今天这个节目啊、嗯、你说小雪一人得罪多少人根本就不怕。我一定要守护好我们北牧乳业的这份奶。
1: 对，抱好我们奶。
0: 一定要抱住他啊。根本就不已经不在意，没有他在意的了啊。开始是得罪了人家水果刀，现在又得罪人家电解质水。总之吧，对，就是喝牛奶确实解渴。
1: 我希望大家健康一点，这是我的初心。
0: 对，还有呢，因为秋天是很秋燥嘛，
1: 嗯，是的，
0: 很干燥，很干燥，就可能大家呢要提高防火意识，
1: 是
0: 吧？
1: 是的，
0: 据说牛奶它灭火的效果要比水还高。就是我当然不是说那种大的火哈，我们剪开牛奶去喷它，而是说，比如说你家里炒菜，就是锅里不由得就起火了，油太多了，起火了怎么办呢？大家如果手边有奶的话，直接剪开啊，给它铺上去，比水灭火的更好。
1: 果然是冷知识，
0: 是它实在人儿啊。这个牛月牌说，放雪地里保鲜吧。哎，你也是个聪明的，聪明的。但是不是，我说和一个动物有关系，雪地是动物吗？不是，不是的。
1: 天哪，你说俄罗斯，我想起俄罗斯大熊，太吓人了。
0: 他们哎，你看人家俄罗斯古代就开始喝牛奶，所以他的身体你看特别的，
1: 他畜牧业比较发达嘛。
0: 哦，
1: 嗯，
0: 健壮。
1: 对他，你看他吃肉啊，各方面的。
0: 对，
1: 肉类比较多，俄罗斯吃肉比较多。
0: 对，你看现在呢，我们正是亚运会期间，那运动员的标配当中肯定是会有奶的。
1: 是的，是的。
0: 哦、其实我们这个要是能直达亚运会的话，我们也愿意提供更多的赞助。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其实运动员也好呀，我们大量运动的同学，
1: 不是，这太奇葩了吧？
0: 这谁？这是谁？我看一下啊，我一定要把他这个拍下来哈，来看一下。他说是什么？
1: 青蛙，
0: 你能看清楚吗？
1: 青蛙呀，
0: 对，他
1: 哎呀，
0: 查过了，
1: 真的是青蛙吗？
0: 真的是青蛙，
1: 那怎么弄？
0: 没有空说，没有空，和你想的是一样，是狗熊。
1: 不是，你看一说俄罗斯就想到熊。
0: 对对，其实不是啊，是青蛙。这真的是我今天特意发现的这个冷知识，说这个在冰箱发明之前呢，鲜奶很难保存，尤其是炎热的天气。于是呢，他们找到把青蛙扔进牛奶桶里，因为青蛙的皮肤会分泌一种天然粘液，这种粘液中含有抗菌成分，能够有效抑制牛奶中的细菌繁殖，让牛奶的保质期延长3天左右。这波操作比现代冰箱的出现早了400多年，就证明那个时候这个俄罗斯人已经开始研究怎么来保存牛奶了。
1: 哎
0: 呀，嗯，哎呀，真是馋。好，我们要把这份奖品送给绿萝，恭喜你获得了我们啊北牧乳业提供的一份小小的奖品哈，一份礼品。说了这么多，就感觉好像就是想特别努力的把这款奶推荐给大家，让大家呢重新啊、来喝我们承德人自己的这个鲜牛奶啊。他呢可能要送给远道的朋友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呢我们招待朋友，
1: 远道朋友可以邮寄、
0: 远道可以。

0: 我记过，顺丰次日达。
1: 哎，对对对，远一点的现在你看太方便了，以前可能不实现哈。小雪说了。能实现次日达啊，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北梦乳业的小程序上下单给你的朋友，让他尝一尝啊。
0: 嗯，
1: 就是你身边有朋友的，因为也快过节了嘛哈，我们就送上这样的一份礼物，而且呢在过节期间有这样的优惠，再说一下好不好。
0: 嗯，对，首先就是我们线下的一个活动，线下到我们合作的一些门店便利店，然后去进行订购我们10月份的鲜牛奶，就是这个蓝白袋，
1: 蓝白袋哦，
0: 订购一个月呢，买一个月就可以获得我们的惊喜盲袋，
1: 嗯，
0: 惊喜酸奶盲袋，
1: 惊喜，
0: 主要是酸奶，
1: 对，酸奶是这几款吗？
0: 对，这几款其中的，你可以
1: 这几款啊，就是无蔗糖，但是不是说大家要挑，而是盲袋啊，
0: 我们主打就是一个惊喜，
1: 无蔗糖，这个呢是哈密瓜味的活性乳，
0: 嗯
1: 嗯。还有一份
0: 是，这个是哈密瓜，这是橘子
1: 啊，这橘子啊，我认错了，这是原味的，
0: 原味酸，
1: 我们一直都没有说它，哎呀，慢带它了，
0: 对，
1: 就是有很多的人说，就像你说的，他不喝果味的，
0: 嗯，
1: 怎么办呢？他可能就喝这种
0: 原
1: 味
0: 的
1: 啊，
0: 对，
1: 那这个也是啊，这凝固型的，大家有的喜欢，就是凝固型就是很稠，
0: 对，这个
1: 可以这么说吗？
0: 嗯，就是怎么说呢？就跟咱们说似的，跟奶皮子似的，它是那种凝固型，
1: 哦，
0: 那种凝固型，
1: 对，可以把它泡在这个水果里面，
0: 对对对，可以，
1: 干果里面
0: 也可以，
1: 坚果，因为每天我们除了要喝奶之外呢，就要吃一些坚果哈，可以把它放到坚果里面，让这个效果呢就咦。叠加，
0: 对的，
1: 嗯，对，好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哈。
0: 好好，
1: 希望有更多的机会把你请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嗯，
1: 能拿出更多的盲盒过来哈，
0: 嗯，好的好的，
1: 来给我们大家来分享，
0: 嗯，
1: 也非常感谢大家来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嗯，
1: 期待着我们在这个节假日呢能有一份我们属于自己的牛奶哈，
0: 嗯，
1: 就像我们的主题一样，
0: 嗯，
1: 把它捧在自己的手里，
0: 嗯，
1: 温暖整个承德啊，谢谢大家，
0: 嗯，
1: 再次感谢小雪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嗯，也谢谢主持人，
1: 我们下期再见，
0: 嗯，再见
1: 再见吧，朋友们。
2: 在承德千万别错过这条蕴藏着百年味道的玉露老街，今天我们用一碗杏仁茶来链接着百年的时光。杏仁茶采用承德本地山杏米面与白糖慢熬，承德是全国山杏仁产量最高的地方，这碗朴素的热河味道从百年前的冬季一直延续至今。冬深腊月年味渐浓，每逢春节承德人少不了的就是切糕，切糕就是大家熟悉的年糕，寓意迎新年，年年高升。热河的切糕以马家最为有名，
3: 我们老辈子从避暑山庄见那会儿，这块人群开始聚集，我们就来了，
2: 切糕也从小推车升级成了固定的摊位，把岁岁年年的香甜都压进了这一方米面里。另一个曾经走上皇家餐桌的市井小吃碗坨，这一口热河人可爱了300年，外焦里嫩，酸辣鲜香。哎，还有句关于碗坨的歇后语，二仙居碗坨煎透了，形容这个人奸诈。现在碗坨也是来承德的必吃特色，
4: 是我们城市市花特名贵，像这个就是得有100年以上历史了。
2: 在热河也有一种鲜花饼，这可是与云南的鲜花饼完全不同的味道，燕山原生玫瑰，少油少糖，无法起酥，加入青丝玫瑰，是属于避暑山庄的宫廷甜香。平凡街边滋味，最抚寻常人心，街道变了模样，时代一路向前，但这些流传百年的美食依然留在了承德百姓的舌尖心头。
5: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6: 重旗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之风采，精细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旗华章。
7: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整个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还剩余少量汽车消费券，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5: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8: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9: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8: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9: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8: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9: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10: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7: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承德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还剩余少量汽车消费券，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11: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
7: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承德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还剩余少量汽车消费券，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12: 小朋友

0: 芝麻开门，
1: 芝麻开门，
0: 芝麻开门吧！

0: 相传古时候，在中国和印度一带的群岛上，有个萨桑王国。国王山鲁亚尔偶然发现了他最心爱的王后与一个黑奴通奸，他暴怒之下斩杀了王后和那个黑奴，又下令每夜娶一个妻子，天亮之后就将其杀掉。宰相的女儿山鲁多德为挽救天下姐妹，自愿来到了皇宫。当天夜里，她开始给国王讲故事。国王被她的故事吸引了，破例取消了第二天杀掉她的命令。据说她讲了1001夜。那么她给国王都讲了些什么故事呢？
1: 1001夜系列广播剧《商人与破帽子》。尊敬的国王陛下，如果您允许，今天晚上我想给您讲一个商人与破帽子的故事。
2: 哦，商人与破帽子，有意思，快讲下去，快讲下去。
1: 好。从前，在巴格达城里有一个非常有钱的商人，可他从来也舍不得把一分钱施舍给穷人，人们背地里都叫他吝啬鬼。这个商人还戴着一顶破旧的、已经补了又补的十分难看的帽子。这顶破帽子也和商人的吝啬名声一样，在这个城里是出了名的。一天早晨，商人和往常一样，戴着那顶破帽子来到了巴格达市中心的市场上。
3: 快来看一看呐，快来看一看呐，上好的金瓶子，30个金币就卖了，快来看一看呐，上好的金瓶子，快来看一看呐，这位，您看一看，快来看一看，我这上好的金瓶子，30个金币就卖了，您看宝您喜欢，您看一看，哎呀。您喜欢吗？30个金币就卖了。
4: 这货色不太好，这花纹也太老了。
3: 什么？这可是阿勒普出产
4: 的。你是外地来的，有所不知，我们巴格达城的人喜欢用铜器，你的这些金瓶子嘛，在这儿可不好卖呀。多少钱一个呀？
3: 30个金币就卖了。
4: 什么30个金币？
3: 是啊，
4: 这样的价钱你还是卖给别人吧。
3: 你别走，别走啊。价钱嘛，价钱好商量，好商量。那你说，你能给多少啊？
4: 给多少？我想想，最多嘛，不超过4个金币。
3: 那四个，
5: 是假货呢。
3: 那好，4个金币，就4个金币，卖给你吧。
4: 不，3个金币。
3: 什么？3个金币？你想让我跳河呀？
4: 我是看你实在可怜，才要成全你的。你不卖，我走了，
3: 我可走了。您别走，三个就三个。
4: 好吧，这一个，这是20个，30个，这里是30个金币，买你11个金瓶子。
3: 30个金币，
4: 对，
3: 买我11个金瓶子。
4: 对。
3: 那好吧，要不是我急等着用钱，我才不卖这么贱呢。
4: 老兄，
3: 你收好了啊。
4: 没有。
3: 只能装十个呀。
4: 没关系，没关系，剩下一个我抱着。没关系，老兄，没关系。这下我发财了，过几天这几个金瓶一出手，竟能赚几倍的金币呀、啊！

真闲呢、啊。还好，还好，我的金瓶没打碎。哎呀，我的屁股摔疼了，这腿，这腿也疼了。啊，对，我去洗个热水澡，再美美的睡上一觉。对，对，就这样。

0: 我的朋友，又做成什么大生意了吗？啊，
1: 我的老朋友啊，是你呀？
0: 是啊，
1: 好久不见了，
0: 可不是嘛？
1: 别走了，再泡一会儿。哎
0: 呀，不了不了，我已经泡得很舒服了。哎呀，我说老兄啊，你看你这么有钱，可为什么还戴着这顶破帽子呢？买一顶新的吧，也花不了多少钱。你看啊，你一天赚的钱可是他的几十倍呢。
1: 哎，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呀。不过还是这顶帽子好啊。别人不捡，贼人他不偷啊。
0: 你这个人呐，难道还要朋友送给你一顶新帽子才肯把这个破帽子换掉吗？
1: 太好了太好了。以咱们俩的交情，你就送给我一顶吧。
0: 哎呀，你看你

0: 真舒服啊。洗澡的价钱要是再便宜一些我就哎，这是谁的新帽子？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准是我那个老朋友送的。大小还挺合适，这个人可真慷慨呀。哎，我说破帽子，破帽子，你跟了我十几年了，今天咱们俩就分手了。再见了。
1: 开门，开门，快开门。
2: 谁呀？这是
1: 法官大人到了。
2: 什么？法官大人来了。法官大人、你怎么拿着我的破帽子？
1: 哼，给我搜。
2: 搜搜什么？
1: 滚。哎，法官大人，您的帽子在这儿呢。
2: 这顶新帽子怎么会是您的？
1: 这是法官大人新买的帽子，放在浴室里去洗澡，出来的时候这顶帽子就不见了，在角落里发现了你这顶破帽子，这才找到了破案的线索。
3: 本法官现在以真主安乐的名义控告你偷取他人财物，罚你200个金币。
2: 法官大人，法官大人，我冤枉啊，我冤枉啊！
3: 少啰嗦，
2: 我以为
3: 再判你入狱3个月，带走。
2: 是
3: 法

破帽子呀，破帽子，你害得我好苦啊，白白的让我坐了三个月的牢啊。你就随着河水漂得越远越好。

今天的鱼还挺多的嘛。咦，这是什么？哦，破帽子。看着有些眼熟啊。哎呀，这不是那个吝啬鬼的帽子吗？哦，我知道了，准是他不小心把帽子掉在河里了。这河水太深，他没能把它捞上。哎，我给他送去吧，让他高兴高兴。商人在家吗？有人吗？没人。哦，窗户开着，我给他扔进去。哎呀，不好，把金瓶打碎了。这我还是快走吧。

今天可真晦气呀、啊，也没什么生意可做、啊。哎呀，哎呀，我的金瓶子！这是谁干的？这是谁干的？谁把我的金瓶打碎了？我的帽子！又是这顶破帽子，他怎么又回来了？真倒霉！不行，我得想个妥当的办法把他甩掉。啊，对，挖个坑把他埋起来，让他永不见天日。就这样，我去把他埋起来。

0: 小小，快快醒醒！哎呀，好像有人刨墙壁啊！哎呀，有强盗，肯定是强盗在刨我们家的墙壁呀！啊！哎，快来抓强盗啊！快抓强盗！报啊！快呀！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了！被抓 哎呀，真是倒霉透了。
1: 破帽子，都是因为你，我要把你使劲的摔在地上。哎，
0: 不不不，你这该死的破帽子，因为你我被邻居误认为是强盗，我要再把你捡起来再摔到地上。哎，因为你我又被那个法官给罚了200个金币。该死的破帽子。我的金币呀，我的金币都被你这该死的东西给糟蹋了。
1: 哎，对了，有了，我把它放到房顶上，我再压个砖头，这回肯定没事了。破帽子，你老兄就永远待在这个房顶上吧，我回去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啦。
2: 偏巧一只猫来到了屋顶，不知道它是因为饿还是淘气，叼起了这顶破帽子。当它往另一座屋顶上跳的时候，不小心猫和帽子连同那块砖头一同掉了下来。
3: 开门，快开门，法官大人呢？
0: 什么法官大人，法官大人，你来有事吗？
4: 哼，你这个该死的家伙，是你把帽子放在屋顶，还在上面压上了砖头，对吧？
0: 对对对，是这样。怎么了？我又没犯什么错，没犯什么错。
4: 你敢说没犯什么错？
0: 没犯什么错。
4: 你看看，这该死的砖头把我的脑袋都打破了。
0: 什么脑袋？
4: 你还说没犯什么错？哼，本法官现在判你。
0: 法官大人，我冤枉啊，这件事是由这顶破帽子引起的。它是这么回事，是这样，
4: 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样离奇的故事。
0: 是，
4: 那好吧，就不罚你也不怕你了。
0: 好，谢谢法官大人，谢谢法官大人。
4: 我们走吧。
0: 你走好，法官大人。哎呀，我的天哪，我可真倒霉透顶了。真主安了，求您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解决这顶破帽子呢？

0: 转头，掉下来了，咋个玩玩大人？
1: 嘿，可怜的商人。
0: 你是谁？
1: 我就是你戴了十几年的那顶破帽子。
0: 什么？你是破帽子？
1: 对对对。
2: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FM97.8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普适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感动。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他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她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行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

0: 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0: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正边坡、抢浆鱼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涝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6: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7: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2: 本台消息，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

0: 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

0: 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1: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3: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2: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3: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4: 发票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前8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6: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5: 今年前8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8: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7: 李长官表示，15-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8: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4: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0: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1: 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2: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3: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5: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4: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5: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6: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
7: 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3: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7: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3: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9: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11: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12: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10: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7: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3: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 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7: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7: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3: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滦平县举行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梦想公开课第12讲在滦平县第一中学开讲。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播发央视快评，题目是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阐述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建设制造强国锚定了前进航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请听快评的详细内容。
1: 融合化是先进制造业的增长源，要以两个深度融合为关键抓手，即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通产学研之间、产业链供应链之间的壁垒，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业、个性化定制、平台化设计等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焕新、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打破产业边界，形成跨界协同、链式联动的产业生态，不断拓展制造业发展新空间。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要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新征程上，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要紧盯产业链供应链各个薄弱环节，持续强化技术攻关，筑牢产业安全底座，特别是要强化企业主体地位。要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在开放合作中增强产业韧性，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加固实体经济安全屏障。产业兴则实体强，实体强则国家稳。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有力的产业支撑。
0: 记者范秋实报道。9月22号，我县举行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各乡镇街道县直各相关部门负责分管同志参加仪式。启动仪式安排文艺演出和理论政策宣传两个环节，文艺演出活动在开场舞蹈《中华民族一家亲》中正式启幕，演员们舞姿昂扬，氛围热烈，歌曲、诗朗诵、相声、少儿舞蹈、京歌伴舞等形式丰富的节目接连亮相，男生独唱《精忠报国》，气势磅礴，唱响家国情怀，诗朗诵《大美滦平》，三交祝家，深情诉说滦平发展风貌与民族温情，乡村舞蹈好收成，音乐快板、移风易俗、说彩礼等节目接地气，展现乡风文明新风貌，我和我的祖国、热血颂、红旗颂等经典曲目振奋人心，全方位展现了滦平县各族群众凝心聚力、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演出活动结束后，我县开展民族理论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解读民族团结进步相关政策和知识。据了解，近年来我县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抓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全县纳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培育对象，古城川村获评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金山岭长城景区列为三项计划省级试点，各族群众守望相助，为县域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基础。接下来我县将以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重点，创新宣传形式， 讲好我县民族团结故事，把宣传教育融入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保障，持续深化示范创建，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记者丁一波报道。9月22号，由人民日报社与县委宣传部联合发起的教育公益项目梦想公开课第12讲在县第一中学开讲。本次活动邀请云南德宏边境管理支队3位缉毒英模走进校园，为我县学子带来一堂生动感人的爱国护边主题思政公开课。公开课上，3位英模依次登台，结合自身戍边缉毒经历深情讲述。3段讲述分别以国门有我、山河无恙、云岭雄关，且以芳华戍雄关为题，讲述了驻守边境、坚守防线的责任与担当，分享了巾帼戍边人以青春守护国门的无悔选择，再现了边境缉毒一线惊心动魄的战斗瞬间。一段段真实经历，一个个鲜活故事，让在场师生真切感受到边境民警舍小家为大家、坚守国门、守护平安的崇高精神。在互动交流环节，现场学生踊跃举手，围绕戍边生活、成长感悟、理想追求等问题向英模提问。3位英模耐心细致作答，勉励同学们珍惜当下学习机会，树立报国志向，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据了解，梦想公开课是人民日报社与县委宣传部联合打造的教育公益品牌。该项目自2024年5月创办以来，始终秉持点亮青春梦想、赋能成长之路的初心，以邀请各领域多位榜样人物走进校园，开讲梦想公开课12期，帮助我县学子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为更多的学子插上梦想的翅膀。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第80回。书接前文，这狗特务田麻子三儿死中得活呀，他是连滚带爬离开了20军军部，连夜他就赶到武汉向上级报告，他都恨透了贺龙了。书说简短，见着了总司令唐生智，他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发表个人的观点，添油加醋，添枝加叶，说的是神乎其神呢。唐生智一听是惊呆了半晌，哎呀，我早就听说贺龙跟共产党关系密切，我还不知实情啊，照你这么一说是真相大白，你受惊了啊，队长你还当着，我必有重赏，谢谢总司令。田麻三儿走了，唐生智立马给汪精卫打了个电话，把这个事情讲述了一遍。汪精卫在电话里说，何止是贺龙啊，还有个叶挺，这是咱们的心头大患呢，咱们得认真对待。总司令，你现在就过来一趟，咱俩好好商量商量对策，怎么收拾贺龙和叶挺。是，我马上就过去。唐生智跟汪精卫想什么主意对付贺龙，咱暂且先不提，话分两头，还说贺龙，把田麻三儿给放了。贺龙知道这个事儿绝对是完不了啊，这是心头大患呢、啊。但他挺高兴，因为他做了一件大好事，掩护了那么多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党里面的高级干部。散会之后，贺龙把周一群给找来，就投奔贺龙来，这些人不白来，完全充实到基层，有的当连长，有的当排长，加强20军的战斗实力，另外也起到宣传作用。就在当天的晚上，贺龙啊回到自个儿的住处，往床上一躺，睡意皆无啊，不困。他是一袋烟接着一袋烟呢、啊，想到国共分家，他觉得这个心里啊像塞了一团乱麻。这时候外边电闪雷鸣，还下起大雨来了，这屋里的显得又寂静又郁闷。贺龙一看表，半夜2点了，他心说老蒋和汪精卫挥刀屠杀共产党人，简直是罪不容赦呀，那么将来怎么办呢？贺龙又想不到什么结论，因此这心里显得更郁闷了。正在这时候，周一群来了，周一群更睡不着觉了。贺龙借着灯光一看，周一群是两眼通红，挂满了血丝，觉着挺心疼啊。老周啊，你又没睡觉？
2: 睡不着啊。
1: 我说军长啊，你想想，现在共产党人不是遭通缉，就是被屠杀逮捕，我能睡得着觉吗？贺龙说，是啊。我说你们共产党怎么这么多灾多难，日子太难过了。周一群就说，军长，多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伸出援救之手，掩护了这么多革命同志，我们的损失就太严重了。哎，没得说没得说，老周，往后这客气话你不要再说了，咱们是一家人， 我现在虽然还没有加入共产党，我觉着我也是共产党了，我是这么感觉的啊。往后有多少人我收多少人，我就是个大保护伞，天塌下来有我贺龙在这撑着。感动的周一群是热泪盈眶啊！我来一是看看你，另外还有件事儿，你不说来多少你就欢迎多少吗？今天晚上来了个重要人物，我把他让进客厅，正等着要见你。是吗？你怎么不早说呀？谁来了？重要人物，重要人物。贺龙眼睛一亮，难道是周恩来？哎呦，周恩来要来了，太好了，我就想见见他。周一群一笑，看来周恩来对你的印象是太深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来的虽然不是周恩来，也是党中央的重要人物，你跟我到外边一看便知，是吗？走走走。两人边说着边往外走，贺龙着急就问，到底来的是谁？来的是高级领导谭平山呐、啊。哦，贺龙早就听过谭平山的大名。哎呀，这多失礼呀，你怎么才跟我说？说话之间，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客厅。贺龙抬头一看，沙发前站着一个人，27、28岁呀、啊，身上穿着便装，是长衫，手里拿着把折扇，显得风流倜傥，英华满面，两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一瞅就是个干练之人。贺龙一溜小跑到了近前，握住谭平山的手，欢迎欢迎啊，我久闻大名，今日得见，我心里太高兴了。谭平山呢，拉着贺龙的手摇晃了半天。贺军长，有关你的事儿，义群早就对我说过了，你给我们的印象太深了，我代表所有的共产党人，代表党中央向你致谢呀，你真是我们最亲近的好朋友。贺龙一笑，我跟义群说了，我现在正接受考验呢，有朝一日我势必加入中国共产党，咱们是一家人，你还客气什么呢？周一群还说，嘿，你们二位今日相见呢，咱还得感谢蒋介石和汪精卫，要没有他们追捕屠杀共产党人，你们二位可能还见不着面。说罢仨人大笑不止，落座吃茶开始详谈。说到这咱得补充一笔，谭平山何许人也？他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呢。国共两党合作的时候，谭平山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部长，组织部的部长专管人事啊。是他把许多中国共产党党员安排到国民党的要害部门，为中国共产党壮大力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他到过苏联学习，1927年3月回国之后，任国民政府农工部长，在对农民运动的看法上，他与陈独秀、汪精卫不同，多次发生争吵，竟然到了不相容的地步。谭平山是愤然辞职，我不干了，并从长江赶到九江，对贺龙保护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义举他很钦佩，所以连夜来见贺龙，并表示中共的感激之情。贺龙是个直人，不管你是什么，他有啥他就说啥。我说谭先生，我跟老周说了不只是一次了，我说你们共产党哪儿都好，你们抓工人也好，抓农民也好，抓妇女儿童也好，为啥就不抓枪杆子？正因为你们手里头没有枪杆子，所以才落到这步田地呀。谭平山不住地点头，是啊是啊，贺军长说的极其有理啊。 但是有些话我没法说呀，因为我们的上峰领导右倾主义犯了投降的错误，才乃至如此啊。说来说去，贺龙又说，谭先生，您来得正好，我呀有啥说啥，我贺龙拼杀了十多年，我现在才看准了，只有共产党才是大公无私的党，你们共产党需要我的时候，你是尽管说话。谭平山说，贺军长什么都不要讲了，我们真为有你这样的好朋友而感到高兴啊。贺军长啊，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你帮忙，不过呢，我还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赶奔武汉。你还上龙潭虎穴，不能不去啊，为了党的工作，我们要开会商量几件大事儿。将来有需要贺军长帮忙的时候，我一定会通过义群来通知你。那行那行，那你就没把我贺龙当成外人。书说简短，谭平山在这一直待到天亮，上午十点左右，贺龙派专人把谭平山送走。不表贺龙，单说日期到了7月17日，也就是汪精卫分共的第三天之后，在武昌城中蛇山脚下校楼巷内的一间房子中，有四个人正在开会。他们是谁呀？周恩来、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这四个人呢，正在秘密举行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为了保密起见，这个房间呢门窗紧闭。你想想，正是七月下旬的天气，武汉又素有火炉之称，这窗门紧闭起来就好像蒸笼一样，因此这四个人都是挥汗如雨。虽然如此，四个人的面部表情却很严肃。周恩来说，同志们，目前中国共产党遭到了从未有过的打击，由于陈独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使得我们党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就连工人纠察队的枪支也被勒令上交了。如今汪精卫是坚决反共，在这关键时刻，陈独秀同志又躲起来不干了，瞿秋白同志也上了庐山，中国共产党难道就此失败了吗？周恩来说的这愤然站起，二目射出寒光。我说不能，我们要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的尸体，要继续战斗。张国焘接着说，恩来啊，革命的重担我们要责无旁贷地挑起来，在这共产党生死攸关的时刻，让那些支持不住的人去休息一下吧。说到这儿，张国焘显得非常激动啊，他挥挥手继续说，同志们，即使共产国际不再派代表参加我们的会，即使共产国际不再支持我们，我们也绝不灰心，我们要独立地干下去。恩来，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办吧，大家都听你的。周恩来看看蔡和森、李立三，然后说，立三、和森同志，你们俩的意见呢？李立三一边擦着头上的汗一边说，我的意见呢，所有在汉的共产党员应该立即撤离武汉，分派到各地掌握工农力量，准备进行新的战斗。各级党组织要迅速转移到地下，免遭敌人新的破坏。蔡和森说，当前许多党员的情绪很低落，要想办法稳定住党员的情绪，要使同志们在危难之中看到光明，失败中看到希望。周恩来静静听着大家的发言。蔡和森说完之后，周恩来说，是的，和森同志提得很对， 我们要稳定住党内同志和党外同情革命人士的情绪，要使他们看到共产党的力量。李立三气得把桌子一拍，陈独秀真是可恶至极呀。最后周恩来说，同志们，时间不允许我们再犹豫了，我们应当立即组织武装起义，用革命的枪杆子对付反革命的枪杆子。张国焘把手一挥，对，恩来同志的意见非常对，我们必须举行武装起义。另外两个人也举手同意要武装起义。这时候周恩来二目放光，一字千钧地说，同志们，这些天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要起义只有在南昌。当前我们大批的同志都随二方面军行动，集中在九江一带，而张发奎已明显倾向于汪精卫。如果我们行动迟了，我们在二方面军的同志很有可能被反动派赶尽杀绝。九江虽然是交通要地，但四面受敌，东有蒋介石，西有汤承志，北有冯玉祥，就是南昌比较和缓一些，因此要火速命贺挺率师南下到南昌集结。还有在九江的贺龙部也是起义的主要力量。对对对，大家一致同意啊。不过呢，张国焘啊多多少少画了点问号，在喊对的时候他就问周恩来，哎，恩来啊，你说贺龙靠得住吗？周恩来肯定地说，通过各方面了解和考验，贺龙是和共产党贴心的，如今二十军里已有大批共产党员。李立三点点头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可他又说，南昌起义之后能站得住脚吗？周恩来想了想说，南昌为四战之地，不易立足，我们起义之后可考虑移师广东的东江，以广东的东江为根据地，潮汕一带我曾工作多年，情况也较为熟悉，而汕头这个海口可以与国际联系，只要我们打到东江，就要求共产国际迅速从汕头海口寄予军火接济。蔡和森说，恩来同志的意见我同意，不过共产国际能不能同意我们起义呢？没等周恩来开口，张国焘说了，这事儿咱不必讨论，共产国际如何我们不去管他，他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我们都要起义。于是这个事儿就拍板定夺了。可正在这个时候，蔡和森呢满头大汗晕倒在地。因为蔡和森呢最近的身体一直不好，你想天那么热，门窗这封闭着，一般的人都得虚脱呀，蔡和森犯了老病了。于是丧人赶紧把蔡和森扶起来，找了凉水给他敷了头，擦了汗，又把门窗打开让他通通风，蔡和森呢这才清醒了不少。那阵儿工作条件是太艰苦了。咱们再说周恩来开罢中国共产党中央常委会，看看表，已经到了夜间十点多钟了。他离开了这个秘密开会的地点，来到了汉口德租界一所房子前，这个地方正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所在地。汪精卫分共以后形势突变，军委一转入地下，便迁到这个秘密的地方。周恩来推门进屋之后，屋里的人立即把他围起来。原来这些人呢都是等着传达常委会精神。周恩来一瞅屋里头有谁呀、啊？有聂荣臻，有贺昌，有严长宜、朱德、刘伯承、吴玉章、郭亮、柳之询、夏曦等人。周恩来和大家一一握手，当下大家坐好，周恩来 声调低沉而又严峻地说：同志们，中央临时政治局做了决定，要在南昌举行起义。起义的主要力量是贺龙的20军和叶挺11军的部队。会上已组织了前敌委员会，我任书记。这次起义的目的是建立我党自己的武装，打击反革命势力。周恩来说到这里，屋里人一听都激动起来。贺长就说：我们早就该这么办了。聂荣臻走到周恩来面前就说：恩来同志，有什么任务交给我吧。周恩来说：有重要任务要大家去完成。对于聂荣臻，周恩来是十分了解的。1922年，两个人在巴黎就认识，一见如故，彼此十分敬慕。这两个人还一起创办了个刊物，叫《赤光》，与当时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斗争。聂荣臻回国后，被党组织分配到黄埔军校，在政治部任秘书。在北伐之后，聂荣臻是广东区军委在中央军委的特派员，专做联络工作。周恩来对聂荣臻说：荣臻同志，你同贺昌、昌毅同志火速到九江，通知在九江的谭平山、廖千物、高宇涵等同志，向他们传达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何时动手听中央的命令，起义之后做好接应工作。周恩来又握着朱德的手说：玉阶同志，南昌城中你的旧友很多，党组织决定要你重返南昌，一是迅速查清敌人的情况，二是尽可能地掌握武装力量。好的，这事儿交给我了。当下周恩来又给刘伯承、吴玉章等同志一一分配了任务，真是紧锣密鼓，刻不容缓。可能方才我捣鼓这些人当中有俩人您挺陌生，一个是严昌仪，一个是贺昌。其实这严昌仪生于1898年，他是湖南安乡人，192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参加湖南五四运动，后入河北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学习。1920年春赴法国勤工俭学，曾加入工学世界社，参加学生请愿活动。同年底被强行遣返回国，到北京入中法大学学习，并担任中共香山地区支部书记。1924年九月大学毕业后，被派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军事。1925年回到上海，同年冬在中共中央军事部负责联络工作。贺昌是山西历史人，1906年生，1923年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人都是革命的先辈，所以共同参加了南昌起义。《贺龙全传》81回，周恩来在武汉秘密地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的都是共产党内重要的人物，一共有李立三、聂荣臻、贺昌、严昌仪、叶挺、邓中夏、恽代英、谭平山、李立三等12个人。当恩来同志布置了要南昌起义的消息，参加会的人是十分亢奋。李立三站起来说：早就该这样了，现在敌人把屠刀架到我们脖子上，我们共产党人每天都在流血牺牲，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武装，因此这次南昌起义是势在必行， 我双手赞成。他说完之后，大伙是一致表决通过，同时选出周恩来作为这次总指挥部的书记。周恩来啪啪啪啪把在座的人做了分工，谁干什么谁干什么，详详细细都做了交代。周恩来是非常精细干练的人，大家是心服口服，而后各自分头行动。您想这在什么节骨眼儿？武汉是一片白色恐怖，到处是军警林立啊！如果发现他们，肯定就得牺牲，就得说共产党人不怕流血牺牲。就在这白色恐怖笼罩下，依然坚持工作。说书人一张嘴表不了多家的事情，大家既然分头工作了，咱们就一一进行交代。按下这些同志们咱不说，翻回头来再说汪精卫，自从他提出分共以后，马上采取行动，就进行了白色恐怖，先脚送走了朋友客人，第二天就举起了屠刀，疯狂逮捕屠杀共产党人。杀一般的人呢，他觉着解决不了问题，他的心头大患就是俩人，一个是叶挺，一个是贺龙。为啥呀？因为他们俩是带兵的指挥官，手中握有兵权，这两个人一旦要叛变了，可要了命了。怎么办呢？他睡不着觉，经过琢磨之后，他定了一条毒计。他暗中派人告诉北伐军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在琵琶亭设宴，请贺龙请叶挺参加，而后想方设法把他们骗上庐山。汪精卫说我在庐山等着，叫他们两人去参加军事会议，他们俩不去还则罢了，去了在庐山把俩人干掉，而后把他的兵权接过来，他们所领导的部队再分别解散。你说这招够毒辣的不？朱培德是汪精卫的人，自然听汪的了，接到密令之后马上行动，就在九江的琵琶亭准备了一大桌丰盛的上等酒宴，下了大红的帖子，同时叫副官打了电话，把贺龙叶挺全请来了。参加这次宴会的不仅是他们两个人，有朱培德的参谋长，有第四军军长黄其祥，第九军的军长金汉鼎等等等，一共是九个人。九。

过三巡蔡过五位。哎，这第五路方面军的总指挥朱培德站起来讲话了。哎，你还别说，朱培德这个人表面呢长得还挺富态，上中等的个儿，胖墩墩的，四方大脸，红光满面，两道大抹子眉，看上去像员武将，面带忠厚，实指这家伙奸猾的不得了啊！要不怎么说不能从长相上断人呢？这家是外忠内奸，你看心里头有那么多的鬼，表面上一点都没带出来。他端着一杯酒，看看左边右边的俩人，一个是贺龙，一个是叶挺。贺军长，叶师长，今天你们二位来我是非常高兴啊！来来来，我先敬二位一杯，我先喝了哈，干啊！一扬脖他喝完了。贺龙叶挺在那坐着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揣测他的心思，心说今儿个无缘无故把我们请来，肯定有名堂，干什么得听他说呀。所以两个人没发言，只是笑了笑，把眼前的酒喝干了。朱培德接着说，二位啊，我不应该这么说话，因为我高兴啊，你们二位要升官了，大大的升官。贺龙把眉毛一挑，总指挥，这指什么说的？我们什么时候升官？哈哈哈哈，我透露一个消息，我接到汪主席的手令，他指名点姓让你们二位最近这几天到庐山去开会呀、啊，开一次绝对的军事秘密会议。这么跟你说吧，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是国府要人、啊，一般的人参加不了，他没那个资格。汪主席专门点到你们二位的名字上，你想想，对你们是何等重视啊！你们要参加了会议之后，肯定得接受新任务，肯定得升大官呢。兄弟特为摆一桌酒宴在此祝贺二位老弟，将来升了大官，别忘了老兄我哟！来，干！在座的各位，干干！酒宴吃罢，大家各自回自己的地方。暂且不说，马上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把这事儿通知了手下的人，也报告给汪精卫。这汪精卫提前上了庐山，他的住所变成了临时的指挥部。他让张发奎率领着两个团，周围密布岗哨，弓上弦，刀出鞘，是密摆刀枪，把机枪都架上了。他告诉张发奎，叶挺、贺龙不来还则罢了，要一露面就给我开枪打呀，要把他们俩打成筛子，以绝后患。是，真是杀气腾腾。这一番部署，能说没有人知道吗？自然是有人知道了，但是都是汪精卫身边的贴心人，外人不得而知。其中有一个贴心人，谁呀？就是叶剑英，叶老帅。当时叶剑英啊，还不是共产党员，他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参谋长。哎，因为汪精卫对他未加提防，觉着他是自己的人，所以上了庐山，叶剑英一直在身边，他是毫未提防啊。叶剑英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吓得面色焦黄，倒吸了口冷气，心说叶挺、贺龙不来是最好，来性命休矣啊。方才咱说了，别看叶剑英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的心跟共产党是在一起的，他非常赞成共产党，认为共产党真正是救国救民的。在共产党的高级人物当中，他都认识，彼此秘密往来。
当叶剑英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心说怎么办？我呀，得马上下庐山，把这信儿告诉贺龙和叶挺，叫他们千万别上庐山。但这帮人着急还不行，后来他抽了个空，看看身边无人盯梢，叶剑英备了一匹快马，下了庐山，直奔九江。

0: 就把经过讲述一遍。他告诉叶挺千万别上庐山，那块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汪精卫已经下了死命令，你一露面就开枪。
1: 哦，
0: 姓汪的够歹毒的啊。叶剑英还说，现在贺龙还蒙在鼓里，应该马上通知他，咱们三人见见面。行，交给我了。叶挺马上给贺龙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不方便说别的，就告诉贺龙，我今天请客请你喝酒，你无论如何马上就出来，地点在甘棠湖，咱们边划船边饮酒，何乐而不为呢？等你啊，快来。
1: 好嘞。
0: 叶挺放下电话，跟叶剑英两个人赶奔甘棠湖，到了这儿租了一只采莲船，付了费，在岸边等候。叶剑英啊，不便在公众面前露面，他先躲到舱里头去了，叶挺在这等着。时间不大，贺龙带了几名警卫骑着快马来到甘棠湖码头。
1: 呀呀呀呀，
0: 把马匹带住之后，贺龙是甩凳下马，一看叶挺真在这候着他呢。贺龙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哎呀，我说无缘无故的喝哪门子酒啊，又不是初一又不是十五的，你怎么心血来潮啊？叶挺一笑，嗨，喝酒还论什么日子吗？想喝就喝呗，走走走，船都租好了，上船。贺龙点头，让其他的人在码头等着，他跳上船去。到船上一看还有个人，一瞅认识，叶剑英，第四军的参谋长，他就知道这里头有事儿，但是他没多说话，怕别人听去。这时候叶挺拿着竹篙一点，按小船滴溜一转头，哗，奔甘棠湖深处冲去。那里边芦苇都多高啊，树木交杂，找了个最僻静的地方把船只停住，三个人开始在这讲话。贺龙就知道有事，就问了什么事儿到底。叶剑英就把庐山的内幕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贺龙那是性如烈火的人呢，听完之后气得一拍大腿，嘿，汪精卫真是咬人的狗不露齿啊，真够歹毒的，想对我们哥俩先下家伙。叶剑英说一点都不假，你们千万想好了，千万找个理由别上庐山，好吗？另外出入要随时防范，小心汪精卫、张发奎等人对你们下毒手。都交代完了，转了一圈他们回来了。叶剑英啊，怕时间耽误长了引起汪精卫等人的怀疑，传达完了，叶剑英先回了庐山了。叶挺和贺龙分头行动，单说贺龙骑着马回到军部，气得这肚子咕噜咕噜的，拎着马鞭子正往里边走，参谋长陈玉新在里边出来了。陈玉新是汪精卫的人，打入二十军内部，就在贺龙身边监视着贺龙的一举一动。贺龙还往里走呢，没等脱衣服呢，陈玉新就迎上来了。军长，您上哪儿去了？
1: 什么事儿？
0: 贺龙从心往外烦他，因为不是一路的人嘛。陈玉新就说，刚才汪主席亲自给你打来电话，说请你上庐山开会，明天九点必到庐山，他在那等着你，说让你参加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是吗？汪主席真是赏给我脸了啊！轿子我都准备好了，您是否明日准时上山？
1: 俩字儿。
0: 陈玉新一听傻了，什么俩字儿？
1: 不去。
0: 贺龙说着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把衣服脱了，而后点上烟斗，吧嗒吧嗒在这抽烟。陈玉新一前一后也跟进来了。
2: 军长，这您不能不去啊，一是主席的命令，二一个参加重要的军事会议， 您

那叫汪主席多难堪呢。哎呀，哪那么多废话呀，我说咱俩商量商量，你代替我去吧。我，哎呀，军长，我算个啥？我是个小小的参谋长，再说呢，我到部队里的日子也不多，对二十军的情况不太熟悉。我到那儿，倘若主席问我什么，我没法回答呀。军长啊，还是你去吧，一定要去，好吧？我说你这个人有病，我说不去就是不去。那您不去，我怎么回复王主席呀？你就说，我们大队人马刚到九江，部队里有很多事儿需要急需解决，我难以分身。开什么会？你把精神带回来不就得了吗？哪那么多废话？这，好吧，我就按您说的办，去去去去，就这么办。像轰狗一样把他轰出来了。其实陈玉新呢也不知道内幕，他这个身份没有资格知道这些事儿，但他知道叫贺龙去肯定对汪主席有好处。他怎么汇报咱不说，单说贺龙气得鼓鼓的，心说话啊，对老子我要下家伙，汪精卫呀、啊、汪精卫、啊、恨不能一枪我打你俩眼儿。这个事儿完全是真实，贺龙曾经在日记回忆录当中写过。他怎么写的呢？他说那是军阀争雄的时代，我选准了跟共产党走这条路。好，汉口的家属来不及疏散转移了，八抬大轿也不要了，把脑壳憋到裤腰带上，下定决心刀架在脖子上也要革命，跟共产党参加举行八一南昌起义。当时叶挺、黄其祥司令部设在甘棠湖中的一座庙里，朱培德走了以后，叶挺同志、叶剑英同志和我三人在湖中小华子上开了一个会，我们谈到并决定了三件事：第一，不去庐山。张发奎的队伍集中到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而是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第三，决定叶挺的部队明天，也就是25日开拔，我的部队后天，也就是26日开。我的车皮先让给叶挺，我们在南昌不见不散。这是贺老帅的回忆录，就证明当时确有此事啊。就在这天，贺龙在九江饭店召开了营以上的军官会议，因为要开拔了，有些话不能不说呀。会上贺龙宣布了南昌起义这件事儿，并宣布愿意跟着共产党走的我双手欢迎，不愿意的可以离开，但不许拉走队伍。贺龙当时说话的声音十分洪亮，情绪非常激动，他的声音回荡在大厅里，也激荡着每一个军官的心。这20军的军官呢，大部分都是贺家的班底，听完了之后大伙几乎是异口同声：军长，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我们是跟定你走了，你上哪儿去我们跟着。你看有的人嘴头上虽然那么喊，心里的未必是那么想的。有一些胆小怕死的人，想到共产党正在倒霉的时候，这心里啊就敲起了鼓啊。还有一些反动军官听贺龙讲的什么要投共产党，连夜卷行李带着金银财宝就溜了。什么样的人都有。咱们单说叶贺两部在九江稍作准备，便按照中央的命令，于1927年7月26日先后登火车向南昌开去，一场震撼中外的南昌起义序幕拉开了。贺龙后来回忆说，起义是在武汉就决定了的，原来有两个机会，一是武汉的阵亡将士追悼会，一个是我们二方面军几个新军长。

0: 的就职典礼，就准备下手，但是都没有成功。在汉口，我和叶挺谈了，准备在追悼会上干掉汪精卫，后来未能实现。很明显是上边没有批准。这个上边是谁呀？就是陈独秀他们。咱们翻回头再说汪精卫，一切都安排好了，鱼饵下去了，就等着钓大鱼呢，心中是十分得意呀，以为叶赫二人是必除无疑了。如果除掉了他们两个人，就等于去掉心头一块大病了。这天下午，汪精卫和副官秘书，还有一位日籍的舞女叫清水烟子，坐在屋里没事打麻将。正打着的时候，有个秘书急急地跑进来了，小声对汪精卫说：“主席，南京来人了。”汪精卫一听，就放下手中的麻将了，也低声问他：“来人在哪儿？”“哎，我已经秘密地做了安置。”“嗯，好好好，要绝对保密啊，保密。”然后他又说：“用我的车把他接来，我要同他谈一谈。”“是。”秘书答应着走了。功夫不大，一辆小车停在汪精卫的官邸，从车上下了一个45、46岁的中年人。此人下车之后，由秘书领到了小客厅。来的这个人呢，胖胖大大的，也挺富态，戴着一副墨光眼镜，穿着一身便衣。此人是谁呀？是蒋介石手下的一名亲信，姓冯，叫冯超，字永济。冯超见过汪精卫，坐下之后，汪精卫细声细语的就问他：“啊，原来是永济来了，你来时介公有什么话说吗？”介公就指的蒋介石。冯超说：“汪主席，蒋总司令要我转告您，望汪主席啊停止东征之举。”蒋总司令说：“当前北敌未破，互相残杀，必渔翁得利。”冯超看了看汪精卫，见他听得挺认真，又接着说：“为使宁汉齐心，蒋总司令决定下野，自此放弃军人生涯，东渡日本去考察。”汪精卫不听则可，听完之后大吃了一惊，深感意外。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竹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当太阳到达黄经180度，直射赤道时，进入秋分节气。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24节气中，唯有秋分与春分处于昼夜、寒暑、阴阳的平分之中，对称、均衡、协调，包含着人类追求的真善美的境界。古人认为雷代表阳气，秋分出后雷始收声，意味着阳气的衰退已经到了被阴气取代主导地位的程度。从秋分起，北半球昼短夜长，而白昼越来越短，阴气转浓而越来越浓，天气转凉而越来越凉。一年之中最美的月光在秋分时节出现，秋月澄澈，月光晶莹如水，洒在江河湖海，照着高山平原，给世间万物披上最皎洁的清辉。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秋分以后，太阳直射点移至南半球，北半球得到的太阳辐射越来越少。当一场秋雨一场寒的变化累积到一定程度，蛰虫披户的重要物候特征出现了，蛰居的小虫开始藏入穴中，并且用细土将洞口封起来，以防寒气侵入。从初春惊蛰时节爬出洞穴活动，到此时复归潜伏，虫儿们的生命状态经历了一个轮回，这反映出秋分二后阴气明显旺盛的趋势。天南海北都在秋风的裹挟下进入浓郁的秋意里。南国的海滨凉风习习，碧空万里，而北国的高原漫天晴雪飞舞，大地银装素裹的壮丽雪景或可出现。那送爽的秋风带给人们无边的舒朗，那金色的秋风吹来了一年之中最盛大的丰收，那瑟瑟的秋风让天地笼罩着肃杀之气。秋的色彩永远是斑斓多姿，绝不会归于平淡。秋分三后，仲秋之末，此时大江南北降雨量普遍减少，此谓水始涸，秋风四起，秋凉加重，秋水始涸，快速推动着秋色的浓度逐日递增。秋天的千色万彩浓缩在一黄一红之中，黄有千姿百态，凌霜绽放的菊花，黄的清雅，田野里低下头的稻穗，黄的饱满。红有千变万化，枫叶之红如朝霞流丹，秋果之红如红宝石般亮丽，橘黄蟹肥，丹桂飘香，绘就了一幅充满色香味的全息式秋景图。此刻此景，人们仿佛看到无数的生命正怀着无限的爱恋和赤诚，在秋风秋凉中坚韧地存在着，快乐地奉献着，在四季的善替中为天地留下最后一片动人的绚丽。
1: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上强调，推动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高质量发展，积极培育符合雄安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罗文、王正甫向全省农民朋友致贺信。
0: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全省丰收节主场活动在保定来源启幕。
1: 特别策划新制生产地的田野答卷今天播出，石斑鱼落户塔云庄，南鱼北养成功落地。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4795万人次。
1: 15/57，民政部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
0: 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达2.7亿人。
1: 美国、伊朗举行间接会谈，伊朗再提重开海峡条件。
0: 今天，省委书记罗文在雄安新区出席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高质量发展，积极培育符合雄安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罗文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本届大会以空天筑基创企兴城为主题，以创新开展卫星组网逐梦星河新征途。河北将加强与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的对接合作，发挥各方优势，实现互利共赢。罗文提出4点希望：一是搭建高水平开放合作平台，更好促进学术和产业交流，打造产业发展强磁场；二是聚力攻坚关键核心技术，探索建立高能级创新联合体，构建高效协同创新网络，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三是丰富卫星互联网应用场景，推动卫星互联网北斗在交通运输、防灾减灾、城市治理等领域示范应用，点燃产业发展加速器；四是培育协同创新生态，全力支持卫星互联网系统建设和迭代发展，鼓励各类总部企业和 OPC 落地雄安，厚植产业发展好土壤。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向礼斌、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理事长、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苟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平在会上致辞。会上发布了系列成果和有关倡议，为创新团队代表颁发证书，并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会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参观了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成果展示。
1: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省委书记罗文、省长王正甫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农民朋友致贺信。贺信说，全省农民朋友们，值此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我们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自觉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奋发进取，真抓实干，三农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 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完善兜底式保障，强化开发式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深化农村改革，提升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水平，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希望全省广大农民朋友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投身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脚踏实地，辛勤耕耘，让日子越来越红火，生活更上一层楼。
0: 9月22号到23号，省政协召开13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围绕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协同增效，建设绿色低碳美丽城市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国华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上深化履职，在建设绿色低碳美丽城市上建言献策，在调动各界人士积极性、主动性上发挥作用。会议听取了省政府有关副省长所作报告和省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专题调研情况报告，8名省政协常委做大会发言。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闭幕会后，举办省政协常委会第14次集体学习。
1: 9月22号至23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石家庄举行。常委会组成人员66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补选河北省出席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办法，关于省14届人大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监督条例等3部条例及2件决定，审议了工业产品质量促进条例草案等5部条例及条例修订草案，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实施情况，关于全省人大系统开展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专项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了省政府多项工作报告，就省政府贯彻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审查批准了5件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及相关决定。会议以吴继明投票方式补选罗文为河北省出席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其代表资格将依法报全国人大常委会确认公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接受倪岳峰辞去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

0: 报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人事任免事项。23号上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研究确定了拟提交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的有关事项。省政府有关副省长、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开幕会议或闭幕会议。
1: 下面播送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00号。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决定，接受倪月峰辞去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0: 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01号。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决定，接受李琴辞去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报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特此公告。
1: 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02号。由廊坊市选出的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向阳调离河北省行政区域，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向阳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向阳的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终止。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郝京的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郝京的代表资格终止。截至目前，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750人，特此公告。
0: 昨天下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贯彻实施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以及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就贯彻实施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联组会议上，省应急管理厅、省通信管理局、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等部门的负责人接受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大代表的询问。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吕素维：
2: 政府这几年在落实条例的过程中，哪些措施已经形成了经验？
0: 省应急管理厅厅长薛永纯：
3: 第一是优化会商调度机制，省防止每周召开会商会议，那么在七下八上的关键时期实行每日会商调度；第二是突出预警教育和提前转移，同时建立三出一函制度，让转移避险工作更加具体高效。
0: 省人大代表王延昌：
4: 请问在汛期内，通信部门是如何做到防汛通信优先畅通的？
0: 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宋茂恩：
5: 我们今年呢，配备了大量的这个卫星电话，应该是1.42万部。今年在汛期开通了北斗短报文服务，这个服务呢是免费开通的。
0: 专题询问过程中，各位委员和代表围绕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开门见山突出重点。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部门实事求是，不避矛盾。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石立新：
6: 下一步我们还要采取哪些措施持续推动全省空气质量的改善？
0: 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一是强化措施落地见效，继续推进低效产能退出、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 VOC 综合治理、新能源重卡替代，严格落实全域控尘、 二是加快重点工程建设，三是统筹协同系统治理，统筹大气治理与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生产，坚决不搞一刀切，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8: 秋色绚烂，收获正芒，
0: 智能、数字、绿色，点亮广袤乡野，带来万千希望。
8: 打开心智生产力的田野答卷，一同聆听丰收的回响。
1: 金秋烟照五谷丰盈，来源

0: 活动现场，农民庆丰收巡游吸引了大量群众前来观看打卡，飞狐、锣鼓、牛栏、秧歌剧等本土非遗轮番上演，不少农民朋友身着特色服饰，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欢笑声夹杂着农家美食的香气扑面而来，将丰收的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今年柳庄土地21000亩，玉米亩产1500斤，可以说又是个丰收年。
0: 主舞台上正在进行实干先锋报丰收环节，全省农民代表登台分享实干故事，有致富带头人、返乡创业新农人、助农直播达人，生动展现了燕赵大地实干兴农的鲜活实践。保定市顺平县万源家庭农场负责人郑和平：
1: 现在我们种地都是用大型农机具，无人驾驶，都是智能农机，现在种地从体力活变成了技术活，只要我们店店收植，把智能收集从播种到收获全部完成。
0: 旁边的农文旅融合互动区也格外热闹，非遗市集、农事趣味运动会、农民歌会，让农民群众站上舞台当主角。惠农服务区、乡村振兴成果展区里，农技专家、新农人正在忙碌穿梭。最热闹的区域还有河北优质农品大集区，富平的翠田大枣、围场的沙糯马铃薯、歙县的薄皮核桃、滦南的醇香生鲜牛奶，上千种河北各地的地标好物在这里集中亮相。
2: 这苹果是我们涞源县高山苹果，特甜免套袋的，海拔高度在700至800米，在沙土上栽种的，欢迎大家前来采购。
0: 没能来到现场的群众还可以通过丰收直播间云端赶集线上下单。本次丰收节聚焦产销深度对接，现场设立河北农品好评榜、投验项目成果展，依托百县丰收大联播直播矩阵，用电商拓宽农产品销路。保定卧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郭子龙：
3: 今天带来一款就是可以洗的冰食，就跟果冻一样，冰沙的口感特别好，刚研发出来的，目前在国内全国的一些个大型商超，包括线上线下都有销售咱们这个保定冰食，而且已经出口到加拿大，市场认可度非常高，夸张点说吧，这个柿子在树上长的速度还真没有咱们卖的快。
0: 本次丰收节河北主场活动，把庆祝丰收的喜庆劲儿和助农兴农的实举措紧紧结合在一起，既让农民当主角，晒出一年的丰收硕果，也实打实把惠农服务、产销对接的便利送到群众身边，全方位展现燕赵大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崭新风貌。
4: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拓展无人机、物联网、机器人等应用场景，加快农业生物制造关键技术创新。这是无人机、机器人首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在这个收获的季节里，一片好风景的背后，科技的成色格外亮眼。今天起，本台推出特别策划《新质生产力的田野答卷》，带大家一起了解全省各地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的鲜活实践。首篇来到石家庄正定县塔园庄村，看原本生活在热带、亚热带海域的石斑鱼为何在滹沱河畔安了家。
5: 刚才我们来的时候看那个工作人员在往里给它喂食儿，
6: 喂食儿，
5: 给它喂的是什么？
6: 石斑鱼饲料，每天喂一次，
5: 每天喂一次，
6: 哎，形成一个规律了。
7: 下午4点，记者走进塔园庄人工调制海水养殖石斑鱼项目基地，正巧赶上了石斑鱼一天中的美餐时刻。只见它们争先浮出水面，身上的黑色花纹一目了然。技术员彭一珍已在养殖罐旁笑盈盈地看着这群他一手养大的鱼。
6: 是这个很有规律啊，4点的时候停了爆气儿，这个鱼刷牙都起来了，睁眼孔在抢食，你看它心情特别好。
5: 咱这里头一共是几个罐呀？
6: 咱们这里是6个养殖罐，6月30号进的第一批鱼，就是1号罐和2号罐，一个罐里边1000条啊，逐渐的这个第二批、第三批大小也分开了，密度也不一样。咱们后续的3、4、6号，一个罐是2000条，这个是第5号罐，这个是放了4400条。
7: 在塔园庄，10000多条石斑鱼生活在一个个。

0: 和大型的陆基高密度海水养殖罐里，它们赖以生存的海水是人工调制的。透过一簇簇翻滚的氧气泡，鱼儿们正在水中欢快游弋。说起这个项目落地的过程，还要从今年初台原庄村两位班子带队到南方先进乡村考察学习执行说起。台原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尹继平：
1: 这个今年春节期间出去考察的时候，上广东看到这个养育这个模式，这也是一个属于科技研发的项目，这就是把露天养育改换到车间养育，就把这个鱼养成咱们优质的这个石斑鱼了，真正的大健康食材，五彩六食材。
0: 当时高密度海水养殖石斑鱼技术在广东当地已获得成功，并有意在北方被玉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项目落地实施。随后生产车间改造、处理设备安装、人工海水配置等一系列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地开展起来。技术员彭一珍也从广东进驻台原庄。
2: 这养好鱼必须水好，水好了鱼就好了。石斑鱼是个温水鱼，它对温度的要求特别高，把这个水啊调理好，温度达到各项指标，咱达标亚盐、氨氮、pH 值，我们是每天都在检测这个，每天都有记录，对这个水的指标是特别严谨。
0: 彭一珍介绍，与其他养殖方式不同，台原庄人工调制海水养殖石斑鱼项目秉承生态养殖理念，全程无添加、无污染、零排放，这将为台原庄发展高科技农业开辟新领域。
2: 全程我们这个现场没有一点抗生素，一点药没有。
3: 所以说我们这个养殖真的算是生态养殖。
2: 生态养殖，这边是养殖区，后边是尾水处理区。咱们这个整个这个鱼的尾水啊，通过预处理罐到厌氧罐和耗氧罐，然后一直循环到沉淀罐，这个水处理好达标了，咱到清水罐。直接哎，咱们就循环利用，全程尾水零排放，一滴水不外排。
0: 人工调制海水，全程生态养殖，尾水循环利用，这套养殖模式的核心就是把南方海域的生态环境搬进了北方车间。没有海就配出海水，怕有药残就全程不用抗生素。怕
4: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5: 离婚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4: 不起。
5: 起不起来？
4: 不起。
5: 哎呦我的妈，脑袋疼！哎呦我的妈，脑袋疼，疼死我了！哎呀，
4: 刚玩剩下的。
5: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4: 周我也不起。
5: 嘘，小点声。干嘛呢？公共场合啊。大姐，我算服你了，大姐。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4: 我跟你抢什么了？
5: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4: 我不爱看动画片。
5: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
4: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的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到哪儿去啊？
5: 哪个？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4: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你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5: 原来你不让我坐沙发是为了这个。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4: 别哭，别哭！哎，
5: 别劝我，我太后悔了，我
4: 后悔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5: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啊！
4: 我都不计较，别哭，别让人听啊！
5: 坐的感觉真好啊！
4: 骗子！同志们，我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5: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4: 谁女鬼啊？
5: 你！
4: 你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5: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

0: 群众眼睛是亮的。
1: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嗯啊，
0: 龙儿，我的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嗯啊，
1: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嗯啊，
0: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太悲哀了。可是我们怎么办呢？嗯啊，
1: 过儿。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
0: 好的，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嗯啊，
1: 加油。
0: 嗯啊，加油。
1: 嗯啊，加油。
0: 嗯啊，加油。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宽容，宽容，宽容，
1: 温柔，
0: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1: 女人一定要温柔。
0: 这个对不起啊，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着你吗？
1: 啊，没有没有，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啊。
0: 没关系没关系，请坐吧。
1: 我不坐。
0: 你坐吧。
1: 我不坐。
0: 你坐吧。
1: 我真不
0: 你坐。
1: 你跟谁说话呢你？
0: 不是，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脊脚疼。坐吧。
1: 好的。那你呢？
0: 我蹲着。
1: 啊。
0: 哎呀，那个，我还站着吧。那你说，咱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1: 当然，当然是好朋友。
0: 是好朋友不？
1: 是好朋友。
0: 哎，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如果你以后再恋爱的话，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1: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呐，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0: 我可是好心的，
1: 我也是好心的。
0: 那你说我说，
1: 你先别说，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转，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0: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1: 我逼你什么了？
0: 后来我听你的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就开始乱套了吗？这家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3块电池都给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1: 我不是怕你出事吗？
0: 我这模样能出什么事啊？我倒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1: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
0: 这是比喻，同志。
1: 比喻也是想出事。
0: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1: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0: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吗？
1: 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0: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1: 什么？
0: 站着一群男人。
1: 不是，他站着一群男人吧？那一……哎呀，呸！
0: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
1: 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0: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1: 等会儿，
0: 怎的？
1: 你说你找谁去？
0: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
1: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0: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1: 没准你见了她，你发现她跟我一样呢。
0: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1: 没事儿，再见啊。

0: 你真的还那么在乎你的前妻吗？
1: 是啊，我们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吧，母啊？
0: 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1: 谢谢母。
0: 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1: 好的，我把新的接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嗯啊。
0: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1: 杨大侠，没问题。嗯啊。哎呀，放哪儿呢？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我可要走了。用不用再陪你一会儿？
0: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1: 啊，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了啊，不是给你的。再，不对耶，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0: 我还治不了你们，
1: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2: 你别跟着我了。哎呀，
1: 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哎呀，
2: 你别跟着我了，
1: 宝贝儿，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嗨，
0: 回家你去。
1: 嘿，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当然碍着我了。
1: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
0: 听见了吧，姑娘，
2: 你口味真重。
1: 我没那意思。

总算清静了。

0: 嗨嗨嗨，那小孩儿
1: 叫我吗？
0: 嚯，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啊！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啊，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亲近，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女斗，嘿。

0: 哎，你能站起来呀、啊？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啊，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啊。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
1: 你伺候过慈禧呀、
0: 啊？啊。谁伺候过慈禧呀、啊？嘿，大妹子，这么回事啊？我必须抓。

0: 仅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0: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吧？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啊，和一个小矮人，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我说小萝卜。
0: 什么小萝卜？
1: 小螺丝。
0: 什么小螺丝啊？小陀。
1: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0: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1: 你的地盘啊？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0: 你我今天还就在这儿练了，咋地？还我就不信那邪了。哎。

0: 哥。
1: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0: 好吧，好吧。
1: 毛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啥意思？你还想打我呀？
0: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1: 呀，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0: 长得真像你。
1: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0: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
2: 好的。哎，嘿嘿嘿，
1: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不，你笑什么呢？
0: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嗯哼，你跳吧。
1: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0: 他笑死了。哎，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呢。这孩子真淘气，我说他啊。爷爷呀，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
2: 我想去屎！
0: 你怎么了，这孩子？哎，怎么回事？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给爷爷当舞伴了，不当了不当了，行不行？你看把孩子给委屈了。
1: 你俩玩的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0: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1: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0: 你不也单身吗？
1: 你怎么知道啊？
0: 看长相。
1: 哎，就我的长相，还
0: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1: 哈哈，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哎，舞伴，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不是，你怎么不来呢？不，咱都说好了，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

0: 成功。好，
1: 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2: 哟，您高寿了？
0: 我今年还小呢，才70。
2: 您都古稀了。
0: 喂，
2: 您
0: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我去，我去，
3: 我去。
0: 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2: 那还看得见你吗？
0: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2: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0: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2: 高跷？
0: 太好了，我去，我去，我去，
3: 我了个去。
0: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4米的啊。
2: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0: 生命在于运动吗？
2: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0: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2: 我还是看王八吧。
0: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2: 越磨越短吧。
0: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2: 好了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0: 是，没人带我。哎呀呵，哎哎哎，谁说没人带我玩？看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着不？能看，这上有显示。
2: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0: 啊喂，赵姐，嘿嘿，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不可能，不是那个。那个，你是给我3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7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订盒饭呢。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不，赵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2: 嘿，我这暴脾气！
0: 不是，赵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喂，
2: 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0: 哎，不，哎哎哎，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2: 你过来
0: 啊！
2: 我告诉你，小菠萝，
0: 小陀螺，
2: 从现在开始改了。
0: 我早就想改了。
2: 我告诉你，小拖鞋，
0: 我到底叫啥呀？
2: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0: 我听你的，
2: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0: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仨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2: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0: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2: 你听我说
0: 啊，
2: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0: 真的？
2: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0: 哎，那我叫啥呀？
2: 你还叫小摩托呀？
0: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舞伴，接下来
2: 旋转吧，小魔杖。
0: 我彻底服。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

十二点，栾平新闻。十二点十分，百姓天地。十二点二十五分，快乐直通车。十八点二十分，厉害了我的国。十八点二十五分，今晚新闻报道。十九点，栾平新闻。十九点十分，今日书场。二十点十分，百姓天地。二十点三十分，全省新闻联播。二十一点，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十。

0: 四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陵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 为迎接集中上。

0: 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1: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2: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

0: 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7: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7: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 得天独

0: 无后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乡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1: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2: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垄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1: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2: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1: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2: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货它的发酵。所以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2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8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他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

0: 银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1: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明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0: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2: 比赛开始。
3: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0: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3: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0: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4: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是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0: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6: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稳居世界前列。
7: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5: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5: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7: 欧洲运输与环

0: 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1: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建在滦平县双滦区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数据承德，智创未来。承德展区精彩亮相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
1: 承德县举办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全市特色农产品展销活动。
2: 英首营子矿区开展行走的党课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安全无小事，为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筑牢安全防线，9月23号，市委书记卢建到滦平县双滦区就道路交通安全、工矿商贸企业安全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卢建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0: 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道路交通事关群众出行安全。卢健来到滦平县 S257 红旗镇桥头村加油站路段，实地查看道路通行、路口管控、交通标志设置等情况。他指出，要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重点车辆，运用大数据手段强化风险分析，精准施策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要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加大重点路段管控疏导力度，加强道路管理维护，强化道路扬尘及周边区域环境污染治理，广泛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培训，严查三超一疲劳等违法行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舒心有序。三个制度一个机制是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强有力抓手。卢健先后来到滦平县伟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双滦区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河北承德三岔口油库，随即检查企业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管理制度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扎实做好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健全企业内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激励约束机制，推动三本账贯通运用落地见效，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严格落实三张清单、一项承诺书包保制度，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压实部门监管责任，用好三书一函督促落实制度，确保管理到位、防控到位、治理到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加快制定工作程序规范，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防火责任重于泰山，卢健来到市森林草原消防支队，看望慰问消防指战员，实地查看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安排部署情况。他强调，要时刻绷紧防火安全这根弦，从严落实各项防控举措，坚决筑牢林草安全防护屏障。要加强消防救援队伍专业能力建设，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配齐配强装备设备，打造高素质综合救援队伍。要努力提升消防救援队伍工资待遇保障水平，切实解决指战员后顾之忧，激发队伍看事创业热情。督导检查中，卢健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层层压实责任，推动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为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市领导刘洋、辛国勇参加。
1: 9月23号，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我市抢抓国家级展会平台机遇，精心备展以数据承德智创未来为主题的承德展区亮相8号馆，集中展示承德数字经济发展最新成果。请听报道。
2: 本届数博会8号馆为全省数字产业主题馆，馆内数据赋能产业发展展区由承德、石家庄、邯郸、唐山4市联合布展。承德展区位于入口第一展位，承德展区布展面积500平方米，参展企业达到39家，采用场景加案例沉浸式展示模式。展区设置数字文旅、数字新材料、数字农业、数字社会、清洁能源、数据产业6大板块，全面展示承德算力网、文化旅游、行业数字化等领域的建设成果，集中呈现承德在推动主导产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创新实践。承德市云智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葛媛媛：
3: 此次我们参展带来的产品是承德市可信数据一体化平台，我们开发了信用数据加金融场景，完成了全省首单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交易，实现了我省在该领域零的突破。今年我们开发了公积金缴存信用评分系统，实现了公积金核验秒级响应。
2: 河北美孚干冶金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李同军：
4: 我们公司这次带来了一个是数字化转型的一个冷轧镀锌可有照退的一个产品，通过这个大的数据模型来实现这个成本的降低还有质量的升级，对推动承德钒钛这个材料新材料产业集群的数字化有一定的重要的意义。通过这次展会，然后能够让大家认识到这个数字化管控平台能够对企业带来降本增效的一个成果，能够广大的复制到各个生产制造性企业。
2: 北京九里顺达科技有限公司承德分公司总经理许宏宇，
5: 我们带来的是金山岭长城的数字化重构与智能化展示项目。然后这边呢，首先我们是展示了我们的高斯数字扫描技术，帮我们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了数据资产，这是其一。采集完成之后呢，我们又做了这个智能化展示，这是其二。我们活化了金山岭长城的文字砖，还有它的一些古件。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通过硬件的 VR 设备评显，然后在今年八月份，我们实现了德国的文化出海。我们在德国科隆展上，然后展出了我们河北金山岭长城的数字化项目，并且得到了世界的瞩目。我们这次呢参加展会呢，主要是借着世博会的平台和机会，把我们承德的长城文化，然后更好的宣传推广出去。
2: 本届参展既是承德数字经济发展成果的集中亮相，也是对外交流、招商引资的重要窗口。我市将依托书博会平台，积极对接行业企业、科研机构，深化交流洽谈，全力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承德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全力：
6: 本次展会，我们立足承德资源禀赋，通过六大特色板块集中展示一批根植本地产业的数字化场景成果，充分彰显我市数字经济发展特色。下一步，市数总局将坚决贯彻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把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作为重点工作，聚焦大数据产业招商引资工作，坚持算力招商、数据招商、场景招商，推进产业体系实现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优化政府服务环境，服务落地企业发展，为承德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0: 近日，承德县举办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全市特色农产品展销活动，请听报道。
1: 来自承德各县区的50多家参展商带来各具特色的农产品，山地苹果、燕山板栗、林下灵芝、生态杂粮、优质食用菌等一众绿色山野好物整齐陈列，琳琅满目。参展农户、合作社、农业经营主体现场推介特色农产品，前来选购参观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热闹红火的丰收市集全方位展现了承德山地特色农业的独特优势与发展活力。市民习志民：
7: 今天过来逛逛丰收大集，看到各种各样的承德特色农产品，一派丰收的景象，特别喜庆，也真切感受到了乡村发展的变化。
1: 承德县嘉沃苹果产业园区技术员苏振义：
8: 借着丰收节这个平台，把我们承德本地优质果品推介出去，销路更广了，也能带动周边农户一起增收致富，我们心里特别高兴。
1: 舞台之上，一场接地气、乡土气息浓厚的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歌舞、民乐、地方特色节目依次登场，演员们用饱满热情讴歌丰收美景，赞美新时代农村的崭新面貌。欢快的旋律、优美的舞姿，把现场喜庆氛围不断推向高潮，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
9: 记者周全报道。9月23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市生态环境系统专场新闻发布会，市生态环境局就相关工作进行了发布，并就市民关注的问题答记者问。今年以来，市生态环境局将优化营商环境贯穿生态环境监管全过程，统筹监管力度与服务温度，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战场，打出筑起服务组合拳，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驾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市生态环境局坚持严格执法与柔性帮扶并举，深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今年累计抽取企业1323家次，非现场执法占比达到54%，依托在线监测、分表祭奠核查，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的干扰。

0: 优先保障省市重点项目总量指标供给，推行重污染天气差异化管控，组建专家团队帮扶企业提升治理平台，对12家创黑企业开展成效巩固帮扶，持续规范行政执法，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开展卷宗稽查，常态化整治乱收费乱罚款、趋利性执法等问题，推动执法规范公平。市生态环境局依托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数字化平台，帮助项目提前研判选址合规性，优化排污权保障，通过企业交易、政府储备投放、排污权租赁等方式满足项目和企业生产指标需求，面向碳市场重点企业开展碳资产管理帮扶，落实重污染天气工程豁免政策，符合条件在建工地落实治污措施后不停工，规范涉企执法行为，坚持包容审慎执法，对信用良好企业优先采用非现场监管。下一步是生态环境系统将持续落实省市优化营商环境部署，深化涉企检查整治，坚持无事不忧、有求必应，不断强化生态环境要素保障能力，为全市产业集聚、项目建设注入绿色动能。
1: 记者超然报道。9月22号，市政府新闻办举办时令节气与健康秋分新闻发布会，向市民作出健康提示。专家介绍，秋分养生核心重在收，讲究秋收、气收、心收，起居提倡早睡早起、适度秋冻，饮食遵循少辛增酸、养阴润燥，多食用山药、百合、银耳、秋梨等应季食材，少食辛辣。月饼油脂糖分高，切勿过量食用。运动切忌大汗暴汗，以微微出汗为宜。散步、八段锦、太极拳都是优选。运动后切勿立刻饮用冷饮。市卫生健康委将持续加大健康科普力度，统筹全市医疗机构做好中秋、国庆期间门急诊值守，全力做好呼吸道、心脑血管、胃肠道疾病及运动损伤等医疗救治工作，全方位守护群众身心健康。
0: 近日，营子区委组织部组织党员年轻干部代表33人赴北马圈子镇金扇子村203沟小三线旧址开展行走的党课活动，请听报道。
2: 大家沿着原曙光化肥厂的生产旧址、实地观摩老库房、炸药车间、锅炉房等工业遗址，聆听天津小三线建设平战结合的奋斗历史，在历史图片与实物展品间感悟建设者告别城市、扎根深山、自力更生的创业历程。这场行走的课堂让工业旧址开口说话，让红色历史可触可感，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激励大家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勇挑时代重担，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续写荣光，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承德市鹰首营子矿区区委组织部一级科员王旭：
3: 我非常荣幸能够担任此次的讲解员，去深入地了解原天津小三线曙光化肥厂203旧址。在了解这段历史的过程当中呢，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老一辈建设者身上那股不畏艰苦拼命实干的闯劲儿。

0: 己的能量和力量。
1: 9月22号，承德市教育局组织民族小学、魁星园小学、竹林寺小学、双峦六小的200多名师生走进武警执勤二大队执勤五中队营区，开展军营开放日国防教育实践活动，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军营风采，接受国防教育洗礼。请听报道。
2: 在官兵引导下，学生们依次参观宿舍、学习室、食堂、荣誉室与文体室，体会部队严谨作风，感受军营浓厚氛围。活动现场，讲解员还为同学们细致讲解枪械相关知识，普及军事装备常识。大家还体验负重背包行进，切身感受官兵日常负重训练、坚守岗位的不易。随后，全体师生一同观看国防教育宣传片与纪录片，生动的影像资料进一步丰富了大家的国防知识。竹林寺小学学生孙豪邦：
3: 特别震撼，有好多东西都是我没有见过的。我以后学习也要像军人哥哥们一样，多读书，勤运动，长大之后报效祖国。
2: 此次军营开放日，搭建起军民互动的桥梁，把国防教育从课本延伸到实景场景，帮助青少年树立国防意识，涵养爱党、爱国、爱军的良好品质。执勤二大队、执勤五中队讲解员郭嘉欣：
4: 本次军营开放日面向广大学生开展，希望同学们近距离走进军营，感受军人风采，通过观摩训练演示，让同学们直观了解军营生活，学习军人坚毅的拼搏精神。我们借此机会普及国防知识，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今后我们会多举办这类活动，引导学生树立国防意识，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新人。
5: 本次新闻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6: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度。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2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的热线电话，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7: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8: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承德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还剩余少量汽车消费券，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万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0: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18632440756。
7: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6: 早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晨，今天的节目导播是孙蕊。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前半程将您播出问题反馈，节目的后半部分呢，将为您开通直播间的两。

0: 部热线电话。您在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节目组为您提供帮助，或者说呢，您想了解哪方面的政策信息，反哪些情况，稍后呢，您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和反映。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229-6163和229-6164。同时呢，您可以通过爱听891的视频号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要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2: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0: 听众朋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早间的问题反馈。市民李先生呢，拨打节目热线反映呢，市区温家沟人大小区的楼道以及家门呢，经常被开锁公司乱贴小广告，希望社区呢出面协调处理此事。对于此情况呢，记者联系到了温家沟社区一位姓刘的工作人员，他表示呢，社区呢已经把这个情况反馈给了辖区派出所，派出所呢会联系涉事的开锁公司，要求呢对方自行的清理张贴的广告，后续呢社区也会巡查楼栋内的小广告，适时的开展清理工作。
3: 您的意思就是说，他看这个楼道里啊都是同一家就是开锁公司贴的小广告，然后就是需要我们把这个事儿反馈给相关部门，看看有什么地方来帮他处理一下，这人别再贴了，他现在是他门上的他自己已经清理完了，我们寻思帮他清理清理嘛，他说他已经清理完了，不用我们社区去清理去，但是想让有关部门管管他这个就是乱贴这小广告，不就是那些开锁公司嘛，他说，然后我们给他联系辖区派出所了，然后看看派出所能不能给他管一下。嗯，现在就是这个情况，然后回头看看他们楼里的小广告什么的，然后我们社区不行再去给他清理清理。
4: 派出所怎么给咱们回复的呀？
3: 哦，派出所说跟那个开锁公司联系，就是让他们去给清理了，也是他贴的肯定得让他去清去。
0: 随意张贴小广告呢，其实不仅影响小区的居住环境啊，清理呢也给居民带来了额外的负担。那么社区呢联合派出所介入处置呢，压实张贴主体的一个清理责任，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啊，遇到此类张贴广告的一个乱象呢，可以及时的向你所在的社区以及辖区的公安部门进行及时的反映，共同维护整洁的一个居住环境。我们来继续关注今天早间的问题反馈。市区李女士呢，拨打节目热线咨询我市的避暑山庄宫殿区本地市民年票免费参观的截止时间以及相关的活动安排是怎么样的。那么对于此问题呢，记者呢也联系到了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服务中心的副主任王鑫，他介绍呢，持2026年的有效的本地市民年票呢，可免费参观避暑山庄宫殿区，开放时间呢，截止到9月24号，今天呢也是最后的一天。
4: 持2026年的有效年票，市民可以免费参观避暑山庄宫殿区了，是吗？
5: 对的，咱们官方发出的这时间是从2026年的9月10号到9月24号。宫殿区这个游览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16点30分。
4: 我前一阵有一个山庄建架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在这个宫殿区免费参观的时间段也有这个活动吗？
5: 对，现在就是咱们原来的这个山庄建架活动，就是每天的9点、10点、11点和13点，每天是4场，每场大约是20分钟，然后地点在这宫殿区淡泊金城殿前面这块演出，跟这个咱们的演员演职人员呀什么的咱们有一个互动啊。要是有这个恶劣的天气啊，或者是景区有其他的活动安排的话，这个可能演出时间就将有所调整。
4: 在参观宫殿区的时候会有免费的讲解吗？
5: 这个不好意思，没做这方面的安排，因为现在是属于也还是属于旺季，有完成的这工作，然后没做这方面安排。
0: 也提示大家，这个本地年票呢，目前呢是可以免费的开放这个宫殿区可以参观的，那么也可以呢让市民朋友们在家门口呢体验到皇家文化。也提示大家这个活动呢是在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有计划前往山庄宫殿区参观的市民朋友们，也请您及时的做好规划，不要错过。
1: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2: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今天早间的问题反馈。采暖季将至啊，近期呢发现有不法分子呢假借代缴缴费啊团购享折扣的一个名义呢，通过各类的网络平台和业主社群呢，以95折、90折、85折等不等的一些优惠呢为诱饵，诱导热用户呢通过非法渠道缴纳取暖费。那么这类行为涉嫌非法资金的转移与诈骗，致使呢部分的热用户遭受财产损失，并陷入到了个人的信息这个泄露的一个风险。为了保障广大热用户的财产安全和信息安全，热线记者呢也联系到了承德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客服监察中心主任叶文静，他就供热部门开通的正规的供热缴费渠道做出了详细的介绍。
6: 这两年在交取暖费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不法的分子也是假在这个代缴取暖费团购享受折扣的这种名义，通过各类的网络平台还有这个业主群以9折、85折不等的这种优惠为诱饵，诱导咱们广大热用户通过非法的渠道缴纳取暖费。应该说这类行为也是涉嫌非法资金转移与诈骗，也致使部分热用户呢遭受到了财产的损失，并且陷入个人信息的泄露风险。我们也是为保障咱们广大热用户的一个财产安全和信息安全吧，然后我们集团公司也是发布了一个公告，也是提醒咱们热用户警惕这类的诈骗陷阱。
4: 那我们热用户为了规避这种风险，我们采取哪种缴费方式是比较安全的？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潘长江。潘长江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父亲潘林生，母亲王晶为辽北地区的评剧演员，自幼受艺术熏陶，唱、念、做、打四样功样样都会。在1999年凭借农村题材电影《明天我爱你》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2005年参演贺岁电影《杨德才征婚》，同年在经典喜剧片《举起手来是日本兵》，2007年与金玉婷合作的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荣获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三等奖。
1: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我叫他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他该来了。
2: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嘿，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哎哎哎，肯定是他了。小姐，你这个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1: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2: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1: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比那学长高点了。高点？
2: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这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两年就赶上姚明了呀。
1: 狗？
2: 骂谁呢？
1: 我没骂你，我说你身后那小狗。
2: 这个
1: 啊，哎呀，这狗长得太丑了。
2: 喜欢吗？
1: 喜欢。
2: 喜欢明儿再给你买一个啊。
1: 你把这送我吧。哎呀，这狗长太像你了。不是，我是说是你长得太像这狗了。不是，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他长得像人，你长得像狗。
2: 能换个话题吗？
1: 换话题，换话题，对不起啊。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儿啊？
2: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1: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2: 瞧不起谁呀？女的。
1: 啊，那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2: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1: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2: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他这年龄太大了。
1: 多大了？
2: 今年都18了。
1: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2: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2: 对，第一次。
1: 不是，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那一见面气氛多尴尬呀，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的。
2: 准备了。
1: 在哪儿呢？
2: 在你那儿呢。
1: 不是，你给他准备的礼物你给我干嘛呀？
2: 不是我给你的，是你抢去的。
1: 不是，我手怎么那么气。我
2: 打谁呢？
1: 打狗。 你就不想知道我来这干嘛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也是来约会的。
2: 好事。
1: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
2: 不想。
1: 吃醋了？
2: 没吃醋。
1: 生气了？
2: 没生气。
1: 你肯定生气了？
2: 肯定没生气。
1: 你就别装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2: 说吧，跟谁？
1: 过来。算了。
2: 他怎么还那个德行啊？
1: 洛儿，你来了吗？嗯。
2: 洛儿，我遇见我前妻了。嗯嘛。
1: 哎呀，洛儿，我也遇见我前夫了。嗯嘛。
2: 洛儿，有麻烦吗？嗯嘛。
1: 麻烦倒是没有，我就是不想看见他。嗯嘛。
2: 我也是，我最想见到的是你。嗯嘛。
1: 洛儿，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嗯嘛。
2: 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花椅上等你。嗯嘛。
1: 好的，不见不散。
2: 红色八亿，红色八亿。
1: 哎哎，谁让你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2: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儿？
1: 不是，你要坐着，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你快起来，快！
2: 有没有先来后到？
1: 我命令你起来！
2: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1: 你起不起？
2: 不起。
1: 你起不起？
2: 不起。
1: 你起
2: 不起？
1: 哎呀！
2: 怎么了？胃又疼了？
1: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2: 带药没有？
1: 没带。
2: 赶紧坐下歇会儿。
1: 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我
2: 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快坐下歇会儿。
1: 我能坐吗？
2: 快坐坐，快，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怎么样了？
1: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2: 离婚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1: 不起。
2: 起不起来？
1: 不起。
2: 哎呦我的妈，脑袋疼！哎呦我的妈，脑袋疼，疼死我了！哎呀，
1: 刚玩剩下的。
2: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1: 周我也不起。
2: 嘘，小点声。干嘛呢？公共场合。大姐，我算服你了，大姐。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1: 我跟你抢什么了？
2: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1: 我不爱看动画片。
2: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
1: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一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到哪儿去啊？
2: 哪个？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1: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你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2: 原来你不让我坐沙发就没人陪。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别哭，别哭！哎，
2: 你这话我太后悔了，我
1: 后悔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2: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啊！
1: 我都不计较，别哭，别人听啊！
2: 坐的感觉真好啊！
1: 骗子！同志们，我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2: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1: 谁女鬼啊？
2: 你
1: 你
2: 你
1: 你
2: 你
1: 你，你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2: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谢谢，群众眼睛是亮的。
1: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嗯啊，
2: 龙儿，我的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嗯啊，
1: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嗯啊，
2: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太悲哀了。 可是我们怎么办呢？
1: 哥，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
2: 好的，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宽容，宽容，宽容。
1: 温柔。
2: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1: 女人一定要温柔。
2: 这个对不起啊，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着你吗？
1: 啊，没有没有，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啊。啊，
2: 没关系没关系，请坐吧。
1: 我不坐。
2: 你坐吧。
1: 我不坐。
2: 你坐吧。
1: 我真不。
2: 你坐。
1: 你跟谁说话呢你？
2: 不是。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脊脚疼，坐吧。
1: 好的，那你呢？
2: 我蹲着。
1: 啊、
2: 哦。哎呀，那个，我还站着吧。你说咱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1: 当然，当然是好朋友。
2: 是好朋友不？
1: 是好朋友。
2: 哎，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如果你以后再恋爱的话，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1: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呐，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2: 我可是好心呢、啊、
1: 我也是好心呢、啊、
2: 那你说我说
1: 你别说来来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去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2: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1: 我逼你什么了
2: 后来我听你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就开始乱套了吗这下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三块电池都给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1: 我不是怕你出事吗
2: 我这模样能出什么事啊我倒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1: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
2: 这是比喻同志
1: 比喻也是想出事
2: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1: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2: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的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
1: 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2: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1: 什么
2: 站着一群男人
1: 不是他站着一群男人吧那一哎呀啊呸
2: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
1: 哦！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2: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1: 等会儿
2: 怎的
1: 你说你找谁去
2: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呢
1: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2: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1: 没准你见了他你发现他跟我一样呢
2: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1: 没事再见啊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嗯啊，小龙女你在吗？嗯啊。

0: 我们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吧，母啊？
1: 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0: 谢谢母。
1: 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0: 好的，我把新的接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嗯啊。
1: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0: 杨大侠，没问题。嗯啊。哎呀，放哪儿呢？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我可要走了。用不用再陪你一会儿？
1: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0: 啊，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了啊，不是给你的。再，不对耶，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0: 我还治不了你们，
1: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2: 你别跟着我了。哎呀，
1: 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哎呀，
2: 你别跟着我了，
1: 宝贝儿，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
0: 回家你去。
1: 嘿，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当然碍着我了。
1: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
0: 听见了吧，姑娘，
2: 你口味真重。
1: 我没那意思。

总算清静了。

0: 嘿嘿嘿，那小孩儿
1: 叫我吗？
0: 嚯，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啊！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啊，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清静，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女斗，

0: 哎，你能站起来呀？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啊，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啊。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
1: 你伺候过慈禧呀？
0: 啊。谁伺候过慈禧呀？大妹子，这么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0: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吧？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
0: 啊，
1: 和一个小矮人，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我说小萝卜。
0: 什么小萝卜？
1: 小螺丝。
0: 什么小螺丝啊？小陀。
1: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0: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1: 你的地盘
0: 啊？
1: 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0: 你我今天还就在这儿练了，咋地？还我就不信那邪了。哎，

0: 怎奈就你和我的爱，
1: 妹妹何时让我度过你呀你的河。
0: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1: 好吧好吧。
0: 闹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啥意思？你还想打我呀？
1: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0: 呀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1: 长得真像你。
0: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1: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
2: 好的。哎嘿嘿嘿，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不，你笑什么呢？

0: 啊，
1: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你跳吧。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1: 他笑死了。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呢。

0: 他把孩子给委屈了。哎，
1: 你俩玩的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0: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1: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0: 你不也单身吗？
1: 你怎么知道啊？
0: 看长相。
1: 哎，就我的长相，嗨。
0: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1: 哈哈，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哎，舞伴，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
2: 不是，你怎么不来了呢？不，咱都说好了，
1: 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
2: 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
1: 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
2: 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0: 哟，您高寿了？
1: 我今年还小呢，才70。
0: 您都古稀了。
1: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0: 那还看得见你吗？
1: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0: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1: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0: 高跷。
1: 太好了，我去！
0: 我勒个去！
1: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4米的啊！
0: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1: 生命在于运动吗？
0: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1: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0: 我还是看王八吧。
1: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0: 越磨越短吧。
1: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0: 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1: 是，没人带我。哎呀呵，哎，谁说没人带我玩？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见不？能看，这上有显示。
0: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1: 啊喂，赵姐，嘿，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不可能，不是那个。那个你是给我3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七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订盒饭呢。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不，赵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0: 嘿，我这暴脾气。
1: 不是，赵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
0: 来，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1: 哎，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0: 你过来
1: 啊！
0: 我告诉你，小菠萝，
1: 小陀螺，
0: 从现在开始改了。
1: 我早就想改了。
0: 我告诉你，小拖鞋，
1: 我到底叫啥呀？
0: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1: 我听你的，
0: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1: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仨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0: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

0: 起来。
1: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0: 你听我说啊，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1: 真的？
0: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哎，那我叫啥呀？
0: 你还叫小摩托呀？
1: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舞伴，接下来
0: 旋转吧，小魔杖。
1: 我彻底放。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滦平县举行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梦想公开课第12讲在滦平县第一中学开讲。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央视网播发央视快评，题目是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阐述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建设制造强国锚定了前进航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请听快评的详细内容。
1: 融合化是先进制造业的增长源，要以两个深度融合为关键抓手，即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通产学研之间、产业链供应链之间的壁垒，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业、个性化定制、平台化设计等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焕新、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打破产业边界，形成跨界协同、链式联动的产业生态，不断拓展制造业发展新空间。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要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新征程上，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要紧盯产业链供应链各个薄弱环节，持续强化技术攻关，筑牢产业安全底座，特别是要强化企业主体地位。要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在开放合作中增强产业韧性，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加固实体经济安全屏障。产业兴则实体强，实体强则国家稳。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有力的产业支撑。
0: 记者范秋实报道。9月22号，我县举行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各乡镇街道县直各相关部门负责分管同志参加仪式。启动仪式安排文艺演出和理论政策宣传两个环节，文艺演出活动在开场舞蹈《中华民族一家亲》中正式启幕，演员们舞姿昂扬，氛围热烈，